0: 方，先砌一次装甲，做不出来应该怎么办？
1: 我知道老师，咱们用三轴传统的加工中心加工不出的话，咱们可以用五轴加工。
2: 嗯，那接下来你们两个的任务是，利用五轴加工中心编制这个零件的加工程序，把这个零件做出来。
3: 好了，同学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按照咱们刚才讨论的方案，继续后边的工作。
4: 嗯，
5: 程龙，我今天必须表扬你一下。
4: 嗯，
5: 你今天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
4: 老师，其实我有一些担心。
5: 担心就对了。
4: 嗯，
5: 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把担心变成可实施的方案，明天提交给我，好不好？
4: 好的，程龙。
5: 好，加油。
4: 嗯。大家好，我叫李成龙，来自塔吉克斯坦。在
6: 我的留学生们平时除了专业学习，还会承担鲁班工坊体验馆的接待和讲解工作。
4: 在我的国家呢，就会数控技术的人比较少，所以呢，来到中国呢，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7: 其实我们这些留学生呢，他不是普通的留学生，他是我们直教出海的著名品牌之一鲁班工坊的留学生。他们在来到中国之前呢，其实已经在当地鲁班工坊学习了几年相关的技术，也学习了一定的中文。
4: 在我们的首都杜尚别有一座鲁班工坊，是中亚第一家，那里的设备和标准跟这里一模一样的。不光在我的国家埃及、肯尼亚，还有别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鲁班工
6: 坊。从学习到讲解，他们正在转换自己的角色，没有秘诀，就是一天一天练习，一句一句纠正，我陪着他们练。
7: 来到我们学校学习之后呢，他会把这份技术带回他们的国家，这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同时呢，也给他们国家增加了一个技术人才。
6: 我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门道，一面是走出去，在海外建办学平台，把中国技术送到当地；一面是请进来，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青年来到中国学技术，就像我的留学生们一样。
3: 就是那个之前咱碰到那个这个零件侧面上的槽怎么加工？侧面那个槽咱们传统的方式里边是加工不到的，那么今天咱们用五轴加工中心来加工这个槽。现在程序咱们已经编完了，接下来咱们看机床里边，上边有三个槽，加工完一个槽之后，然后机床的刀具会抬起来回到初始的位置，然后这个工作台摆正，再旋转一个角度达到下一个槽的位置进行加工，这就是五轴加工中心。这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优势啊。待会儿这个程序走完之后，咱们可以自己那个动手操作一下。
1: 好的。
6: 在车间里待久了，我发现李成龙和田建奇在操作中问老师的问题越来越少了，手上的动作反而更稳了。
8: 你看，就是咱刚刚说那个三轴加工不了那个台子，对吧？
9: 对。
8: OK， 是五轴吧？还得是五轴，对不对？
6: 他们的得意劲儿可不是白来的，是天天在车间里泡出来的。手工测量看着倒是还行，可我知道只有机器测量的才算数，等结果的时候最熬人。
3: 咱们这零件已经超差了，超差了0.37毫米，已经是脱发色的5倍了。
9: 差不多呢。
3: 差不多不行，在咱们机械里边，公差是有明确要求的。咱们这一部分的尺寸应该控制在0.02毫米。
5: 对，太可惜了，非常可惜。
3: 因此，这个件儿需要咱们重新加工一下。
7: 在学习上，我们对待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一视同仁。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这也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核心标准之一。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盛大科技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那个和轻工学。

0: 学院共同研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从2018年开始和咱们学院的鲁班工坊一起这个走出国门，出口多个国家，像泰国、柬埔寨、埃及等“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技术那个出去了以后，也会带回来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像东南亚那边，根据当地的气候以及这个电网的信息有所调整，然后包括他们现在有的方案传回来，我们也在做测试，看看能不能用在我们的下一代产品上。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向奔赴，并不是谁学习谁，而是咱们一起往前走。
2: 技术得流动起来，才能让彼此真正成长。我觉得我和我的留学生们就正走在这条路上。
3: This equipment is so good, it's really good. I think we have to import this back home in Zambia so that I'll be able to teach my friends or other classmates as well, so they'll be able to know how to operate it.
4: Okay.
5: I think I'm thinking about bringing this equipment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o teach and reach more students, and it could be a very good business. Very good idea.
2: 听到我的留学生们说出的这些想法，我的心里很踏实。他们不光学会了技术，还想得更远。而带他们来企业，就是想让他们亲眼看看技术是怎样从图纸变成产品的。今天学的知识，将来都有可能变成他们自己国家土地上真实运转的设备。我相信他们回家的时候带回去的，一定会是比技术更多的可能。
6: 好，3、2、1，开始。

0: 大家过来看一下。
1: 过来了。
0: 啊。看一下，这次的测量结果满足要求了，大家表现不错。
2: 哦，太棒了！
0: 为自己鼓掌吧。
2: 鼓掌一点。
0: 鼓掌一点什么意思？
1: 都错了。
0: 这是咱们上一届的优秀鲁班工坊留学生，叫小明。小明同学的中文特别棒，已经过了 HSK 五级了。而且去年我带他参加这个世校赛，我们获得了铜奖的成绩。今天来呢，让小明给大家讲一讲他获奖的宝贵经验，好不好？
3: 嗯，好。当时我也紧张，这些事都能懂啊，但是怎么克服的呢？是天天来基地来练习。
0: 小明现在说的轻松，但我知道这些话背后的分量。去年的那个铜奖是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小明从埃及到天津，从我们学校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继续深造，就是借着鲁班工坊铺的这条路，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就盼望着我的留学生们都能像小明一样。这个家伙测量的没
4: 有影响。小明说的很有道理，咱们一定要克服自己害怕的这个心理。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多加练习，
6: 多加练习。
7: 我还以为咱们解说，
6: 你想得美。
0: 小明是过去，李成龙是现在，往后啊，还会有更多的留学生。这就是职业教育出海，走出去是播下种子，请进来是培育希望。从零件上那点减重的门道，到人才和技术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起来，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9: 周安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寒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

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一定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孩子阳亢阴虚，气血亏欠的厉害，他本就有消渴症，最近日夜颠倒，我一搭手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就是神仙来了，也很难给他调回来。
2: 莫先生，你就是本朝的老神仙，太医院以你为首，太子千万不能倒下。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在战争，600里加急军报，不分昼夜，到了就要看，就要商议，军报不能过夜。太子身体亏欠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也不敢担延误军机的责任啊。
1: 莫先生，我们三人呢是临危受命，这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打后勤，打补给。皇上不在，储君就是最高的官员，一定不能让太子爷有什么闪失

0: 啊，这里面的厉害我也知道，我给太子瞧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哎，他现在已经不是药石能调理的，身体实则油尽灯枯，若是保养精神还能再延些时日，若还是这般夙夜忧虑，大事就在眼前。
1: 哦，莫先生，这份脉案请给我留下。
0: 不可，太医院给皇族近亲开的脉案药方要第一时间呈给皇上，你们要用自行抄写便是。
1: 我们代呈吧。
0: 这
1: 那边的雨下得也邪性，既然这么紧急，放在军报里呈给皇上也是一样。
0: 这不太好吧？
1: 我们三人还负着监国的责任，耽误不了。啊
2: 啊，请。我就一句话，尽一切力量调节太子的身体。
0: 可慢，
2: 脉案药方绝对不可以泄露外人。
0: 嗯，
2: 太子妃那里我们转告，这是国家大事，非同寻常啊。
3: 行行行，吃饭吃饭啊。
4: 哎，客官，你们菜来了。
1: 为了太子健康，皇上打赢，我们喝一杯。
5: 你要是馋酒啊，你自己喝，别找出那么一大堆的借口。

0: 二位，我想惹个大祸。你们要是不愿意扛，我就自己来。这份脉案，我先不给皇上记了。 我讲两个道理，眼下的战事不要再给皇上添乱，知道了也无益。这是其一，其二，汉王和赵王是皇上的左右手，参与军机，地道御前的一切文书，他们都能看到。要是太子身体有变，安保不齐觊觎之心。 眼下的战事正焦灼着，万一二人分兵，回京城争皇位，陷皇上于孤掌难鸣，那可是大厦将陷的局面。究其根本，这小小的一张纸，是罪魁祸首。你我三人，就是赵氏的根源。 你们说，我这番话说的对不对？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1: 是你自己推断的。要我说，皇上阵前易主可能性会更大，他会立汉王为储君。
2: 依皇上好勇动狠的性子，他不会让汉王赵王离他而去，更不会把位子立即传给太孙。那岂不是又复制了一遍靖难之役吗？你这是乱政呀，世奇！你们觉得汉王要是做了皇上，会怎么样？也算是个英武有为的皇帝吧。不过。 好大喜功了一点儿。汉王的孩子里，可有一个比得上太孙英武吗？
0: 那自然没有。
2: 好圣孙这三个字，那是皇上点了头的。我觉得。

0: 明朝再看他50年，非太子太孙不可。这件事情我跟你走。
1: 哎，杨大人。
2: 公司。哎，咱们关起门来说话，你我三人都是铁杆的太子党，不管是汉王还是赵王，谁上来当皇帝，大家就都等着流放抄家了。

0: 在历史上要记我们三个人乱争。
1: 事急从权，我不是赵高，王太孙呢也不是秦二世，我们都别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决定了。留守京城的三营，我把亲近汉王和赵王的部队调出去，和山东的魏国兵换防。魏国军的将军是太子爷一手提上来的，到了用他们的时候了。封锁九城，封锁山海关、晋阳、大同、宣化三城，不得圣旨，匹马不能入关。
2: 你坐好了，吃药了啊。吃完了药啊，就躺着，哪儿都别去了劲儿。这天没你还塌了。
3: 要是其他们呢？不是说有紧急军情吗？
2: 被我骂走了。
3: 让兵部的人在书房伺候吧，我真是走不动了。
2: 我看你敢，他一说了。你就得静养，什么都做不了。
3: 儿子在人家手里头，无论事还了得呀。

0: 坐，坐。过了八月，草原那边就该冷了。我记得上次中秋节，那边已经下了大雪了，不能让皇上再顶着了。
1: 是，
0: 可眼下皇上已经分了兵，看来还是要往前打呀。
1: 我们都看出来了，也是如此。眼下最好的计划莫过于分兵后，皇上能率主力缓缓后退，由汉王和赵王三千营救援也快，战斗力也好，达达步应该不为己甚。要是再继续前进，后边的事儿可就不好判断了。
0: 未必然吧，我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的性子太坚韧，太要强了。
2: 太子爷，军报
0: 啊，放这吧。现在想让他退，难呐。这，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啊？
3: 我们再增兵。
2: 对，再增兵。
1: 现在的问题是天气不和，是士气军心不振，不是兵力不够，再上多少兵也斗不过老天。
0: 靖难那年，皇上带兵打到济南，准备从运河走水路直扑南京，大军上了船，可谁想到一连十几日啊，一丝风都没有，船在水上只能靠人划，一天也就走个五六里。可是皇上呢，谁的劝都不听，他说了，且走且有风，若是不走一世也无风。你们看看他固执到什么份上。京城的军队换防了，谁把山东的被窝兵调过来了？

0: 我在等太子爷，我是怕前线消息泄露，军心不稳呐。山海关、晋阳、大同、北京四地同时换防，这么大的事情。 不向上报吗？别人会怎么想？要关起门来做皇上，摸摸你们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赶紧回去，跟家里人告个别吧。
1: 太子爷，天下不能乱呐！您现在身体欠安，前方战事不明，万一汉王和赵王起了觊觎之心，转眼就是一场大乱。要将来皇上平安返京，我三人自裁谢罪。 太子爷，
0: 你是主谋。

0: 难道说前方的战况就真的遭到这个地步了吗？皇上，知进不知退，天公又不作美，我们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万一皇上兵败。
1: 发生了不可言的大事，汉王赵王兴兵入关，再来一场靖难，北京城可以朝发夕至，到了那个时候，大好的局面又要一团糟啊！太子爷，四弟同时换防的消息，有没有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2: 按照皇上的脾气，非马上回来看个究竟不可。
3: 太子爷，我掌管前线军报一事，消息绝无可能传出去。
1: 老二经营了那么多年，老三又是搞密道的出身，他们能够没有消息的来源吗？ 我不信。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你们回去吧，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0: 你猜懂个屁呢！一过三峡口，两山之间就成夹道之势，中间的通道仅能容下一骑，大炮跟车辆进去容易，出来难。达达跟瓦剌在山上布了3万兵力，可以以一敌百，所以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1: 小子，你跟谁说话呢？
2: 跟谁啊？
0: 你说什么？我说，我就是个屁。
3: 只要过了三峡口，就到了老三说的达达大营了。这两座山一定要拿下来。我要绕道走的话，这场仗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啊，9月份天降大雪，那时候行军可就没那么方便了。
4: 爹，我和老三各分兵10万，用骑兵挑衅。
3: 诱他主力出来，再用大炮和火铳阻拦他骑兵的速度。
4: 这儿口窄不怕，我和老二的左右两翼上了山之后，居高临下的，更有优势。
0: 你有何高见？你们要自导死地，我有什么办法？
4: 出门打仗，哪个不是自导死地？
3: 啊，三叔，之前有人口口声声说这场仗6月份就能打完，现在已经8月份了，整个战争的进程还未过半，这狂话是谁说的？我说的。
4: 我就是想知道，为何我军的推进速度如此之慢？今年降雨早，克鲁伦河发水，我们的骑兵和大炮施展不开。
5: 没有大炮，没有火铳，就打不了仗了吗？
4: 这是明军的战法，战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了，战法应该根据局势而定，我军的骑兵施展不开，他们的骑兵也施展不开，为何吃亏的总是我们？
5: 小子。 打仗这事儿哪有这么容易的呀？啊，现在就是得苦战，熬下去。
3: 这不叫苦战，这叫蠢。

0: 我们不过是占了一座空营，还有，4月12日、4月19日，我大军紧追不舍，在斡难河畔连输两仗，两军相持不下足足4个月，我军一步未进，我后方补给叫阿鲁台搅和的一个乱七八糟，没有补给。
1: 我军将士小伤至残，你还不是皇帝呢？现在追究战败的责任，我军没有战败，太狂妄了。这次是我第5次。 在长城外用兵了，这次难呐，因为关外这些部族知道咱们是要决战，联合起来了。嗯，好啊，我还怕东一摊西一摊，打了就跑，耗时日久。现在我们遇到这点难题，是天气造成的，不是指挥失误。 倒是你，在军中散布退兵言论，是何居心？爷爷，叫皇上。这里边哪个是你爷爷？攻三峡口，你当先锋。输了回来，我先斩你。去吧。
0: 领兵。
2: 阿鲁台上个月就保证要断了明军的粮道，到今天还没有做到。派人去问问，阿鲁台的大汗派使者来了，说明军的骑兵在到处找他们，他们的人批一个少一个，照这样下去，阿鲁台一部就完了。
0: 他们的使者还在吗？在。
2: 叶谦，哎，去把他们砍了。
3: 是。
2: 开始吧，诸位喝茶。

0: 你这个混血的杂种，你怎么可以杀害阿鲁台的使者？是，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公主呢！是，为什么？这不是黄金家族的时代。这片高原上那么多部落，当年歃血为盟，发誓要守在这儿。如今他们不尽力。
1: 我杀了他，有什么不对吗？若是我不尽力，你们也一样杀了我。
2: 我们只遵循你指挥打仗，不是让你想杀谁就杀谁。
3: 对呀！
4: 为什么杀人？
0: 照这样下去，仗还没打完，在这里牧民的尸骨就会堆得像山一样。
2: 那你们就去投降吧。你们去吧，去吧。
0: 去吧！哼！要是我没算错的话，攻打三峡口是最艰苦的一仗，明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守住三峡口，这场仗我一定要赢。你们不总是说瓦剌不出力吗？三峡口。 前军的部队全用瓦剌骑兵，你们遏制住中间的岛国，主力潜伏在明军左右两翼，只要我耗尽明军的士气，我们一路压上，彻底击溃。他们号称精兵60万，我看也不过30万有余。得失成败，在此一战。

0: 爷爷，您去睡会儿吧，老这么熬也不行啊。
1: 攻打三峡口你就不要参加了，我留一万主力给你，万一我们败了呢？你过沃南河继续往西走，只要一下雪明军就不追了，给我了，保留血脉。
0: 爷爷，咱们会输吗？
1: 你应该问会赢吗？想赢我们死绝了也做不到，他口口声声要50年的和平，我们也想要，可打不疼他就没法和平。叶贤，不要上战场，给我了，保留血脉。
2: 听说你跟皇上吵起来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啊，你不能就这么一生气就跑到前锋营去卖命，你得说服皇上让他退兵。三峡口绝对是马哈木为明军选好的战场，我们不能靠武力硬攻，用兵打仗知进也得知退，皇上现在一生气让人牵着鼻子走，
3: 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也许只有我死在三峡口他才会知道退兵是最好的选择。
4: 展开出发，啪啪！
5: 你不要走，不要走啊，马哈木已经把我们的办法学会来了，他会死守三峡口拖垮我们，要说服他，说服他。
6: 兵部为大军东移筹备更换师，
7: 还提什么更换东衣呀？难道这场仗真要打到下雪？
6: 他们已经连着上了四分折子，无论如何不能再留中了。
7: 我知道，不必看了，真是愁死人呐。东衣要是送上去，按照皇上的脾气就得打到明年夏天，国家的钱支撑不住啊。
6: 既然战事不利，那就应该早一点撤退，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顾及皇上的心情，就直说也无妨。
7: 不利？怎么不利呀？你听谁说的？
6: 太子爷，我帮您代笔批折子，就光这一个月的时间，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风寒伞、金疮膏，少说也有好几百车。如果说战事顺利的话，
7: 你闭嘴！我是真的身体不好，又不愿意求别人，才让你来代笔的。你记住，这里的事，出了这个门就都要忘记，要是传出去都会惹祸，记住，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
6: 明白。
8: 哎，老二老三家那两个不放过我，转100个点子打听，这要是碰到胡善祥还能帮我抵挡几句，赶上那位孙小姐那闷嘴葫芦一个不开枪，横竖都得我自己受着。
6: 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7: 哎，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可避的？来来来，你坐着坐着。你说吧，让我帮你什么忙？
8: 他们说呀，是要打听前线的状况，还说了，说兵部和内阁都调到太子府去了，这太子府啊成。

0: 成小朝廷了，这颠三倒四的，我今儿跟他们说规矩，明儿说规矩，那总有说不下去的一天啊。
1: 我不是教过你吗？啊，你就跟他们说，要想知道国家的军机大事，直接张嘴要求，不行让他们直接来问我，看他们谁敢接话，反了他们了。
2: 他们要是下一次再来，就会敢了。
1: 嗯？
2: 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太子爷您的健康，太医院人多嘴杂，想要保密也很难。

0: 这几份折子是兵部每次往关外运粮食辎重部队的将领写的，这一份是吏部提交兵部将领升迁存档，里面开具了三代和现在的职务。我无意间对照了一下，辎重部队的几员主官大将都是汉王的旧部，所以辎重部队的往返和前线的战况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他们还要旁敲侧击，为的就是知道太子爷您的身体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你说得很对，杨士奇就是怕我得病的消息传出去，我一倒下，老二老三的野心就会起来了。现在正是打仗的关口，你们要是传出去一点风声，这国家就乱了，到时候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0: 我去看一下太子爷您的药。
2: 太医说了，要你养神。你万一有个闪失，那国家乱不乱我不管，我和儿子先被你坑了。你为了我们俩，也得听太医的话呀。
1: 我要是不为了你和儿子，我何必在这儿拼命呢？儿子在前面拼，我在后边顶着。篱笆扎得紧，野狗才进不来。稍有疏忽，就会大乱。而且，现在国家的精锐全都在关外，要出事，就不是小事。这些国家的机密，你知道了，更会害怕。行了，我心里有数啊，你别问了。
2: 太子府那么多文员抄手，你怎么不用啊？
1: 你知道哪个是老二的人呐？
2: 哦，
1: 太孙嫔学我签字学得很像，嘴又紧。毕竟都是一家人嘛。

0: 皇上，让先锋部队撤回来吧，这么打下去会耗死人的。
1: 怕死吗？
0: 太孙在先锋部队里，
1: 只有战死的朱家人没有逃回来的。吴军营压上！
0: 吴军营，众军压上！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0: 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小姐，
14: 喂妈。
1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5: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2: 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5: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5: 你把手机的，谢谢。
1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吃啊。
1: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8: 走
6: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2: 你爸来啦！
0: 大家好呀！
1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给人介绍建设，
2: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啊！

0: 让骑兵去后方，崔辎重，老大猪脑子在这时候不往上上。叫三箭营明天备战，左右两翼分开，三十里外扎营，以免被合围。是是。那小子呢？
1: 谁啊？
0: 太孙。
1: 啊，他受了点轻伤，在他自己帐篷。
0: 爹，先吃口饭吧。
2: 下辈子，我让你亲手杀了我。上哪儿了？啊？
3: 你不接？
2: 碍事吗？还能握刀？别的地方呢？
3: 是他替我挡了一枪，要不然躺在这儿的人就是我。

0: 算了，回中军大营伺候吧，别在先锋营了。
1: 爷爷，
2: 下雪了，下雪了。
0: 不凡事，一直在云。不凡事，不要对别人讲。
3: 知道了。
0: 回中军大营。

0: 姐姐，这我可对不住你了，我是无量树。
1: 这汉王一打仗啊，是硬桥硬马，连汉王妃的手气都这般硬，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0: 我是一直想输给姐姐一把，我这不是有事求姐姐吗？
2: 就是，再这么赢下去，我们俩今天可就白来了。
3: 我们之间还说什么求不求的话呀？这打牌倒打出不是来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姐姐，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太子爷早晚是要登基的，皇上一出征，他就是皇上，往来消息也给我们透露一点。听说太子爷把兵部搬到家里来，内阁大臣也在太子府办公，那这不就是整个朝廷了吗？姐姐，你可真有福气，你也得可怜可怜我们俩，伸着脖子巴巴的看，连个信儿都得不着。
1: 太子爷办公的时候，我们谁有胆子问啊？您这么说，可是难为我们太子妃了。
0: 你从来都不问是吗？
1: 这是太子府的规矩。
0: 太子妃不问，那是因为太子好好在家里待着呢。你不问就不对了。你刚刚嫁给太孙，他在战场上风霜雪雨，是死是活，你都不问，是何居心？
3: 哎呀，就别为难这些小辈了。你们说吧，想知道什么？如果想问赵王和汉王的安危呢，那是一定没事儿的。这么大的事儿，太子哪敢瞒呢？但是想知道军情机密、部队调度，还有后勤供给，那我可真不知道啊。关键是听不懂啊。要不我到前面去把太子爷请过来，给你们俩细细说。但是要保密哦，如果走漏了风声，皇上要是怪罪下来，那我可担不起。
0: 这些军国大事啊，我俩哪敢知道，真要落一身不是啊，

0: 那可就不合规矩了。谢谢妹妹体谅。还有什么想问的？咱问完了再答。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怎么就在这玩起来了？
1: 就是姐姐，今天呀，我们就先不打牌了，明天呀再聚。王爷呀，老说我这嘴巴上没有把门的。 刚刚可把太孙妃给得罪了，你跟我走，江宁府送来好多花色的料子，你替太子妃和自己多挑一些回去。
0: 您是长辈，哪敢说什么得罪的话，太客气了。好了，你们去忙吧，送客。
1: 走吧。

0: 晚上到府里来，汉王进宫的时候，不是说过，到了要用你的时候，你不许推脱。
1: 委辎重调整路线时，报兵部、明军辎重。
2: 哦，已经让杨浦重新安排辎重队了，路线也都定好了。昨天的折子发出去了吧？
1: 发出去了，辎重部队已经出发了。嗯。
2: 为清剿阿鲁台残部事。现在还说什么清剿啊？ 山海关的部队不能动，皇上如果有后撤的意思，可以派兵接应。大同、晋阳、宣化、山海关一线，要防止敌军突入中原。就这样回复吧。
1: 嗯。

0: 算写信回来了。
1: 哦，他还长着手啊，啊，还知道写封家书，念念。
0: 父亲大人台下，儿朱瞻基三拜，并问候母亲安好。
1: 你跟他说，他娘天天骂他，出去快一年了，连封信都不写。来来，
0: 我军征战，此时已入绝地，四野冰雪，路滑难行。敌军虽伤亡甚重，犹自袭扰不休。皇上不听后撤之言，仍寻机决战。眩晕之症日渐严重，颇为忧心。愿父亲大人多以家国大义晓之，营中诸将相对叹息，束手无策。此事切主切主，而朱瞻基叩上。
1: 没了，
0: 没了。
1: 哼，他还写什么家书啊？干脆上个折子得了。怎么满纸都是这公文的口气啊？这孩子，哎哎，你再找找，再找找，
0: 嗯，
1: 再找找啊，看看那，再看看，找找，
0: 哎、
1: 啊。我就说嘛，这孩子不会就写这么点儿的，快念快念，啊、哎。

0: 怎么了？怎么了？你别吓唬我呀！
1: 我一个朋友死了。
0: 什么朋友？

0: 有啊。
1: 一个很固执的朋友。
0: 你别骗我，是不是军队上的事啊？
1: 若薇，我借着送你家书的机会跟你写信，你心死了，替我挡了一枪，我救他回来，英州无恙，他伤势有重，我把他埋在克鲁伦河旁边的山上。死去的大明将士都在那里，那里勇士很多，他会叫他好朋友的。此时他们应该在地府里大吃大喝，这是你的前尘往事，我不能不告诉你，你也不必恨我。这场仗凶险万分，如果我会是件傲事，将来我们再遇上，必是另外一番面目，恕不忌言，愿你一切安好。
0: 回不来了。
2: 今儿喊你过来，怎的还跟我推三阻四的，装什么好人家呢？
3: 我住在太子府，太子府不是好人家吗？
2: 太子身体好不好？
3: 很好。
2: 太医院有人告诉我，宫里最好的几个医正都搬到内宫里面去住了，以备日夜为太子请脉。他到底病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日夜请脉？你实话实说，不是我要知道，是汉王要知道。
3: 太子爷的身体不好，这在宫中也不是什么秘密。现在国家在打仗，后方的军需，迁都过来的大小事宜，全国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政务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不疲惫才怪。
2: 一点儿都不信。不要忘了，你是谁的人？太子的身体怎么样，是汉王他要知道。

0: 说什么来着？老大他不傻，知道咱们打不了要往回撤，他马上把山海关的兵都换防了。
1: 你从哪儿弄的情报？
0: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嘿，老三，
2: 二哥，

0: 何止山海关，宣化大同晋阳都换了驻军，未得太子爷手书命令匹马不得入关。二哥，我说你不如老大明白事儿吧，你还真就不如他。你拿着这些情报想干嘛？
1: 这他摆明要造反。
0: 他敢吗？皇上率领全国的精锐眨眼的功夫回去就灭了他，他这是在提防你呢，怕你私自带兵挥师入关。监国嘛，帮皇上看家有什么不对？调换个军队算个屁呀！就你有渠道搞到后方的情报，皇上的锦衣卫是吃干饭的，我是吃干饭的。
2: 王爷让我问你，
3: 你跟他说，你呀得罪我了。

0: 皇上快不行了，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二哥，你给我透个底，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爹现在这个样子，就算平平安安的回去，也没能力折腾换太子的事儿了。他把朱瞻基那小子带在身边，明摆着就是跟大家说要扶太孙上来。我再送你一条情报，太子的身体志在朝夕了。
2: 别老派娘们儿去打听，他们能打听出来什么？
1: 真心对你好的还是你弟弟。
3: 老三，老三，你这回得帮你二哥，给我指条明路。
4: 你要是看不上你二哥，你自己上也行。
1: 我捧你上来，是为了保咱们自己的命。记住，将来千万别拿兄弟开刀。

0: 太医说啊，太子这份脉案呢，心血枯竭，不能再做一点公务了。我就跟太医说，皇上在打仗，保太子啊就是保朝廷。太医答应再用点药，给他吊命。我现在就在想，这个詹姬是不是应该把他叫回来？我现在没什么主意，要是我能替他死就好。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太子应该回来。太子爷的身体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三个怎么向皇上交代？怎么向太孙交代？
0: 我也是这么想。

0: 可是现在皇上打仗打得那么苦，把詹姬叫回来，皇上怎么想啊？其他的人都怎么想啊？哦，太子的命是命，皇上的命就不是命？我也跟太子说了，他也不同意，他要替儿子争面子。
1: 太子爷病重，朝野上下还没有人知道，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派人送军报去给太孙和皇上那儿呢？他的家书里不是说希望太子爷能够想办法力荐皇上停战撤军，这不就是一个好理由吗？
0: 这样好啊。
1: 嗯，
0: 可是太子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1: 我做太子爷的继室不久，但是他的秉性我还是知道一些的。他向来国事有限，如果他已经不能起床办事，那他一定无论如何都会想着先让皇帝知道。
2: 万一，我是说万一，皇上的身体也不好呢？这个时候，太孙就应该尽快回来，皇上真有不测。

0: 外孙可以在北京早早继位。
1: 这是你能操心的事儿？后宫妇人和内奸不得干政，犯者斩。这是太祖爷刻在铁碑上，立在宫门外的。太子爷一生谨慎，如果让他听见，断不能饶你。
2: 我是分析形势，担心太孙，太子妃饶命。
0: 全国精锐部队都在关外，这个时候你让詹姬回来当皇上，你想再来一次靖难之役吗？这话千万不能再说了。太子爷这辈子谨慎守成，怎么就来了一个胆大妄为、满口胡沁的太孙妃？要让外人听见，我们全家被你害死啊！
2: 我是情急之下，太子妃，太子妃恕罪。
3: 我也有犯忌讳的话要说，请太子妃惩治。太孙经常跟我说他心中的忧虑，我猜如果皇上真有不测，那再来一次靖难之役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太子爷固然是一辈子谨慎，可是赵王汉王他们野心勃勃，断不会容得下他。走到今天这个时候，就要提早做准备，请尽快通知太孙回来。

0: 太医说呀，身体好着呢，就是这些日子太累，好好休息，别再办事儿，将养些日子就好了啊。
1: 多久？
0: 多久啊？好几个月。
1: 我是问，我的命还有多久？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是怕坚持不到皇上回来了。

0: 太孙妃，野秋出去吧，把门带上。你不累呀？这一天下来，我的骨头缝都疼。
1: 要是再来一次靖难之役，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又提这事儿？
1: 太子爷知道，太子妃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偏偏我说一句就成了天大的罪过。好了。
0: 太子爷都病重了，一家人又到这关头，说句重话，你又何必计较呢？是不是？
1: 我不计较，正是因为一家人，我才要告诉你。皇上病重是真的，他回不来了。
0: 谁告诉你的？
1: 现在军队全都掌握在汉王的手里，太孙斗不过他们。
0: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引颈等死。姐姐，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和太孙的承诺在先，太子爷待我也不薄，我不想逃，我也不会逃。
2: 曼音，你还有话没说完。

0: 现在两军相持，时间太久了。我们的补给还有多少？
1: 不足半月。这些天风雪也太大了，两个辎重队上不来，药品和饲料奇缺。
0: 他们也奇缺，主要是马哈木这个贼头学了我大明的兵法，竟然把两大营犄角相对，瓦剌部居中策应。他把地形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2: 他们现在就跟王八一样，躲在壳里不出来，可是下雪养攻实在是太难。
3: 可惜炮兵太远，要不然可以用炮击他出来交战。只要他肯出营，我和老二的骑兵再血战一场，就能把他的士气打垮。
4: 炮是有轮子的。
2: 我活了这么多年，刚听说炮是有轮子的。
4: 赵王说的未必不是个好主意。
1: 爷爷，大炮阵地不可轻动啊，单是安放炮位挪动炮弹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万一根基一动，敌军的骑兵很容易穿插。

0: 那就动，趁着晚上风雪大，红衣大炮向前移动一千步。三千营，监视瓦剌大营。
1: 爹，这炮重的有上千斤，轻的也有百十斤，一夜挪完。
0: 现在就挪，马上，有多少人上多少人，要是没有人，我老头子也填上，一点声音不能出，做好伪装。 天亮之前，阵地就位，把这个王八壳轰开。
2: 是。
3: 是。

0: 咱们回帐篷，这儿不是瓦拉大营，达达人胆子小得像个兔子。
1: 兔子有什么好怕的？
2: 我最爱的孙子今天早上被射死了，你这个混血的杂种不撤兵，我们都要死在这儿啊！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杀马了。
3: 雨欣，收了头，我们走。
4: 瓦剌军往山上退，拒不出战。皇上，瓦剌军往山上退，拒不出战。
5: 是吗？
4: 皇上，瓦剌军往山上退，拒不出战。
5: 三千营出动，趁他病要他命。任务军营策应，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斩断他的首尾。
6: 是。
7: 三千营出动，五军营策应，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

0: 哈布混战！
1: 报，弓弩营已迂回至山口！
2: 报，神机营已迂回至山口！

0: 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红衣大炮阵地再向前。一清，
1: 不可！
0: 保障，大炮阵地白天不能清动，敌所据我皆在此。红衣大炮是我军进退的屏障，一旦清动，敌人的伏兵即出。
1: 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伏兵？
2: 红衣大炮阵地前进1000步，炮轰敌营。
3: 皇上，马哈木熟知我军，一旦发现，
2: 那就让他以卵击石。
3: 是，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红衣大炮军队前进1000步。

快走！

从一带跑到阵地洞了。 现在明军大营的阵脚松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摘下弓箭，跟着我往前冲。要是你冲着冲着，发现回姥姥家了，那他娘的你就死了！

胆量的，过去跟我闯一闯。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6: 待会儿请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杀鸡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2: 我一直成为一个民族中心。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船插到我们后方，冲散炮队杀进来了。
1: 太孙，你带皇儿先走，我来断后。
2: 韩将军，
1: 都跟我走。
2: 让开。
3: 爷爷，敌军趁着我们挪动阵地的时候穿插了进来，您是千金之躯，先避其锋芒，要不然谁都走不了。
4: 我先避他锋芒。
3: 是。
4: 取刀。
3: 爷爷，您不能再固执了，您是大军的统帅，不能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较一时的长短呢。
4: 取刀。
5: 来人，皇帝一驾。
6: 是。
4: 我说你听见没有，取刀。
5: 走。
4: 放开我。
5: 骑兵营上山。
6: 是。
5: 传令兵
4: 在。
3: 再给我调15个火铸手，还有告诉樊中将军，只要他还能喘气，速速与我合兵。
6: 是。

0: 皇上，等樊仲将军击破敌军，就会过来与我们合营。
1: 红衣大炮阵地是不是已经丢了？
0: 敌军的骑兵冲破我炮兵阵地，率军的就是叶仙。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把他们先给杀了，把他们杀了。叫于谦进来。
2: 是。传于谦。

0: 依着你看，马哈木下一步会攻哪里？
1: 马哈木会死守山口，野县的军队会不停地派兵追击我们。大炮阵地几十，左右两军和皇上的中军会被瓦剌骑兵断开。现在就是撤，一时间也撤不下去。

0: 如果我和左右军继续合兵，
1: 皇上，继续合兵越陷越深，一旦他们反包围，军队失了供给，我们就回不去了。

0: 都被冲散了，正在收容。汉王呢？赵王呢？三千营呢？他们没能攻下三峡口，与鞑靼部缠斗，一时间撤不下来，大炮阵地全没了。老营后已五十里，请皇上召回三千营，拱卫大营。
1: 不能合营，可能会被反包围。左右两翼被切断，那合营怕来不及了。收上军队，重整兵马，还有机会能赢。大营不能退，告诉三千营，不得后退半步，全力攻敌。

0: 丢什么东西了？
1: 回皇上话，丢了一些来往的奏折、地图、沙盘，还有一些士兵的花名册。金银细软倒是一点没丢。
0: 来，坐吧。
1: 是。
0: 野仙跟你年龄差不多吧？
1: 是。
0: 这是个劲敌啊。这帐篷里这么多金银器不动，拿走的都是对打仗有用的东西。啊，我冒失了，给大明朝留了这么一个祸害。
1: 爷爷，你高看他了。他们不过是钻了我们阵地的空子。再说了，打仗嘛，总有输赢啊。
0: 这个我知道，不用你说。
1: 是。
0: 今天樊中让我召回三千营，话到嘴边上了，他不敢说。你也不敢说。
1: 爷爷是大军的统帅，我该说的话之前都说过了。爷爷一声令下，大不了我把命拼了就是。樊中也做慈祥，
0: 那就好。
1: 爷爷您先歇着，我去巡营安顿完毕我再回来。

0: 来个人，
1: 皇上，
0: 地图呢？再取官渡府地图来。
2: 于谦，

0: 今天这个局面谁都不想看见，你也深知皇上的脾气，我现在急需扳回一点战局，好劝皇上退兵。你了解马哈姆，帮我想想办法。
1: 哼，
0: 我知道你说话难听，但你今天只要跟我说真话，我都受着。
1: 其实这次我们败得不够惨，野仙还是太年轻，不会用兵，

0: 要是马哈木来，我们就都成俘虏了。皇上老营撤走的时候，军队的建制已经打乱，连大道都没来得及带走。野仙可以继续在后面奔袭，冲乱皇上的老营，趁机俘虏我们，再抢了皇上的大道，攻击三千营的后方。军心一乱，溃败千里，这个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1: 你在卖弄什么聪明？
0: 我没有卖弄聪明，我担心下一次带兵来突击老营的就是马哈木，他是不会犯错的。以现在这种形势，撤不下来了。马哈木会借助地形处处接近，我们能不能走到山海关都难讲。现在红衣大炮被野仙毁了，大营和左右两翼被切断，我要是马哈木，再僵持几天就可以全面反攻了。现在不是谈论怎么打赢的事情，战机早就错过，兵家算兵，多算胜少算，太孙应该赶紧护送皇上回京，军队不要撤，留下来和马哈木周旋，这样才能保住根本，否则60万大军有去无回。皇上失陷在战争之地，那才是百死莫赎的。

0: 太医说，太子爷现在的症状需要静养，每天有半个时辰我可以和他说几句话。如果三位大人不介意的话，我会把太子爷的批复和他的意思还有你们的想法居中传递，这也是无奈之举，还请三位大人莫怪。
1: 请问太孙嫔，这些折子太子爷既然起不了床，他是如何批复的？
0: 我把折子看完了，再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完，再揣摩太子爷的意思批复。太子爷点头或是摇头，签名是我模仿的。
2: 这将来要是问起来恐怕有些不合规矩吧。
3: 是啊，
0: 是不合规矩。现在国难当头，如果三位大人想要做事合规矩，那就应该带着六部官员马上去草原上找皇上。
3: 这太孙嫔虽然年轻，礼数倒是也清楚，不可有轻视之心呐，否则的话会让你碰钉子。
4: 是是是是，恕罪恕罪。
0: 辎重粮站，太子爷想要选在榆木川，蒙语是乌珠穆沁，这个地方离辎重营最近，地势高又开阔，往前可以俯瞰敌军行止，骑兵也利于展开，攻守皆备。马上通知户部，在榆木川设营。从山海关和北京驻防的被窝兵选20000精锐，去榆木川接应皇上，镇守辎重。你去办吧。
4: 是。
0: 太子爷从。

0: 江浙征购的万金贴、柴胡伞、风寒伞，这一次随辎重部队往前送，货已经到了齐化门，兵部要优先安排，尤其是风寒伞，现在天气正寒冷，兵士都穿铁甲，风寒症尤多，这些要加以保护。
1: 遵命。
0: 太子爷的病情奏报皇上了吗？
1: 自那日太子妃叮嘱后，我们就写了密折军报给了皇上，底本还在，我这就取来请太孙平看。
0: 密报我不方便看，不过皇上还没有回复，奇怪得很。我问过太子爷的意思，用我的名义给太孙写了一封家书，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600里加急送出去。
1: 是。
2: 这密折下来到了就看，怎么皇上没回复啊？
3: 前线的仗打得急，皇上也未必有时间看，是不是？
2: 啊，是是是。
0: 其实你们也不用安慰，太子爷猜这次是打了败仗，所以不方便放太孙回来。这仗败到什么程度，你们是连太子爷都要瞒吗？
1: 红衣大炮阵地被端了，左右两军和敌人焦灼着。
0: 有军报吗？
3: 军报上写的全都是这件事，我们怕影响太子爷的身体，不敢送。
0: 说的也有道理。那我就先选些闲话说给太子听，你们把军报先给我，我等太子爷精神头好点儿，缓缓地说给他。
4: 理应如此。
0: 实在是国事紧急，我目猴而冠，还请三位大人莫怪。
1: 他日太孙登基，有你这样明事理的嫔妃辅佐，我们深感庆幸。太孙嫔放心，这封家书一定送到。
5: 皇上，

0: 去请军医官，就说我得了风寒，让他过来看看。是，
1: 韩将军，
0: 皇上隆地请安，未经你我许可，不得让任何人进驻大帐。
2: 皇上和太孙商议军务，大营附近50步，不得再有人进出。关闭营门，站双岗，披马出营，要有我和太孙的手谕。
3: 是。

0: 也是我，你随我来。皇上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孙，皇上是心悸，心事过重，亏了元气，血不能归心。说些我能听得懂的。皇上这么多年征战，从不爱惜身体。 像一座老房子，四梁八柱都朽了。我刚才用银针刺激他的血液入心脉，他还要睡一会儿才能醒。你不要回应了，我在旁边给你收拾出一座帐篷，随传随到。还有，你要懂规矩，皇上的病情只可你知我知，多半个人知道，你性命不保。是。
2: 我爷爷的病情到底有多棘手？你给我透个底。
1: 只在朝夕之间，
0: 混账！

0: 老二，你的兵怎么都在这躺尸啊？让我傻小子一样带兵往上冲。你才躺尸呢！下雪天让我养功，这仗我可不会打，我也没见你功啊。老头子不让我们撤，就这么大雪天的跟人家死扛。一起去大营，
1: 把我的马牵过来，挑50个能打的跟着我。

0: 这一觉睡到这个时辰了。
1: 爷爷，爷爷快躺下。爷爷，你躺好。医官说你有些血不归心，要好生休息。
0: 出事未解，谁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
1: 别说这些不祥的话，您就是太累了。
0: 这下面有个折子，你拿去看看。
1: 是。

0: 别怨我，你爹病重，折子到了好几天了。我也舍不得你走。
1: 咱回家吧。
2: 这账孙儿将来替您打，
1: 您回北京好好养身体，
2: 我留下来报这一箭之仇。
0: 别怨我，接到折子这十天我都不能安。

0: 明明困得很，一沾枕头就清醒。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我是怕我撤不回去了。
1: 爷爷，
0: 你爹写了密折，军队换防，一进山海关都是忠于你的军队。太子爷，头角峥嵘，也不是凡人呐。
1: 爷爷，我爹对您绝对没有半点二心，咱们现在就回家啊！只要爷爷在，我爹在，天下没有难事。
0: 怕是难，我不知道你二叔三叔会怎么做。我怀里还一份折子，你拿出来。

0: 姚广孝，推查大明之国运，上奏御前，推演黄道十二宫，为百年三巨变，辛丑年一变，飞龙在天，太子俱亡，刀斧江山于陛下。九年，康龙有悔，堕于地，又见血尽忠，仇杀无尽无期。
1: 你留着吧，记着你发的誓，手上绝不要。沾朱家人的血。其余的就看你的命数了。这份折子你留好给儿孙，让他们也发下毒誓来。
2: 是。
3: 皇上和太孙商量什么军务呢？左右军都在雪地里熬着，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1: 滚进来吧。
4: 爹，我们主要看你们商量好了没有，有事儿我和老二再出去。
1: 左右一军队怎么攻到现在连个山都拿不下来，还有脸嚷嚷？
3: 爹，雪地养弓实在是强人所难啊，那些瓦剌人射的箭又准，没必要拿三千银这么耗啊。等雪一停，我马上带队上去把他们给灭了。
1: 吹吧，给你们十天，攻得下来就攻，攻不下来就撤到榆木川。

0: 太子爷发话了，再打不给钱了，老老实实回去吧。
1: 我们在前线卖命啊，他在后面指指戳戳。
0: 天好，一起骑马出去走走了。

0: 你们说，听尽头那座山是哪里？
1: 那儿应该就是狼居胥山，当地人叫海尔寒，当年霍去病封狼居胥就是在那儿。
0: 那天尽头那座山以外呢？
1: 这么远的地方我也没去过。
0: 人生真短，如此江山岂不让人留恋。

0: 奏禀皇上，杨大人到了。
1: 再等等，皇上醒了宣你。
0: 啊，我爹他身体如何？
2: 皇上的病，太医怎么说？啊，恕我冒昧了。太子爷的病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太医用针刺配合着参汤鹿血把一线生机吊了起来，现在时睡时醒，精神好的时候还能说说话，写字和看折子是不行了。太医说如果没有大的刺激可延两年之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让皇上回北京去看病，这儿的药物和医官都不是最好的，万一有个闪失。
0: 我劝过他很多次他都不听。
2: 哎呀，汉王和赵王的三千营五军营撤下来就晚了。
0: 我知道，
2: 我这次带了2万备国兵，大将是太子府出来的，我已经和他谈过，可笑死命。
3: 皇上召见杨阁老。
2: 好、哦，

1: 皇上，圣恭金安。起吧，谢皇上。你个老少才，一年多，怎么胡子都花白了？
0: 皇上，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

0: 日月不落花流水，哪有不老的道理啊？
1: 这倒也是啊。那日我低头一算，我已经65岁了，年过花甲，真是气在怪也。哼哼，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是20几岁的小伙子，能开5弹弓，用60斤大刀，劈重甲，血战3天3夜回来，睡大觉，吃10张饼，10斤羊肉。
0: 我听说，皇上这次又亲自披挂上阵了。
1: 撤退的时候，我连杀2阵，马哈木像条老狗一样，连面都没敢露，架着尾巴逃了。重创瓦剌，你说，以我这个年龄，上马杀敌，下马治国，古今往来，哪个帝王比得了我？
0: 这可自然无人能及呀、啊！皇上春秋鼎盛，还需要好好养养身体。底下的儿孙都长成了，风霜雪雨也要分给别人一些。
1: 唉，回不去了。走到帐篷门口就没力气了，一动就晕，如利刃刺心。医官说我是风前主物，雨里灯，雨里灯。这次叫你来，有大事托付。太子爷现在的身体，我怕也是如此了吧？
0: 回皇上话，太医诊断，如无大事，太子爷应该还有2年之期。
1: 不能做事。活2年有什么用啊？只是死了没埋。哦，
0: 朝中政务全凭太孙嫔和太子爷交流，太子爷还是可以一言而断的。
1: 内宫夫人参政，有可杀之罪，太子爷何必连累他们呢？你回去跟太子爷说，交公正司处死。
0: 皇上，太子爷他也是权宜之计呀。
1: 闭嘴。太子今天到这个地步，能继位吗？龙椅上坐着一个活死人，我怎么跟祖宗交代呀？他生死一线，太孙能当国吗？汉王、赵王岂能容他？眼看又是一场大战。杨士奇，你要明白我的心意。我是小，误国是大。
0: 是，为皇上所命，臣以死报之。
1: 我想立老二做皇帝，你要给太子爷一家寻一个好出路。老二虽然浮夸了些，总还是听我说的话的，能压得住老三，天下不会乱。

0: 要琢磨出办法保住太子一家的命。我不能让后人说永乐篡位，后世儿孙个个学他，自相残杀，为千古所笑。你说呢？
1: 皇上圣命，南京的朝廷建制虽全，实则清闲无事。汉王登基后，可将太子一家移过去。
2: 老虎失去爪牙，汉王应该不会再步步紧逼。这口安乐饭，总该能吃到老。另外，请皇上手书一道旨意，通晓百官，供奉在祖庙之中，令汉王和赵王立下血誓，朱家后人断不可再自相残杀，否则死不入祖庙，天下共击之。
0: 这是最切实的办法。你写到折子上来。
2: 遵旨。

0: 你还要替太孙说话吗？
1: 臣不敢。
0: 他如果继位，必死在汉王赵王的刀下。我在床上思来想去呀，看不到一点胜算。他将来知道要恨我，也由他。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已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

0: 退下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你自己先合上了，我给你弄点下酒菜。太孙，坐下。
1: 在你这里说话，安全吗？张鹏万一前不都是我带的死士，但说无妨。太孙请官职，杀了杨士奇，能改变皇上的成见吗？皇上的神机营，汉王的三千营，赵王的五军营，樊中的一营精锐，你指挥的动谁？我出听圣旨，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仔细再想想，皇上考虑的对。只有汉王做了皇上，天下才不会乱。他的心意很难挽回了。
2: 杨阁老。
0: 长夜迢迢，你我可做促膝之谈。天一亮，皇上要看折子，盖上玉玺，此事就再无机会了。
2: 多谢阁老，深夜告知此事，斩鸡无以为报，深知歉意。
1: 阁老，容我日后报答。哼，你觉得我是挑动是非、谋求富贵的小人吗？今晚我不来，拿着折子直接到汉王营里去邀功，做拥立新帝的第一号功臣不好吗？
0: 皇上选我来，我想也是。

太子身边这么久，做事还算谨慎，能不能给你找一条出路，替你想一个办法把局面扳回来？如果不行，作为第一拥立的功臣，也能保太子一家平安。否则，皇上直接宣诏，让汉王灵前继位便是，何须？

请阁老指教。皇上让你奉太子到南京安居，汉王立下毒誓，血收入宗庙，护你一生周全。你觉得怎么样？我这个年纪，不说是在南京闲居一生。 就是一天，我也不会答应。大丈夫怎能死于榻上？要死，也应该死于社稷。请大人转呈爷爷，他无需担心江山不稳，待他在折子上盖上玉玺，我定当自刎报国，追随他于地下。

自刎吧，何必等着盖玉玺呢？我提着你的人头，拿着折子去见皇上，岂不更加方便？

才有这种弃世之念。父母还在，你这样负气自尽，将来人质皇上又何地，这太子爷又何地？不忠不孝，你称的什么大丈夫，夸的什么英雄？皇上说了，他昼夜思考，为你想了100个点子，还没有找到一点胜算，所以我来了。

0: 反正
1: 皇上，
0: 传杨士奇
1: 是
2: 天就要亮了，皇上派出来催折子的人就在眼前，请太孙决断。
3: 凡有血性，必起争心。屈辱的活着，不配做他的儿孙。

0: 我随你一同去见皇上。
1: 阁老，皇上传见你。
2: 折子上写不清楚的，还烦劳太孙去讲清楚。

0: 还是选他。
1: 皇上，天下人心皆盼治世，汉王不是治世之才，皇上只看到眼下江山不稳，言之再上来一个好大喜功、征战不休的皇帝，到那时人心离散，宗庙倾覆，那真是悔之晚矣。

打不赢的。打不赢，我就到地底下去陪爷爷。爷爷，让我照着自己的意愿活着一生吧。

0: 认得出来吗？
1: 这是匈奴人的青铜凤鸟，
0: 我在营地里捡到的。

0: 太子也喜欢，这是匈奴人的青铜带扣。我就知道你喜欢。你从小身体不好，我每一次出征回来，都要给你带礼物。这次我的大营驻扎在匈奴人龙城遗址上，你要是去了，还能找到不少。
1: 可惜打败了。天意不和，爹，咱大明国力强盛，怀柔、征剿，都可如意，不必急在这一时。啊，我这身体这时候病了。

0: 我这次起不来，实在是不能为国家出力了。你的身体都是我累垮的，我太固执了，丢下这个烂摊子，还得留给你收拾。啊，咱们俩虽是吵吵闹闹。
1: 我对你还是放心的，你明白，我明白，别人都不明白，苦了你了，孩子。爹，您出去征战这一年多，我时时的挂念着您。
0: 只要您能回来，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天底下就没有什么难事。这一年多，我也常挂念你。老大，起来，陪我走走。
1: 我好像完全好了。

您要带我去哪儿啊？去大殿，马上登基。大明朝还有100年的好日子过呢。哎，爹，那您容我换一件衣裳吧，我不能穿着睡袍去继位啊！啊，爹，你稍微等我一会儿，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哎。 皇上，皇上，爹。

爹，你等等我呀！爹，别走那么快呀！爹，皇上，等等我，皇上。

你快拿衣裳去啊，朝服。爹，皇上等着我继位呢。 皇上来了，啊！可是皇上没来啊。没来？啊！胡说！刚刚还在这儿跟我聊天呢，爹还给了我一个匈奴的青铜带扣，你，带扣呢？ 爹，皇上他真来过。

0: 先是定了皇帝的丧期，叫礼部的人过来。皇上是以军人的身份驾崩的，怎么行军礼，把他老人家迎回北京城，我能替皇上做的只有这么多。
1: 这些都好办，现在关键问题在于汉王赵王那边怎么办。他们的军队离我们有多远？
0: 不到百里，他们且战且退，维护榆木川老营的安全。我已经派了人去报丧了。
1: 樊将军说的是正办吗？
2: 给汉王和赵王报信的人叫我给扣下了。汉王和赵王的军队正在慢慢向大营靠拢，你一道圣旨让他们全力向后瓦剌部与阿鲁台部的战力，让他们相信皇上还活着。你知吧，
0: 你这是忤逆啊，你是要造反啊。
2: 我是太孙，我爹是储君，我爷爷是皇帝，我造了谁的反？这天下是我们朱家的。
0: 我不管你怎么说，你当我御前营的眼睛是瞎的？
1: 樊将军，把你的剑收了。
2: 皇帝旨意里写得很清楚，命太子继位，你没看见吗？现在国难当头，汉王和赵王若是收到半点风声，必然会起兵造反，到时候天下大乱，于情于理，我说的话若是有半点差池，你现在就砍了我。
1: 樊将军，太子太孙乃国家正脉，可让国家乱了，手足相残，皇上的千古之名被后人所笑，那才是国家的大耻辱。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事，樊将军，你不可鲁莽。

0: 我自幼是个孤儿，我娘被人逼死，是皇上替我报了仇，让我给你牵马。我答应过你，要把命给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就跟皇上说，这么做是为了稳定形势军心，给皇上留下的事业巩固根基。我们都是受过皇上大恩的，只顾着眼前的小人小利，对国家没好处。
0: 你们想怎么做？
2: 群众不乏汉武与昭王的习作，皇上病重的消息他们肯定早有耳闻，所以我要让他们相信皇帝现在龙体康健。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阿鲁台残部向北迁移，瓦剌部及鞑靼部纵兵接应，命3000营火速

0: 路分析，阿鲁台残部大营，勿以轻剿为要务。五军营正面应战瓦剌部及鞑靼部主力，不可稍显松懈。朕已调入被倭兵150,000后援，吾往三军将士勿惊勿躁，当以击灭为要。钦此。
1: 臣朱高煦领旨谢恩。
2: 还打呀，战机都没了，瓦剌和鞑靼根本不会和咱们正面交锋，老头不死心呐。老三，不对劲呐，打仗这事儿老头最在行了，
3: 我还以为他是让咱们加快合兵的速度，没想到他身体刚好，约了个兵，杀心又起了。
4: 反常为妖，是不是有人不想让我们合营啊？

0: 哟，这不是被吊在旗杆上的那个于谦吗？
1: 当了多大的官啊，出来接我们俩你还不够格吧？
2: 二位王爷在此稍候，容我进去禀报。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滚开。
2: 这是为了二位王爷好，皇上要是问一句，你们二位未经禀报擅离职守，何以作答？

0: 二位叔叔请留步，皇上正在和杨阁老说事，带我进去禀报一声。
1: 杨阁老，杨士奇又升官了？
0: 内阁首辅。
2: 宋军需送成这个样子，要是在我的营里，脑袋早他妈掉了。
3: 臣杨士奇谨遵圣旨。
0: 杨阁老，皇上怎么说？
4: 哎，皇上还是执意要打下去。你干什么？
0: 二位叔叔来了，我总得进去禀报一声吧。
4: 皇上正在生气，你自己小心点。
5: 滚！
0: 二位叔叔，要不然先回营，等爷爷消了气再来。
1: 我们都撤到云雾川了，还怎么打？士兵一年没回家了，没士气了，皇上。
0: 爷爷，是二叔三叔硬要往里闯，不是我没有传达旨意，

0: 你小子别给我乱扣帽子！我什么时候应酬了？
1: 二位王爷，要不先回营？方才要是追问起来，二位王爷擅离职守，那是要吃眼前亏的。

0: 他是奉太子爷的命令来劝皇上班师，
1: 没那么简单。
2: 驾。

0: 你听我说，有一件机密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
1: 奴婢我肝脑涂地。
0: 不必，只是这件事情难一些。
1: 愿为太孙妃分忧。
0: 这样便好，你悄悄地出宫，把这封信带给汉王妃，切记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还有一个东西你背上，给汉王妃背过去。
1: 这我背不动啊。
0: 这件事情非你不可，你不刚才还说肝脑涂地吗？背个这个东西怕什么？
1: 你让他们俩，
0: 这个只能你背给汉王妃。记住，中途绝不可以放下，他们俩会监督你。

0: 你干嘛？
1: 他想睡，然后一步步的停。他，他这个，他这个本来见你，
0: 让你背个磨盘见我干什么？
1: 还有，你放心。

0: 我不会让你把磨盘再背回去的。行了，你也别回去了。他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人了。你城里不是有亲戚吗？该干嘛干嘛去，别说认识我。
1: 见过王妃。
2: 明天一早就走吗？
1: 是，我随辎重队做前锋官，走得快一些，几天就能见到王爷。
0: 把这个带给王爷，告诉他，那个妖精他翻脸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出事了，我要见爹娘，但不能暴露。

0: 太孙嫔，
1: 禀告太子妃，我有急事求见。
0: 是。

驾崩了。爷爷驾崩之前，传钥匙骑到身边，留下旨意，要二叔继位，我们全家搬去南京。

0: 想得很周到啊！您当真这么想？不然呢？去了南京，我们全家可就是案板上的肉。二叔就算不杀我们，我也会像条死狗一样被他囚禁一生，永世不得翻身。若是这样， 我还不如去地底下陪爷爷呢。你爷爷要是活着，我这身体不怎么坏，那个位置你或许坐得上。可现在，你爷爷的选择 是正确的，你打得赢吗？你是太子，是储君，我是太孙，这怎么能叫野心呢？要是我死了，你娘也死了，你自己想去拼命，没人拦得住你。
1: 停手吧，不行！儿啊，你爹精神不好，你不要冲他喊。爹，
0: 太子爷，从明天开始你要准备登基的事情，要昭告天下。爹，
1: 睡吧，别说了。 你累了，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有什么不对？我说的。儿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一句话就能定了。你爹身体不好，不要这么跟他说话。 去洗洗吧，给你弄点好吃的，慢慢说。

不是忤逆，我们招也怕，不也怕，爹爹都病成这样，他还要为你争面子，为你办事，你对你爹的话，你爹剩下半口气。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啊，没事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呢？昨天晚上你那么磕头，磕得满脸都是血，把我们都吓死了。这不，我们根本就不能找别人来帮忙。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给搬回来的。我睡了多久？两个时辰了。你睡得特别沉。我把你伤口清洗了，衣服换了，你都一点没响。你身上多了好多的伤啊。 慢慢来，慢一点，进来吧。喝粥。来，慢点，慢点。爹还好吗？太子爷的病。 那么小心的伺候着，他要是睡着了，是鸡是狗都不让叫一声。好不容易才照顾成现在这样，你昨晚这一闹啊，太子爷吐了小半盆血。等会儿太子妃要是骂了你，千万别还嘴。
1: 这些都是小事儿，
0: 去做皇帝就是。

事儿。不用那么瞪我，我是自己猜的。这一年多，我一直在帮太子爷批折子。前方战败的事儿啊，我知道。皇上有晕眩之症，我也知道。皇上老营撤到云木川，又突然寻找杨士奇。山东的被卧兵调出关，这些事儿啊都知道。你又突然悄悄回来。

0: 管结果怎样，你都不会后悔吧？
1: 夫妻同命，杀头流放，我同样陪着你。

0: 出去一年连爹都不会叫了。
1: 草原上还有60万大军在等着我。
2: 进来吧。

0: 事关全家人，生死攸关，不可马虎。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话。
1: 是。
0: 皇帝真的驾崩了？
1: 四天了。
0: 谁是你的同盟啊？
1: 杨士奇、樊钟、于谦，还有170名死士。

你以为一道圣旨就能让天下太平？哼，那是做梦。去外地就藩的那几十个王爷会怎么想啊？老二、老三，能这么乖？

0: 乖的俯首听命吗？他们只忌惮你爷爷，不经过一场血战，这个位子你坐不稳呐。
1: 我操办好你登基的事，即刻返回草原。我又调了10万的北倭军出关，恭维老营。到时候宣二叔三叔听旨，告诉他们皇上的事情，直接把他们押赴北京。
0: 御前三营愿意跟着作乱的并不多。
1: 是啊，
0: 都是国家的军队，只要控制住，一定要加恩，不可追究责任。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得谨慎。驾驭军队就像驯服野兽，恩威要并施，不可一味的胡来。
1: 爷爷先前教过我，
2: 你就由着他了。
0: 现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个火我们谁也躲不过去。还不快去办，有事情找杨荣杨铺商量。

0: 好久没见啊！好，走，我喝杯茶。好，请坐，请坐。请。两位大汗，请。
1: 马哈穆罕，你的牛羊比天上的星星都多，你的名声比苍鹰飞的都高。
2: 这娃子们都开始宰马了，再不撤兵，过冬的口粮都成问题了。
3: 这一次打了胜仗，是马哈穆罕的功劳。草原的春天多么短，他们要建设马驹，要放牧，放牛，放羊，放骆驼。要是士兵们不回去干活，他们会变成穷光蛋呢，死在冬天的路上。
4: 明军没有撤，你们先走，让瓦剌部断后。话说得好听有什么用？难道我们靠吃草活的吗？
0: 月迁，给达达部、乌梁哈部各1000只羊，200头牛。诸位，至于说到退兵，我也想退呀，可现在敌人还在，3000营和五军营在左右翼，永乐皇帝的兵团在我们正前方。要撤呀，也要等到明军过了长城。要是现在撤了，大明的骑兵一追，1年多的

0: 这仗可就白打了。
1: 马哈穆罕他们已经撤退了。
0: 探子来报，大明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山海关补充兵力。

我读过中原的历史，自古进入中原，无非是从太行山以西破雁门关入大同、破晋阳、席卷而下，还有一路，当然是最近的，那就是过山海关，一天一夜直逼京城。

0: 好了好了，马哈穆罕的本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要做的事情比把月亮摘下来还难，我们达达布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啊！
1: 这一仗打完了，草原会安静很多年。嗯，哎，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中原从来如此，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跟我们拉拢关系，赐给我们很多东西。天底下谁靠天天打仗活着呢？对不对？
2: 对
3: 对，你们看不出来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大明把所有的军队调到了关外，后方空虚，我们到他的后方去，把大明阵脚搞得大乱。
0: 我看马哈穆罕，你做你的梦，我们可要回去了。

0: 非常时期不必拘泥。
1: 啊，
0: 杨时期还在榆木川的大营等我，着急找你们二位来是想商量一下太子登基之事。

0: 戴森回来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我刚从戴子妃那儿出来，他一直在哭。人呢？他在里面和大臣说话。
1: 那天什么？
0: 要做皇上，你谁的话都不听。
1: 可万一输了呢？
0: 太子一家，你、我，就都活不成了。要是真有这么一天，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的。
1: 你呢？
0: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已经都死在外面了，身世浮沉于大屏，生命无非如此。
1: 你在外面还有过朋友，我呢？除了太孙，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逃也应该是你逃，我是太孙妃。
2: 现在最麻烦的是，太子爷这个身体一旦登基，能活到哪一天，可就不好说了。
3: 你我三人能活到哪一天也不好说。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们实心效力，共度难关。

0: 皇上口谕，
1: 杨阁老，杨大人，你是来办军务的，还是来送辎重的？怎么传召这种事情，都需要你来做呀？
0: 皇上口谕。
2: 皇上圣公安。
0: 朕安。前日以下旨，令三千营寻找战机，正面击溃瓦剌部，早奏捷报。自二人以下一支兵将皆据守不出，不能实心用命效力，何以对天地神明，对太祖在天之灵？今与我三千营上下诸将官，再有玩忽职守者，当知军法无情，钦此。二位王爷，
3: 三千营战力虽有，也无大用。瓦剌兵一触即退，他们已经生了退意，非盯着我军进长城不可。
4: 我们在草原上漫无目的的追，追到什么时候啊？士兵思乡，伤亡又大。我记得跟皇上撤退到榆木川的时候，皇上当面说过，让我跟老二左右两翼卫护，主旨就是撤兵，怎么又变了呢？
1: 不是打不起来了吗？太子爷不给钱啊？怎么，太子爷一下醒过闷儿来了？还是他奄奄一息，回光返照啊？
0: 太子爷身体上佳，
3: 当着钟馗作妖，你来错地方了。
4: 我是吃什么饭出身的？
3: 太子爷萧可正已经一年多不能看折子写字，什么叫上家？杨士奇，杨阁老，你是在欺蒙皇上，还是骗我们哥俩？
1: 我听说又来了20000被窝兵驻扎在皇上的大营里，后续还有100000。杨阁老，我能请教请教这是为什么吗？
0: 这是皇上的。
1: 你主管兵部，不知道为什么，
0: 神机营伤亡也大，皇上想补充足额。
3: 当下神机营能战之兵接近300000，无需补充，战机都没有，皇上是不会无缘无故增兵的，这是乱兵。
0: 二位王爷有什么想法？写折子。皇上在，兵部的事也是得了御批才办的。
4: 杨阁老，麻烦你回去请示一下。我这边刚得到的消息，达达和兀良哈的主力已经拔营后撤了，瓦剌也不会吃眼前亏。我们现在贸然往上追，恐遭埋伏，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后面的仗怎么打？请皇上明天召见我们一下。
0: 好，我回去请皇上的示范。

0: 如果今天太宗回不来，我就传御前带大行皇帝回京，不行吗？军队里还没人知道皇上驾崩的消息，这两万被倭兵起不到护卫作用。如果汉王和赵王以羌海皇上的名义动手，御营精锐。 不够他们一口吃的。御营里的细作告诉我，皇上大帐前晒了很多咸鱼，臭得没法靠近。
1: 没听说过皇上喜欢吃咸鱼啊？
0: 怕是出大事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暂天？
0: 但愿我想多了。
2: 你不觉得最近越来越怪吗？过去老头一天等不到黑，就把咱们两个传到大帐里商量一次。拿着我们的腿脚溜着玩，现在这么多天不穿招，又是营士旗，又是被倭兵，想干什么？马上把军队开过去，看看他们有什么古怪。老头问起来，就说敌人的兵撤了。
3: 来，那就后撤50里，离皇上的大营再近一点，进退都有余地。老二，马上就办。

0: 太孙回来没有？韩王和赵王明天要来老营见皇上。刚才接到兵报，三千营左右两翼后撤了50里，已经合营了。
1: 干脆等他们来的时候，我派一员精锐，一举把他们拿下，控制起来，看他们还能怎么样。三千营老将起来，转眼就是一场厮杀。
2: 一营里到底有多少可以笑死命的兵士？他们要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老营一围，请皇上出来说话，咱们这出戏可就再也唱不下去了。到时候不用出门，你我就得死在乱军之中。
3: 关于聂星的死，你就没有什么要问的吗？你都写在信上了。他是为了救我而死，这一点我在信里没说。他自毁面容，一路跟着我去到军营。 直到一场恶战开始，我才看清他的脸。我本以为他会从身后偷袭我，没想到替我割开瓦剌人长矛的居然是他。也许在他看来，我就算死，也得死在他的手里。
4: 这样一来，我倒是要愧疚一生了。聂星这个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一定会去做。他从来不会虚伪，也绝不妥协。那时候许斌就说过，他是不会得好死。 太刚烈了，是个游侠类型的人物。古人说：“求仁得仁。”这也是他的命运。我不会再为他哭一次了。
3: 如果我一去不回。

0: 箭兵左右两边埋伏，
1: 是。
0: 其余人按原计划行事。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余闻皇天之命有常，必归于敌，故四时有序，天地太康。皇太子朱高炽，文韬武略，秉性纯良，恭俭仁孝，监国有方，上敬天地宗亲，下爱黎庶万民，有尧舜之相，秉圣贤之命，忧思国计，振朔朝纲，堪担神器，朕为天下苍生福泽计，立为新帝，召基帝胄，承天应人，布告中外，贤使闻之，钦此。
1: 吾皇万岁。

儿臣朱高煦叩问皇上圣公安。吾皇。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之君天下者，必以仁爱为先。
1: 于谦，你把皇上弄到哪儿去了？
2: 皇上已于昨夜大行，圣体由太孙朱瞻基护送前往北京。皇上遗旨，命杨浦、杨荣、杨士奇监国，太子灵前即位。新帝已立，与民更始。二位王爷随我回京，参加皇上的葬礼。
0: 若服你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朝廷审时观变，为全局利害，不挟虚矫，不逞偏激，大赦天下，以示顺天应人、爱民无私之意。新朝改元，洪熙昭告中外。

0: 你跟随皇上这么多年，就这么叛变？你还是人不是？二位王爷，放下手里刀剑，奉旨入京。我可保二位王爷周全。
1: 你的命贱如泥土，也能保我们周全。

我就知道你们今天古怪，想见一发，不用一炷香的时辰，3000银就能把这里踏平。乱臣贼子，给我杀！

七怎么还

0: 一，开营门。
1: 主将何在？接旨。
2: 汉王爷、赵王爷去皇上老营了。你们认识我吗？认识，兵部杨阁老。怎么还不下马接旨？这旨意是皇上给三千营将士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先帝。 已于昨夜大行，朕灵前继位，哀痛莫名。巧遇我京师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尔等自征战以来，屡屡建功，虞国有壮烈伟功。朕知尔等深入大漠，血战经年，父母妻子尚在家中，因此降旨。
3: 要造反，先过你二叔三叔这一关。二位叔叔，你们是在等三千营吗？我奉旨迎二位叔叔的驾，请吧。
4: 皇帝驾崩，哪来的旨意啊？
3: 你没听见吗？太子爷灵前继位。
4: 年号洪熙，二位叔叔，到这儿，我们的误会该结了。都是大明将士，心地已立，回京接受封赏，莫再做无谓杀戮，弃了刀剑。 洪熙皇帝，万岁！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比利。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

0: 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1: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呢做过这项工作，知道。

0: 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1: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2: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1: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2: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3: 前头排序，排序。
1: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4: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1: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

炸成了锅。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进展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7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图景。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

0: 舰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

0: 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小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

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敲诈。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を切り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呐、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

0: 很难支援我们。
1: 啊，
0: 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1: 嗯。
0: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1: 是。
0: 张团长，你看如何为好？
2: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0: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警备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局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3: 有，
0: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3: 是，
0: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3: 嗯。

0: 李知事，
1: 哎，
0: 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谷。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 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哼。
2: 今本当の計ここ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
3: 李二，
4: 哟，
3: 潘大伙，
4: 哦，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1: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您小心点，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
0: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2: 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就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钟发起进攻。
3: 报告。
0: 什么事？

0: 刚刚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固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固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1: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敌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
0: 嗯，
1: 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
0: 嗯，好啊。
2: 哎，我来递给陈团长。
1: 着了！周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2: 哎，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周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1: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让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3: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0: 这是早就有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撞。

0: 我们李叔故意给二位难堪。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
1: 攻城打援全包了，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了。
2: 哎，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0: 没错，
1: 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0: 没问过我。
1: 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3: 刘总指挥，
0: 看，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3: 刘指挥，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0: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
4: 也不是不可以啊！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彭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故城。
5: 是
6: 是。

0: 兄弟们，爬起来！到晚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这，
1: 在城东、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也可以
2: 灭战的功劳。哎呀，你看这样。
1: 那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
2: 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美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啊。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0: 刘副支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你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2: 部队出发。

0: 这样。
1: 司令，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
2: 哦，立即发报。

0: 今は少し後、お題に選手を守れ。おの、チャンスピンに、キビトンの家族たちを連れて行け。彼は家族と国軍と一緒に行動しろ。続きに、家族と、チャンスピンに、見張ってることを伝えて。はい。
1: 李贤。
2: 哎，周老师，
1: 你看没？周书记，
2: 周书记，他在这儿呢。啊，
1: 我在这儿。哎，
3: 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周书记，
1: 好好好，啊，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
2: 哎，
1: 争取在战事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
4: 哎，周书记，您放心吧，俺挑的都是能跑的、能背的大老脸。哎，
1: 好，哎哎，子枫，咱们那边吃吧。
3: 好嘞，周书记，你看哈，孙子曰啊，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铁印支队啊，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
5: 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
3: 啊，
5: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3: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亚聪放走了吗？
5: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3: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周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5: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3: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啊。
5: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3: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到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5: 我再问你，单凭铁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3: 那不行。
5: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3: 不是，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5: 张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1: 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夹顶。
5: 你没有听孙一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3: 我听见了，但是我……好，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5: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一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一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一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
6: 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3: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一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5: 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才同意孙一林调整部署的嘛。
3: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5: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

0: 婴儿不发，等待时机成熟。哎，周书记，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聪明人啊，不洗点不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1: 周书记，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尸体配点汤，啊，稀不稀罕？啊，
0: 我再问你啊，哎，啊，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1: 不露声色。
2: 对了嘛，
3: 周书记，我就服你呀，周书记。
4: 总指挥，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计划没有调整，还是50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2: 是。
5: 怎么回事？
2: 让我进去！
5: 大王，
2: 谁死的？
5: 走了。
2: 周总指挥，大王走，这个大王走，那怎么回事？那土匪。
5: 都打过来了！
2: 我夫人呢？
5: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2: 不知道啊！大王这儿呢？干啥回去吧？
5: 我妹子，
2: 他们那几人都在村里呢。走，快，乡亲们，快点，都别乱！
5: 乡亲们，别走啊！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我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固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慌庄。
1: 司令，司令，司令，
2: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 怎样？
2: 咱们接收城东阵地后。
1: 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3: 什么？情况属实吗？
2: 属实。我确认，故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改拿人头做保。
3: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2: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
1: 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4: 是，五人一组进村搜索。是，快快快快！老伯，老伯没事吧？
5: 老伯。
4: 土匪呢？老孩子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要我给你回话的。土匪带着抓的烟，会白吃苦了。要那我想的，却素颜。
5: 老伯，土匪还抓谁走了？
4: 还抓那个撒家这个大货的老爷太太。 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还有刘乡长的太太，来，
6: 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纸谷解救人质。
7: 是。站下来。
6: 就打倒自己人了，
7: 你们。
0: 快看看他们是谁呀、啊！
1: 刘主管，刘会长，
0: 那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
1: 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白来了。
0: 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2: 芝兰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祖光说话算数。
1: 刘祖光，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1: 就是我谁也不信。少废话，赶紧拿枪。
2: 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大家一起携手抗日。
0: 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1: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0: 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3: 让你们出钱输几个肉票，还跟我扯皮？
1: 还有啊，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
0: 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2: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5: 你个狗汉奸，你给我过来！
2: 二黑头，你个狗
5: 汉奸！你给我过来！
6: 欺负你好死！你个狗汉奸！
5: 把人放开！
0: 老子占山为王，图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1: 哎呀，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管人呀、啊！
0: 我呀，刘祖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1: 再加上
0: 庄奇峰、庄瘸子，
1: 你们三个值钱呀！
0: 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1: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的
0: 一个换一个，我要娘们儿。刘子华，你的闺女很俊呀、啊，
1: 青岛的洋学生，
0: 还有望向佛家的小女儿，
1: 也很有味道。
0: 再加上吕家寨的吕洋，
1: 俩姓子的爷娘们我也喜欢。
7: 王八蛋！
2: 你是个畜生！
8: 祖光先生，给我绑上手榴弹，我假换人质，我炸死这个混蛋！
5: 爹，我也去。
8: 给我手榴弹！哎，
5: 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8: 你们冷静。
9: 儿子，七凤、啊，
8: 娘，
9: 你可不要上来！俺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打呀，不要管俺们。
0: 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庄先锋还想给你养老送终了。
1: 刘祖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0: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1: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得比我大。
10: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5: 在说什么？
0: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眼的，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
10: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11: 不愿意，
5: 不愿意，
11: 不愿意。
10: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故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
11: 不愿意，
12: 不愿意。
9: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12: 秦风，你不能上来呀，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呦，
2: 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0: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你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10: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国，

0: 周书记啊，
1: 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
0: 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
1: 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
0: 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女尸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2: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杜梅，刘总指挥带着白宋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0: 我。
3: 王干事，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圈里边还有一个活来，说是恁家的人。
4: 谁啊？
3: 王干事家的。
4: 去看看。疼死的，妞，睡觉觉，大妞，睡觉觉。妞给娘疼死的，妞，大妞叫叫，妞给娘疼死的，妞，
5: 再回家，回家。
6: Ha ha ha!

0: 左老师，左老师，左老师，林耀还活着嘞！
1: 啊，还人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伟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啊，走走走，去看。

0: 都吃饭吧，仲梅，动筷子。爹，我吃不下。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老周。
1: 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们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
2: 白松，爸，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武汉会战打3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1: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
2: 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1: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
2: 现在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跟日军。
0: 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要打不赢。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
1: 师伯，我们现在是缺钱吗？
0: 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离境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扔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1: 白松哥，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
2: 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70-80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
0: 从他那儿要些武器来。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
2: 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
0: 我爹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哦，不收公事，不收公事，吃饭吧。

0: 王干事，你今年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1: 我要把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啊，
0: 你要卖房子卖地呀？你，
1: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0: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1: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救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
0: 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哎，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哎，
1: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
0: 孩他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
2: 孩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都跟你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王干事，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不变，家里有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
1: 您临时有要了5亩水的地，和一处房产，
2: 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进了契约，你再让一点，5万这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5000，40000，咱得成交，签字花样。
1: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10万身价。这不是咱说，是亲吗？
3: 谁还有心思去买房子的呀？都不值钱了。
1: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
0: 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哎，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是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
4: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5: 曼陀，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哎，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5: 哎呀！ 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俺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幸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那样，你再预算一下，这48000就成交。
6: 成交？成交？成什么交？谁让成交的？魏畅说。
7: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咦，
8: 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人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9: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7: 那阻止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星人家了吗？
8: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卖财产？
9: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7: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10: 俺能说了算。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啊，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1: 闺女连做铺都上不去，咋卖财产？
0: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广会长。
2: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1: 俺能说了算。
0: 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
1: 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
2: 俺有后，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你被土匪介上山，谁知道谁的庄啊？
1: 土匪崽子吧！哎，那女收拾不清，干什么？这都6个月了，你说是谁的庄？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俺不会写字儿，俺手艺成吗？你成。
2: 俺个手印就成吧。老叔，听听理，讲不讲王法了？啊！哎哎，
3: 牡丹，
1: 等一下，富华，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不行，这个不能签，我要改契约。
2: 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了，走。
3: 你看，
1: 富华。
3: 穆穆弟，跟我们娘儿俩吃饭去了。孵化。

0: 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呀，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您的盟誉的功劳的。
1: 是啊，秦家藏战支援抗战，高风亮节，垂范一方，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嗯，
0: 那这个，
1: 哎，总指挥啊，你看到了吗？啊，嗯，现在咱们挺新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0: 是。
2: 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八二迫击炮，太紧俏，没货，
3: 已经很好了。
2: 白松哥，你回来了？
3: 轻点儿，来来来，门口那边，慢点。
2: 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嗯，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0: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

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这里。我代表挺进之旅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

0: 别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王玉，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押到了67块。
1: <笑>看，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你说，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冯支队长。
3: 这个，我不能答应。
0: 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抽身入死的冒险。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3: 王玉，来，王玉，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投弹、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笑>
3: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馆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

0: 这也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
1: 你让我休息两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灵芝的分配完，好吧？
0: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王玉。
0: 哎，转聘叔，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2: 我跟你上哪去啊？你跟我开玩笑？
0: 我没跟你开玩笑。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假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
2: 这么重要的事啊？
0: 嗯。
2: 好好好，
0: 赶紧去了就知道了。
2: 好好，走走走。
0: 哎，这小心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走。
0: 走。
2: 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谈工作吗？
0: 哎呀，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
2: 上哪儿去啊？到底啊？
0: 马上到了。哎，
2: 啊，这是解脱地点啊？
0: 对，就是这儿了。哎，菜市顾客给你看腿。
2: 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0: 怎么不用看？你想你这腿，你想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2: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0: 就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竹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他这个妇救会有点事，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走，跟我进去。
2: 啊，朱梅也过来吗？
0: 哦，来，你快带他。
2: 不是我这个腿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
0: 啊，快，
3: 快啥嘞？我当个汤，我要
4: 吃。来，炒
3: 的
4: 好料。不叫了，走
5: 着。谢谢大夫啊。啊，
6: 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结呀，
2: 断开重结，
6: 是的呀。
5: 哎呦我娘啊，大夫，
7: 我这个腿断了两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好养好，
2: 讲解讲解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结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0: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2: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钱呀。
6: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可以免费给你治疗啊。
0: 你看，
5: 哎呦，
6: 啊，这，
5: 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哎，
6: 这还没治呢，
0: 你得先治疗呀，
6: 这咋整的？这，
0: 你别躲了，妹妹，你快来，你治，管管他，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

0: 你看你王玉，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这花钱。
1: 不少钱，免费治。
2: 你看，
1: 嗯。
2: 行了，别嘴硬了，坐。你先坐。
1: 坐坐坐
0: 啊啊，
1: 坐。
2: 小心一点。
1: 哎。
2: 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拖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
0: 哎呀，那之前那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哥，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
3: 朱梅，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
2: 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的追求，再或者是为了……
3: 为了什么？
2: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
4: 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2: 你让他自己说哦，那你自己说。
5: 哎，给我重新接骨，一定给我接好了。
6: 好嘞，马上啊！
5: 多大麻药？
6: 好嘞。
2: 怎么样，够爱合适吗？
0: 合适合适。
2: 哎，
7: 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
8: 哎呀，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
0: 哎呀，我都等着呢。
2: 你别卖关子，你快说。
0: 啊啊，
8: 李宇同志回来了。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就仔细地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干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啊。
0: 太好了。
8: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
3: 好啊，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三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朱梅，
2: 哎，
3: 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2: 谢老朱同志啊。
8: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啊，
9: 慢点慢点。
0: 哎，谢谢朱
8: 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
0: 哎呀，谢谢朱县长。
9: 对不起了，大伙，
0: 我就先睹为快了啊。

0: 日战争的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可以明确于战略相持阶段，尤其战争在第一阶段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
1: 太好了，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0: 姐夫，
1: 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
1: 哎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啊，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
0: 慢点
1: 不成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好，那你看啊，他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咱们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
0: 啊，
1: 好啊好啊。
0: 我刚刚看祖皇先生那屋灯还亮着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哎，好好好，
0: 你慢点了。
1: 哎，
0: 喂，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嗯，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明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
0: 对，哎，好，
2: 正好聊几句，
0: 哎哎，好，好，
2: 小庄你慢点，
3: 哎，没事没事，
0: 刘总指挥啊，
2: 哎，
0: 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2: 感受良多
0: 啊，
2: 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经常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周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天亮了。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0: 我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行动。
2: 啊，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3: 刘总指挥，周书记。哎，行，你先去吧。
4: 好。
5: 啊，这位是蒙准县县大队的吴参谋。啊，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
2: 什么情况？
6: 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7: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
6: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出去只好先缓和急事，撤出了城外。
7: 啊，孙玉林觊觎蒙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
2: 走，我跟你去看看。
5: 总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蒙水宜山动手。
7: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5: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7: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5: 那就让柏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你一起去。嗯，
7: 好。
0: 啊，好。哎呀，共产党的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的呢。
8: 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院子。
0: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
9: 是。
0: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7: 孙玉岭，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你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0: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7: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0: 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7: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10: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只缺半个小时。
0: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8: 白松，让他走。

0: 他就是个兵痞，不遵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总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杂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猛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掩护。
1: 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猛水宪杂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现在的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
2: 爹，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3: 是。

0: 总指挥，
1: ，
0: 干什么？赶紧下命令啊！

0: 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
1: 司令，刘总光，爹，爹，爹，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2: 合作无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

0: 你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光是个好人，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1: 是，我去找个棺材把他装殓起来。
0: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

0: 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亲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一为曼丘一生未竟之志，祖光拜上。
1: 祖光先生，您让他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斗也产生的巨大损失，没想到今日一别。

等白松平静以后，把这封信给他和卓

0: 下来，停下！你们几个停下！这是一个人。
1: 团长，你怎么来了？

0: 知道为什么我选你们几个护送祖皇先生回故城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几个还有中国人的良心。
1: 可顾城恩拿我们当汉奸啊。
0: 别废话，过来帮忙。

0: 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
1: 可是，
2: 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当汉奸打死啊？
0: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故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肩枪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1: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3: 第一份任命书，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兹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
4: 孙司令，
1: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4: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令。
1: 请。
4: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顾城。
1: 好，
4: 我要亲自兼任顾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5: 志士，
6: 进来。
5: 志士，张团长来了。
6: 请。哎呀，志平来了。
7: 志士，我来看看您。
6: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7: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控制手呢？
6: 吃饭了没有？
7: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6: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你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7: 李志士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6: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两层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7: 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6: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7: 李志士，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路线代名词。宁夏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必经驿站，历史上曾形成过以元州、灵州为交通枢纽的网络状丝路线段。黄河哺育出塞上江南，滋养着丝路繁华。历代长城蜿蜒向前，护卫着东西交往。世界文化遗产石窟星罗棋布，让千年丝路闪耀着兼收并蓄的文明之光。元州、灵州等古城历经千年仍活色生香，始至塞上、塞下曲等佳作名篇依旧传唱不衰。丝绸之路对很多人来说，是与那些荡气回肠的古诗，尤其是边塞诗连在一起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边塞诗呈现出的激情与浪漫，在那无垠的沙漠、浩瀚的戈壁、险阻的山脉、雄奇的边关，以及回荡在时空中的阵阵驼铃、悠悠羌笛，仿佛让我们又一次穿越时空，置身于林林商队，去往那遥远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丝路千年，东西贯通，气已载道，文化交融。2000多年里，沿着丝绸之路的驼铃古道，不同地域民族的多元文化激荡交融。固原古城、萧关、须弥石窟等古遗迹，以及固原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银壶、秃钉玻璃碗、宁夏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胡旋舞石刻木门等，无数印证东西方交流互鉴的遗珍散落其间。丝绸古道连东西，文明交汇5000年，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正在寻古而来、向心而行。在接续不断的守正创新中，一幅书写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的千里文化长卷已经徐徐展开。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

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各位观众，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我是主持人玛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以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官方账号同步播出。
0: 从8月8号开幕到今天闭幕啊，我们一起见证了很多难忘的瞬间。
1: 这届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共15,900余人参与，是自治区运动会历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届。
0: 说实话，现在回想起开幕式那天晚上啊，还是觉得很震撼。
1: 嗯。
0: 上万人相聚在览山公园，贺兰山做背景，以落日余晖为映衬，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塞交相辉映。那一晚应该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没错，那么今天下午这场盛会将在银川体育馆落下帷幕，闭幕式以超越相聚为主题。
0: 到时候会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环节，会旗交接。下一届自治区运动会将在固原市举办，固原市代表将接过会旗。
1: 随后是文体展演，分为序和4个篇章，带大家重温这场盛会的精彩。
0: 说到本届运动会的亮点，有几个第一次值得被记住。第一次走出体育场馆办开幕式，让贺兰山成了天然背景。还有霹雳舞、马术、铁人三项，这些更贴近年轻人的项目，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自治区运动会的赛场上。
1: 说到成绩啊，各代表团表现如何？哪些项目又有新的突破呢？最终结果将在接下来的闭幕式上来揭晓。
0: 除了赛场上的成绩，这次运动会还有一个变化，体育正在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全民健身组13个大项覆盖了机关、企业、社区、乡村、校园，运动正在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
1: 其实这次运动会让人感触最深的，不是拿了多少奖牌，是这种变化的本身。体育的底色不再是竞技，而是人。
0: 是的，我前两天看新闻啊，咱们17运青少年组的射箭比赛，其中吴中是有2名小将特别厉害，18岁的马一凡和15岁的李玉玲，两人各自拿下了3块金牌。
1: 15岁就能拿3块金牌啊。
0: 是的，李玉玲啊，才15岁。这两个孩子都是从校园里练出来的，不是专业体校出身。吴中是宁夏第一批体教融合试点，射箭项目进了8所学校，受训学生超过3000人。从校园到赛场，路越来越宽了。
1: 这些变化确实挺大的。以前总觉得练体育是少数人的事，现在孩子在学校里就能接触到专业项目，还能一路比到自治区运动会。
0: 而且不光是青少年，全民健身组63岁的王炳燕第一次参加自治区运动会网球比赛，首场就赢了。
1: 63岁第一次参赛就赢球，这个真的挺鼓舞人的。
0: 是的，还有毽球比赛，全区20支队伍140多人参赛，他们中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体育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训练。
1: 所以这次17运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大众参与体育赛事的门槛更低了。15岁的孩子能拿金牌，63岁的老人能。

0: 能赢球，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也能站上赛场。
1: 而且不只是17运，今年宁夏的体育赛事一直没断过。宁超联赛从5月踢到10月，覆盖8个赛区，56场比赛，前6轮就吸引了近12万人次现场观赛，带动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参赛球员有上班族，有学生，跟17运全民健身组的理念是一样的，让更多人站上赛场。
0: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银川体育馆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给闭幕式的现场。

0: 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银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同志主持闭幕仪式。
1: 今天出席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同志，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文娟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马宗宝同志，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树立同志，出席今天闭幕式的还有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地市有关负责同志、各代表团负责同志以及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所有朋友的光临。现在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下面请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同志致闭幕词。

尊敬的庄严副书记、马文娟副主任、马宗宝副主席、杨受力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参赛人员、同志们，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和执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备受瞩目的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在隆重、热烈、祥和的氛围中完成全部任务，即将圆满闭幕。运动会上，全体。

无私奉献，各保障单位热情服务，全力保障，是这届全区运动会精彩纷呈，也展现出全区民族团结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在此，我谨代表自治区体育局对各参赛代表团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银川市委政府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倾力奉献，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工作人员、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医护人员、参演人员、新闻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对自治区相关部委办厅局、各市县区、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各代表团不仅赛出了成绩，赛出了风格，也展示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运动会上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体育承载强国梦想，关乎民生幸福，全体体育战线将以本届全区运动会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部署要求，深入开展体育4个重要创新实践，认真落实15五规划，促进全民健身，提质惠民，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夯实青少年体育发展基础，激发体育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盛会有期，精彩永驻，赛事落幕，奔赴再起，让我们带着对银川的美好记忆，带着17运会的精彩画面，期待故园的再次相聚，期待18运会的精彩再现。最后，再次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岳童局长的精彩致辞。现在有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同志宣布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
1: 现在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

现在，请全体起立，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歌，将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

0: 大家请坐下。现在西面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主火炬
1: 圣火熊熊，燃烧了多日的梦想之光，此刻缓缓熄灭，塞上湖城梦想不息，大美银川豪情永驻。圣火虽已熄灭，但拼搏的号角永远吹响，跳动的火焰照亮每一位运动员奋勇争先的身影，激励我们在新的征程上。

0: 他进取。
1: 下面请各参赛队伍代表有序退场。
2: 赛场的帷幕缓缓落下，而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赛会期间，运动员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诠释青春。你们在赛场上是对手，在赛场下是朋友，那一次次击掌，一个个拥抱，一声声加油，都将化作这段日子最温暖的记忆。每一位运动员奋勇争先的身姿，都将成为十七运最珍贵的记忆。感谢你们为银川、为宁夏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祝各位再创佳绩，再拍

0: 现在进行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请银川市副市长吴静同志将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还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同志将会旗移至下一届承办城市，有请固原市副市长杨胜军同志接旗。
1: 会旗的传递是使命的交接，更是体育精神的传承。从塞上湖城银川到红色圣地固原，自治区运动会的青春力量与体育精神在激情与梦想中接力传递。让我们相约固原，相约下一届盛会，续写塞上。

下面，请大家观看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主办城市固原市城市宣传片。

下面请欣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文艺展演，超越相聚。

长河不息，塞上儿女豪情激荡，十七日的荣光在此刻绽放，拼搏的号角响彻四方。

一滴水润泽万物，一座城向美而生。舞台之上，光影流转，色彩奔涌，生命的力量在这里拔节向上，汇聚成一座活力涌动的现代之城。科技之光点亮创新之路，传统与未来交融共鸣。

鹏展翅，向心而行。今天的银川正以昂扬之姿连接广阔天地，在时代浪潮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华彩，书写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展。

0: 运动会结束了，可好多的梦才刚刚开始。让我们记住彼此，记住友情，记住在银川的这些日子。感谢你们把拼搏的身影和闪亮的笑容留在了这里，也把勇气和梦想分享给了我。
1: 我们是十七运的志愿者，运动会就要落幕了，但这座城市的温暖不会散去。银川会记得你们在赛场上拼搏的身影，也会记得每一个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当你踏上归途的时候，请再看一看这座城市，这里每一盏灯火都是我们深深的感谢与惜别的目光。
2: 踏上归途的时候，我会记住这里的每一声加油，记住贺兰山下的欢呼，记住黄河之畔的掌声，记住这座塞上湖城的笑脸。感谢银川，让我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绽放。我会把这份热爱带回训练场，带到人生的每一个赛场。

山河幻彩占新颜，科创赋能向未来，昂扬奋进的号角不会停歇，塞上儿女更将以青春激情奔赴梦想，奏响万物生长逐梦腾飞的时代新乐章。塞上儿女踏风逐光，脚下沃土生生不息，揽千年文脉入怀，携万丈壮志前行，续写万古向荣的塞上华章。

创新点燃激情，奋斗成就梦想。今天的宁夏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新的目标迈进，以拼搏为笔，以创新为墨，宁夏儿女同心破画，高质量发展宏伟画卷，以热爱为帆，以奋进为桨，塞上大地，同心进度，共赴时代壮阔征程。

号宁夏川的追梦人在风雨中接续奔赴，前人的夙愿由后人一步步将其实现，宁夏人正以勇攀高峰的信念，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追求，在时代的征程上奋勇争先，描绘新蓝图，迎接新挑战，共创更加辉煌。

奋斗创造辉煌，梦想照亮未来。十七运的精彩篇章即将落下帷幕，但体育精神永不落幕。十五五蓝图引领未来，现代化目标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勇担

时代重任，不负人民重托，为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朋友们，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的拼搏精神、团结情谊将长久镌刻在宁夏大地之上。愿全区各族儿女带着赛场上收获的勇气与热忱，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请全体起立，让我们一同高唱，歌唱祖国。

0: 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让我们怀揣这份热血与感动，立足新起点，奔赴新征程。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圆满落幕，
1: 感谢各位的光临，祝大家返程愉快，让我们相约故园，
0: 再续辉煌。

0: 各位观众，会旗已经交接，圣火慢慢熄灭。从览山公园的璀璨灯火到银川体育馆的温情相聚，一届成功的运动会留下的不只是奖牌和记录，更是这座城市共同的记忆。
1: 圣火会熄，但运动带来的改变不会。新建体育场馆，城市社区健身圈，宁夏体育的明天值得期待。
0: 感谢每一位运动员的拼搏，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付出，也感谢屏幕前每一位关注这一场盛会的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0: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1: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的土地，
1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4: 迅速的爆头，
1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李执事，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李执事，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城留给敌人？
1: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
0: 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
1: 孙玉玲。
0: 孙玉林？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林了？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1: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哎，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
0: 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
1: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直高看。民国17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嘿。
2: 陈转元，陈振元，恭喜你荣升啊！
3: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2: 谢谢。陈转元，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3: 怎么了？
2: 这有点麻烦了，这事。
3: 有什么麻烦？
4: 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2: 不是，陈川，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主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3: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
2: 陈长远，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3: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呀？
2: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3: 靳开明
2: 啊，
3: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2: 对不起。
3: 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2: 陈长元，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3: 有议员名单吗？
2: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这过，
1: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上啊，
2: 退后退后。
3: 哎，阿伯，
1: 哎，
3: 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哎，是李家庄李福院。
2: 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0: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3: 哎，老李，
1: 哎。
0: 你呀，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1: 啊。

0: 周先生
1: 啊，
0: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1: 哦，
0: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无线专员。
1: 哦，
0: 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1: 哦，
0: 啊，
1: 哎呦，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我换个衣服啊。
2: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
1: 啊，
2: 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
1: 啊，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
2: 在上者，只需一礼仪夫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
1: 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
2: 行了行了，废话少说，我是来接收县政府的，委任状。
1: 哎，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不看不看了啊！你自己人民自己得不用怀疑。哎，庄，
0: 哎。
1: 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0: 哎，这我都讲了，周县长。陈专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哎，陈专员，你看。
2: 这上面的闲杂人士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古城的好友。轻点，轻点，轻点。
1: 对不住，对不住。
2: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啊，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
0: 哎，不用着急，都在这块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1: 啊，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
0: 哦，那
1: 我这避嫌，我就不去。
0: 周书记
1: 啊，
0: 周书记，有提醒。
1: 啊，那行，师妹啊，师妹，
0: 那咱看看去。这边，
3: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
4: 陈专员到大家鼓掌。
0: 哎呦，哎，周县，
2: 县议长。
3: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陈主委，陈主委，稀客，稀客。哎，
2: 公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金先生看看。
3: 啊，山东省政府委任状，自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鸿烈。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2: 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
0: 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2: 你不用走吧，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0: 好好好好好，
2: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金议长向大家宣读。
3: 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此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
5: 不是都任命总秘当县长了吗？这怎么又改了？
6: 总秘是经过我们自愿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
5: 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
3: 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
7: 我想请问陈专员，
2: 请讲。
7: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

0: 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雇主的负担呢？
1: 陈软软，你得敢瞪眼呀！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啊？
2: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3: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供给，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0: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您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4: 是啊，
3: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5: 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呢。
3: 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放养，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1: 大家，大家别嚷，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2: 我回答什么？
5: 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1: 陈专员，你慢慢。
6: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7: 你不能信。
6: 哎呦，陈专员，你
8: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线专员。
9: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10: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6: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10: 政委？
6: 对。
10: 那你还是不是顾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6: 好。大家伙接着讨论。咱们进一步谈。

哎，请，请，请，啊！哎，来，请坐。哎，陈卓远，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哎，
0: 不是，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好自为之，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在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
1: 啊，
3: 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福志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儿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5: 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
6: 那我接着说。
2: 嗯，
6: 顾城和蒙水依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7: 对呀、啊，刘副指导说的对呀、啊，咱们骑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
8: 对，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一层都憋得嗷嗷叫了。
3: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顾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
4: 周政委，
5: 啊，
4: 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6: 论持久战。我也看过
4: 啊，
6: 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
4: 嗯，
6: 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3: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
6: 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对
7: 对，打出威风来。
6: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3: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6: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3: 你懂什么呀？
6: 我懂什么？
3: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4: 哎呀，彭支队长讲的好啊，我
6: 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
4: 不，
6: 你来吧，你去跟彭支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4: 哎，走。
9: 我也不是插话，这。

0: 不，
1: 好了。白总，你喝口水。
2: 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故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刘忠梅、王玉，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1: 好，
2: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第二，
1: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2: 制定故城的防御保卫计划。还好，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故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总，你们觉得合适吗？
3: 我同意。
4: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1: 好。
5: 故城内线情报，故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故城留给了周密。
6: 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
5: 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故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故城了。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故城之士，哎呀，干瞪眼着急。
6: 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故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故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3: 是。
6: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村田南队长，让他出兵占领故城。
3: 好，
6: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7: 一挥手啊，四喜发财，八匹马呀！
8: 我行，
9: 是的，哎行，好，我是的，这批军你太狡猾了。
7: 干了，干了，
10: 小雪。你觉得蒙水好还是故城？
11: 大门大门，
9: 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
10: 北海道好。小雨，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
7: 我想回故城。
9: 金平君，你也在那给我下起什么蛋呢？顾城，你回得去吗？
10: 我回得去。
7: 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顾城了？
9: 季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顾城？
10: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9: 季平君，攻占故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

0: 为什么就不知道？
1: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0: 几品军？我两品。我能猜到我们什么时候会勾结
1: 啊？行行行行，你知道你知道啊！喝酒喝酒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来来，
0: 这名句，咱俩赌一局怎么样？
1: 赌什么？
0: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会勾结，要是我赢了，你在勾结岸上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1: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0: 这瓶酒全快，
1: 但先说清楚啊，我不去，我订婚了。
0: 这瓶酒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这边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都有，胜利了，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1: 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0: 很正常。
1: 我做不来，我做不来。
2: 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
1: 算，不说这个了。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你不懂。
3: 刘副支队长，刘副支队长，
4: 城里面来了情报。说存天联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
3: 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撤肘，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4: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3: 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手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
4: 是
3: 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4: 刘副支队长，
2: 但是你
5: 長下君、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やろう。
6: 高知の一番のいい店で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5: マジ？それは俺が待ち遠しいな。
6: とう。
7: 大佐、前方に敵兵警部成功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5: そうか。已经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おい、全速前へ進め。工場を包囲してくれ。切り中隊、先頭で構え。敵入れば片付けくれ。
8: はい。
5: はあ、
6: はあ、
9: 加速前進。
6: はあ、
9: ヒャ。
3: 义勇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回去。
10: 是，
3: 好了。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这个
2: 从目前
3: 讲，
11: 刘副支队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12: 都按照您的命令准备好了。今市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截雷也已经固定完成了。
3: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

0: 配合我指挥吧。
1: 是。
2: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是有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0: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啊，
3: 你叫我骑马射戟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0: 想要参加战斗，你会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1: 报告刘副支队长，城东宜州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6-7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罗马牵引的92式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
0: 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7里，还是现在的距离？
1: 是看见的时候。
0: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1: 是。
4: 敌人来的不少啊。
0: 敌人这次来的是2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我还以为春天连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故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3: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0: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3: 楚梅，你说说。
2: 他不会改口的。
5: 楚梅，放心，我觉得北松说的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啊。
0: 王宇。
3: 我可以留下了。
0: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仗之后还给我。
3: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0: 马上收场。
6: Take the guy! Action! Take the guy! Action!

0: 别写了，别写了，可别可低下点低了，拿耳朵听。
1: 走了吧。
0: 我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
1: 哪有这么多大块？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闯哪秘书，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样站什么动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林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走。
3: 副长，副长，注意安全，小心敌情。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4: 四门就二十步兵炮，两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两门跑去哪儿了？
5: 二中队长，
6: 报。
5: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6: 对。
5: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6: 是。
5: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三四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6: 真的？那太好了。
5: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多量的炮阵地。
5: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7: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6: 保证安全。
5: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人集合。
8: 撤！
9: 撤！
8: 撤！
9: 撤！
8: 撤！
9: 撤！
8: 撤！
9: 撤！
10: 撤！
9: 来了，来了。

0: 周政委，何正队长，哎，
1: 小心。
2: 秦风，
0: 周政委，
2: 怎么在这儿啊？哎，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敌人攻击古城了。
3: 啊，是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存田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0: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1: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白松啊，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0: 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
2: 敌情你们知道吗？
1: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4门9、2炮，4门4、1、10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4: 老婆，你怎么看？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按照百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
1: 那上级给我们什么指示啊？
4: 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
2: 就是坚守过程的话，也要尽快的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故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百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2: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这样，老周，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啊，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 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5: 好，就这么干，
2: 走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近来敌人炮火轰击到位，城门边控开了，但弹道我阻碍还能通过，东城墙、三路兵压住，而中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有敌人接工，但敌不蒙眼。刘副司队长，该我们了吧？
0: 怎么着？别问来问去的。
2: 是。
1: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门C式野炮吧？
2: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已经没发现那两门炮。
1: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门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部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真困难。队长，队长，队长，快过来！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带领俺这回啊！
2: 老头子，听我指挥！

0: 大佐、しかしもの攻撃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のです。
1: 何だと？
0: 敵は南北からそれぞれ援軍を送りました。柔軟に侵入した我が国反撃しました。
1: 新たに地方隊投入して東部の攻撃を強化してくれ。
2: はい。
3: 报告。
2: 将。
3: 敌人派工兵炸开了动脉，冲进来了。二中队长牺牲，一排长正在指挥战斗。三四中队正在和二中队一起反击敌人。
4: 进展到什么情况？
3: 现在已经劈上刺刀了。敌军的支援部队还在不断的冲进来。二中队急求支援。
5: 刘副司令长，
6: 下命令吧，干什么了？
7: 对呀，还没上吧？
4: 再等等，我总觉得敌人的进攻方式不可能这么简单。
5: 刘副司令长，刚才各个方向都汇报了，斯奈法现在两门炮，重点肯定在东门啊。
7: 就算那两门炮布置到其他地方了，东门六门炮都没有炸塔成效，还得靠公民的炸药。咱们出击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占出去。
5: 下命令吧，刘副司令长。
7: 下命令吧。
4: 通信。
5: 喂，到。
4: 通知三四五中队严密防守，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
8: 是。
4: 一中队骑兵连
9: 有，
4: 向东门发起出击，击退敌人后。

0: メナジャ殿、石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門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0: はい。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0000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中队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1: 刘副司机长，
2: 刘副支队长，
0: 你受伤了，严重吗？
2: 没事。一中队里面还有多少人？
1: 我还剩了120名力，加上程长远，还有121，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3: 其他中队呢？
1: 三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三中队在一块儿。
3: 启禀令，
1: 俺们还有21匹战马，23个战士。
3: 武中队长呢？
4: 四中队长、吴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就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3: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0: 敌人有攻击了，咱们可以抵抗。
3: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
0: 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自愿我们来了？
5: 两面都在打！隐蔽！快走隐蔽！唐队长，阿宝被他引回来了。好，准备战斗。
6: 人喊什么呢？
7: 敌人喊什么了？敌人喊大总命令，部队返回阵地。
6: 部队长，不跑了！高队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邯郸城墙冲进去，跟挺进支队会合。
8: 是，部队长跟我出！
6: 你们留下来，跟精英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9: 好，
3: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10: 是。
6: 大宋，是人，飞！支队长，你带了多少人？
11: 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
6: 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
11: 独立二团也很困难。
6: 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300人，100多伤员。
11: 什么？伤亡太大了，
6: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墙坍塌，
11: 现在
6: 我们肯定
11: 可以。这样。
6: 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12: 支队长，坚守古城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13: 挺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是我俩先动出击，才能达到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6: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11: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儿。
6: 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11: 那你们怎么办？
6: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11: 警卫排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服从服从。
6: 好，所有人起立，马上行动。
14: 是。

0: 素晴らしい月様ですね。
1: 手榴弹药。
2: 是。
1: 高连长，我和吉永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3: 我怎么可把宋长留下，让我留下吧。
1: 我还是不是你首长了？我熟悉这儿的地形，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3: 是。带上所有弹留下。
1: 是。
2: 是。好。
4: 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

喂，已经都搜查着了。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白松，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3: 白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大大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2: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3: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苏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苏战区的序列，一切听雨雪中雨长官的支持。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2: 长官，加入鲁苏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3: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战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刘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嗯，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鲁肃战区的番号。
3: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何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余长官的指挥啊。
1: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2: 长官，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3: 余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4: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3: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

0: 力不足啊，理由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1: 那你准备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0: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70师的番号，齐孟龙接受了再编第27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50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2: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协军第5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0: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端了他们的公鸡啊。
2: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0: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2: 长官，
3: 白松，林老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齐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0: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今天到此为止啊！
3: 好，
0: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3: 请便
0: 拉一拉。
2: 我送你。
0: 不送不送啊！
4: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3: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4: 哎，
3: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4: 哎，赵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团长，你这是来了。
0: 哎呀，志平老弟呀、
7: 啊！哎呦，
0: 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份厚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7: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8: 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

0: 您呀，多包涵
1: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2: 是。
3: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0: 我先谢谢哥啊。
4: 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3: 嗯，
4: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3: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4: 我现在啊，和吕明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3: 不是，还放不下吕英啊？
4: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哎呦，你呀、啊、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4: 谁呀？谁在议论？
2: 我看谁在胡说。
4: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
0: 但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
4: 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3: 对。哎，那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5: 妮儿，睡了吗？
6: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5: 俺大爷进来了啊。
6: 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7: 没。哎呀，妮儿啊，爹和说今天都鬼房
6: 啊。
7: 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寡妇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啊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三嘛啊。
6: 爹。
7: 哎。
6: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
8: 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7: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若平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就做难了嘛。
8: 他敢！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亲，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7: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爹吗？你管得住吗？
8: 我，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7: 不说也得说呀。
8: 哎呀，睡觉了，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7: 俺是说，我说呀。
8: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9: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祖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你们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10: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副教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9: 先交给王玉。安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10: 嗯，
11: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抗大学了。
9: 抗大交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11: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立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9: 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11: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10: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9: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11: 那太好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儿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2: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别批评，高兴了。
2: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3: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
2: 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
3: 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1: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0: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4: 欠，欠大了。
0: 没有啊。
4: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5: 庄继旺，
6: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啊？
5: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6: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5: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6: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7: 个人的隐私吧。
6: 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5: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6: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
5: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6: 什么？
5: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它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6: 哎呀，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5: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我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6: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
5: 哎，行，我真走了。
6: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5: 我总算把你从董诺诺的地方给拎出来了。
0: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
5: 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6: 哎呦我。

0: 哎呦，酒是一点再喝。
1: 张队长，请。
0: 快，把我的好叉给庄队长骑上。
2: 好嘞，东家。
0: 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3: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0: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3: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了。
0: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
3: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3: 王维姐、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的别口口声声。
0: 哎，快，
4: 东家，茶来了。你喝茶。
0: 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望相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3: 谁这么有钱啊？
0: 顾城，四海钱庄朱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3: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0: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哦，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3: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3: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300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
0: 300亩
3: 不合适吧？
0: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
3: 说说吧，怎么搞？
0: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3: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0: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
3: 属实吗？
0: 真是的，村里人都知道。
5: 哎，哥。
6: 哎，竹梅，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5: 啊，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周。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哦，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教他骑马。
5: 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6: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
5: 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
6: 要说聪明美丽， 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他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是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5: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4: 哎呀，激情冲动呢我也有过，
6: 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5: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6: 朱梅
5: 啊，
6: 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等二人都觉得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5: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6: 你呢，跟庄继峰怎么样了？
5: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6: 庄七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5: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6: 也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5: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6: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了啊。
5: 哥，你可不能动摇。一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受了挫，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6: 朱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5: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6: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呀。
6: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5: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6: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关羽。
5: 哥，
2: 那屋里，屋里，屋里，
7: 朱书记啊！
8: 啊，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9: 啊，怎么过来了？
8: 把门关上。
9: 韩长，你好，老总算账，你们让这票囊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城里回来的人说，

0: 天天都有人给志平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非俺不娶。俺又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1: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2: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进来进来。
0: 俺能不去吗？俺这杯子就要毁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脚，俺也不伸。俺就在这号等。俺就等着你们把程志平给俺找回来，志平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

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节，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倾斜的树，
3: 这真是太惊人了，希瓦。我完全没想到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面积这么大。
5: 是啊，达西西，这片北方针叶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而且通常都非常的寒冷，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变得异常温暖，所以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森林是否健康。
3: 没问题的，我们在高空中观测森林的同时，地面上也会有队员检查动植物们的情况。巴德，地面上的情况如何？
6: 安静，有点太安静了，对吧，坦克？
7: 确实是，在这片森林当中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的鸟类，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们。
3: 皮医生、谢灵通，你们那边怎么样？
8: 这里许多树看起来都很健康，
9: 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鸟类，
10: 也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3: 收到，继续寻找，我们会继续在空中观测。通话完毕。
11: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鸟类。哦，我看到鸟了，快来。嘿，原来你不是鸟啊。
12: 当然不是鸟了，我叫米莎，我是一只自豪的西伯利亚鼯鼠。
7: 很高兴认识你，米莎，我是坦克，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见到的第一只动物。
12: 没错，这里有很多鼯鼠都生病，所以就离开了，但米莎没有。呵呵，我留下来没有走，现在我可以独享整片森林了，我拥有最好的坚果和浆果可以让我过冬。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11: 等等，你说很多鼯鼠都生病了？
12: 对，他们头晕目眩，没有胃口吃东西，但米莎没事，我像牛一样健壮。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我感觉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11: 看来你需要医生。
7: 皮医生、谢灵通，我们这里有一只身体很不舒服的鼯鼠。
11: 其他鼯鼠们感觉到不舒服后就离开了森林，但是米莎留了下来。
7: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动物？
13: 这种可能性很大，像鸟类还有鼯鼠这种动物通常都被称为指示种，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环境的变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会更快。
9: 所以如果它们生病了，那可能是早期预警，代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最好马上赶过去。
1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
7: 米莎，这是皮医生和谢灵通，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里帮忙的。
9: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
13: 米莎，你有没有发现森林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2: 森林确实是比以往的这个时候更加暖和，不过除此之外嘛。
14: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名字叫彼得。通常来说，像我这样的驯鹿在走起路来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但是最近……
11: 你感觉头晕吗？肚子也不舒服吗？
14: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7: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先是米莎跟鼯鼠们生病，现在体型更大的动物也是。

0: 是什么导致巫术和驯鹿生病的呢？西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树呢。嗯，我应该也没有见过。我们去仔细看一下。我的天哪！
1: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0: 这些树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倾斜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的老天爷呀！这下我们都有大麻烦了。达西西，西瓦，赶快回到飞鱼艇上，并且关闭所有的舱门。
2: 好的，但为什么？
1: 晚点解释。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彼得和米莎带上舰艇，而且我们还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3: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戴泡泡头盔呢？
1: 队长，达西西和西瓦在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里观测的时候，发现了一片倾斜的树木。
2: 你刚刚是说倾斜的树吗？
1: 是的，没错。而且再有倾斜树木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北方针叶林的地下，存在着一层永冻层，它们是一种常年都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的土壤。 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永冻层会融化成黏糊糊的泥巴，这样一来的话，地面就会变软，而树木就会开始倾斜。
4: 哦，我的老天，那些树可能会砸到人的。
1: 不止这样，解冻的永冻层同时也会释放出甲烷气体，而这种气体通常是储存在地底下的。
4: 甲烷气体？那是有毒气体吗？
1: 甲烷气体本身并没有毒，但是它会把空气中的氧气挤出去。
2: 从而使得动物们没办法呼吸，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动物身体都不舒服。大家待在舰艇里很安全，而我戴着我的泡泡头盔，才能够让我在外面正常呼吸。
5: 嗯，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甲烷从地底下泄露出来的。
6: 之前地面冻结是甲烷被困在地底，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地面继续融化了。
7: 啊，那么用热虹吸管怎么样？
6: 热虹吸管吗？热虹吸管是一根内部有冷却液体的长管子，当它被埋在地下时，它就会把土壤中的热量吸收到液体中。温度比较高的液体会上升到管子的顶部，从而把热量释放到空气当中。没有了那些多余的热量，永冻层应该就会再次冻结了。
7: 好主意，托托兔。
8: 我们需要把热虹吸管放置在整片森林当中。
9: 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永冻层，这样它才能保持冻结状态。
10: 我倒是有个主意，队长，我只需要用到一些雪和大象艇就可以了。
7: 我知道了，托托兔、谢灵通和我会前去安置热虹吸管。达西西和西瓦用飞鱼艇把雪收集起来，皮医生和坦克前去照顾生病的动物们，海蒂小松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
11: 哇，快看呐，那些雪真是太美了！我们要怎么把它们装进飞鱼艇呢？
12: 兔兔兔是根据蝠鲼为原型来建造的飞鱼艇。你看过蝠鲼是怎么吃东西的吗？
11: 没有。
12: 就像这样。

0: 里可以憋气很长时间。
1: 这里的甲烷浓度真的相当高，难怪那些动物们都生病了。
0: 好了，我们开始收集松针吧。
2: 兔兔兔，热呼吸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我帮长颈象艇加装了钻头，可以很快装好那些热呼吸管，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把热呼吸管插进去吧。
4: 再往下一点，快到了。
1: 好了，那应该可以把剩下的甲烷困在地底下了。
2: 皮医生，你的病患们怎么样了？
5: 他们好多了，队长。现在这些氧气面罩在帮助他们呼吸。
2: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我们也刚安装好最后一根热呼吸管。
0: 时间刚刚好，队长。这些松针会为永动层增加一层隔热层，就像一块巨大的保温毯，这样永动层就能保持低温，而且再在上面铺上一层雪，就会反射阳光，从而防止地面温度上升了。
3: 收到，巴德。
6: 现在该下雪了，
2: 那会让永动层保持冻结状态，

0: 并且防止甲烷外泄出来，这样动物们就又能呼吸了。
1: 哇，这看起来真的是太漂亮了。
2: 热虹吸管开始工作了吗？现在安全了吗？
0: 是的，甲烷已经停止从地底外泄了。
3: 太棒了！
4: 那就表示米莎和彼得能够回到他们森林的家了。
5: 又能在家里畅快呼吸了，这简直太好了！谢谢你们。
6: 我还是可以赶在其他鼯鼠回来之前开始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到时候会争抢着收集坚果，但米莎不用。
7: 我希望其他动物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来了。
8: 我觉得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看哪，那有一只朱雀，一只红斜蓝尾鹊，而且还有一只红喉歌曲呢。
9: 那些树怎么办？我们不用把它们扶正吗？
10: 既然地面已经稳定了，树木就会自己直立起来的。它们现在是倾斜着，但植物永远会朝着太阳的方向伸展。
4: 做得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来庆祝一下了。
10: 雪花冰来喽！有雪花冰！
2: 我的最爱，
11: 太好吃了，
4: 真好吃。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倾斜的树。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
5: 准备好欣赏一些海洋动物了吗？谢灵通，
6: 我准备好了，兔兔兔，但怎么欣赏呢？这里实在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5: 你只是暂时看不见，但戴上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试试。
6: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看到水母了。
5: 没错，这些水母看起来通常都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但当你通过紫外线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
6: 太厉害了，原理是什么？
5: 我们看见的光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我跟你可以看见特定的颜色，比如红色、绿色和蓝色，而其他动物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就叫紫外线，它就像是一抹紫色，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但有了这副观察眼镜，我们就能跟其他动物一样看见紫外线了。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动植物会在黑暗中发光，像那些水母一样，这被称为发荧光。
6: 你的观察眼镜真的能帮我们从新的视角看东西，想想看我们能发现多少东西。哦，
5: 晚点再说，整一警报响了。
4: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狮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4: 哦，好的，你知道金

0: 吃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1: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
2: 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0: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3: 哦，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1: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4: 仙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3: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0: 那就这么定了，兔兔兔跟谢灵通前去寻找黄短头蝉，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狮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狮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0: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1: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
5: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5: 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当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0: 我找到了。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
5: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哇，那绝对不是我们要找的黄短头蝉。
0: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昼行性动物，如果它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它们了。
5: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0: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呀，兔兔兔，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5: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6: 什么声音？
0: 你好，你是一只没闻观止。
6: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0: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5: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
6: 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他们真的很会躲藏。
5: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继续寻找的。
6: 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
0: 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怕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
5: 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金狮面容因为你皮肤上的毒而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其实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
5: 哦，既然那样的话，金狮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他回应了，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6: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5: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到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中

0: 还不会呢，官职不会受毒蟾蜍的影响。
1: 真的吗？
0: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1: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0: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蟾蜍有兴趣。嘿，它去哪儿了？
2: 糟糕，抱歉打扰了甲虫们。
0: 我才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蟾。
2: 黄短头蟾，谢谢你们帮忙，不会有第二次了。
1: 找到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丝面容，你愿意吗？
2: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0: 嘿，回来呀，点心。
2: 哦，我的老天，我们得阻止那只官蜘，不能让它抓到蟾蜍。
1: 哦，还好官蜘没有办法飞太远。
0: 没错，但是我们会跳。哎，去哪儿了？
2: 他肯定是跳进其中一堆落叶里了。
0: 看来我今晚是吃不上夜宵了。
1: 但你可以吃点嘎吱脆饼干。
0: 啊，好吧。这味道还挺不错的嘛。对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只黄短头蟾呢？
2: 黄短头蟾是有剧毒的，它让一个金丝面容家族生病了。如果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医生朋友，就能够帮他制作出解毒剂。
0: 哦，我很高兴他们的毒对我无效。
1: 啊，肯定是你胃里的某种东西保护你不会中毒。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是什么，说不定我们就能用它帮助生病的金丝面容。
2: 真是个好主意，邪灵头。你觉得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
0: 这取决于你们还有没有刚才那种美味点心。
1: 我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医生朋友有。
0: 那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快带路吧。
3: 多亏突突兔的紫外线观察眼镜，我才能观察到官蜘肚子里的样本，来寻找制作解毒剂所需要的化学物质。来，喝一点吧。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不用这么客气。
0: 抱歉，吃完就跑，或者我应该说吃完就跳。再见。
2: 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那只黄短头蟾，但谁能想到那只暴躁的官蜘却帮了大忙呢？
1: 没错，有时候你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动物。
2: 而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好了吗？
1: 嗯，哎，好了。现在准备好了。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黄短头蟾。

0: 前，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水獭。
5: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正准备测量一下湖水在积雪下结冰的厚度。像这样的湖泊在冬天需要冻结以保持健康，如果水温太高的话，藻类植物就会过度生长，可能会伤害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过现在感觉还是很冷的。好了，启动加热模式。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雪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
6: 哦，你好，我叫格雷格。
5: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
6: 哦，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5: 谢谢你。
6: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5: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6: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5: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
7: 天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8: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7: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帕尼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9: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龟，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7: 休眠吗？
9: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10: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7: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
8: 是的，比较高。
10: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7: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6: 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好吃。
7: 通话结束。我有比这些地图龟更好吃的东西，来点帕尼零食吧。
6: 好。哎，你真的没有骗我，这味道可真不错。你还有吗？
7: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
6: 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
7: 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
6: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7: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6: 没关系的，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
7: 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6: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7: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已经结成冰了。
6: 现在我的皮毛被弄皱了，我感觉很冷。
7: 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

0: 水当中吗？
1: 是的，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2: 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
1: 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2: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
3: 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立刻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4: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松队，我们去打破冰层。
5: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6: 太冷了，但是冰没有冻结，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
5: 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
6: 我能理解，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5: 嘿，跟我没关系。
6: 啊，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哦，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如果水温更高的话，
5: 那冰层就会更薄了。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7: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5: 或许还不能取消。
8: 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哦，是分享。
5: 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凭你自己也抓不到我。
8: 分析得很到位。
7: 怎么了？
8: 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
5: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
8: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7: 哦，糟了，
5: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
7: 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
5: 你真厉害，帕尼。
7: 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8: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你们听到了吗？
9: 听到了。
10: 那是什么？
8: 一个巨大的雪球。
11: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7: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5: 对呀，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11: 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
5: 哇哦，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11: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5: 哦，太好了。谢谢，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晚餐前是吃不下了。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做我擅长的事了。
7: 而我还需要测量一下湖水冻结的速度，不过可以晚点再测量。
11: 等一等我。
12: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云集，
13: 海底报告，
14: 云集，
13: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水獭。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小蜥蜴，这次退步了啊。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试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6: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6: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5: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

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2: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面，
2: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斯利，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2: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却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有没有。
2: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当然也包括老王。
3: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2: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地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加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加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 做出来的，
2: 是加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3: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2: 加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3: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0: 昨天我向后面转去，我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1000多箱，那么厉害，挺吓人的。
3: 对，
0: 哦哟，这个够厉害啊。
2: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4: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17号全区雷阵雨过程结束后，短波槽东移出境，我区上空转为大陆高压控制，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快速回升。19号和20号北部最高气温32到33度，南部的泾原和隆德有局地阵雨，以分散对流降雨为主，整体降水偏弱。21号开始，控制我区的环流再次调整，高空有短波槽东移过境，配合低层暖湿气流及地形抬升作用，贺兰山沿山、延池和同心两县南部、隆德县、泾原县、彭阳县等地容易触发午后到夜间局地强对流，降雨局地性强，时间较为零碎，分布不均，不一定大范围普降大雨，但单点雨强可以很大，是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时段。山区易诱发沟道洪水，尽量避开山区沟谷游玩，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这个时节是蒿属花粉全年浓度高峰期，雷雨天气过敏人群需加强防护，减少户外停留时间。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17到34摄氏度。石嘴山晴，14到33度。吴中晴，17到33度。

0: 故园多云转晴，15到28度。中卫晴，15到33度。宁东晴，15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周云，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时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子山市的石炭井冲上热搜，一个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工业遗址缘何吸引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记者今天带您去现场寻找答案。
0: 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扩面至全年龄段，人均减负约2.5万元。
1: 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今天带您去银川西春巷，看看一方小摊如何温柔托起普通人谋生的底气与期盼。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专题调研网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

0: 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聚焦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精耕细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方位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李亦飞走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探望慰问工作人员。他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希望大家准确把握新时代网信工作新规律、新特点、新变化，充分发扬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提高专业本领，认真履职尽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铁军，凝心聚力，构筑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在自治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亦飞听取工作汇报，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网络宣传、舆论引导、信息化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大事要事多，营造安全和谐、向上向好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围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确保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要坚持守正创新，科学精准应对，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和网络平台载体，突出正面宣传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打造品牌，形成矩阵，传播宁夏好声音，系统集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聚焦重点领域，分类建立健全、快速有效联动处置机制，借助人工智能加等信息化手段赋能增效，精耕细作，做好各类网络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依法管网治网，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网信工作质效和水平。自治区领导韩东、楚伟参加。
2: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没有推倒重来，没有流量炒作，如今却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向山里涌来，一个资源枯竭型矿区凭什么？让我们前往现场寻找答案。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焦裕禄拍摄点，我也带你来看看我们几个焦那个拍摄点。
1: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来这里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
3: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景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
1: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这座小镇是国家15-17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

0: 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
1: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两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0: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
2: 近两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记者手记，64岁的葛一红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繁华鼎盛到沉寂萧条，再到如今文旅兴生的完整历程。石炭井的走红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也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它只是让普通人在老砖老瓦之间找到了归属感，实现了自己的小价值。街坊邻里的烟火气留着，老一辈人的工业记忆也留着，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老矿区石炭井最终绽放出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的全新生机。这大概就是工业遗址新生最动人的模样。
3: 8月18号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
0: 当天的银川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伴随着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旗缓缓降下，熊熊燃烧了多日的圣火熄灭。
4: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
0: 赛事落幕，奔赴再起，在全场的共同见证下，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从本届承办地银川市交还自治区体育局，并移交至下届承办地固原市。随后现场播放了固原市城市宣传片，向全区发出相约固原的诚挚邀约。闭幕式上文体展演超越相聚精彩纷呈，展演分为盛会烛光、山河雅韵、颂赞榜样、共创辉煌、奋进未来五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舞台演绎深度融合，全景展现塞上儿女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和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崭新画卷。据了解，本届体育盛会于8月8号开幕，以激情17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历经多日激烈角逐，全部赛事议程圆满收官。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比赛项目。赛事期间，全区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展现出良好的赛风赛纪和体育道德风尚，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杨淑丽出席。
5: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城市名片。
0: 眼下，智辉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
6: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0: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七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
7: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0: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
8: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0: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10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
9: 将紧扣产品、品牌融合3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化、大众化，筑牢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3: 8月17号，宁夏举办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宣传暨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0: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延池县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那么此刻呢，在我的身后，来自延池县等地的最美家庭、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正在分享着他们的故事。
11: 你们认为在一段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2: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在生活中多包容、多担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就够了。
0: 活动当天，紧扣移风易俗和七夕文化主题，延池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同步举办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设置了时光邮局写给10年后的他、民俗文化、文明同传等10余项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体验七夕传统习俗的同时，也感悟文明新风的浸润。
10: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儿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0: 当天，宁夏延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4县旗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了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
13: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14: 指导相关县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一风一俗示范户的典型选树，会同毗邻县区呢共同开展新风共享、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彩礼治理、移风易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5: 长期以来，人工耳蜗植入动辄十几万的高昂费用是横亘在众多听障家庭面前的经济负担。今年9月1号起，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政策正式扩面，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听障人群打通重获新生的医保通道。
15: 现在我来到了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人工耳蜗的小朋友，今天他刚好来这里复诊，我们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
16: 疼不疼啊，宝宝？
17: 不疼
16: 啊，有一点痒痒。他耳后那些切口啊长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7: 我
16: 现在小朋友肯定说话呀、聊天呀、出去玩呀，
18: 听力补偿的就非常好，
16: 非常好啊。
0: 此前，宁夏的医保政策主要聚焦0到7岁听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而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扩展至全年龄段参保患者。
16: 然后落地以后当天晚上啊，我发完朋友圈以后当天晚上就两

0: 个人立马跟我联系了。他们两个人，第一有一个是老年人，啊，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政策。还有一个年轻人，9月1号以后立马来住院来做这个手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对这种好的政策的需求是非常有迫切的。
1: 据自治区医保局测算，新政实施后，每名符合条件的听障患者平均可直接减轻经济负担约2.5万元。
2: 调整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有需求的听障群体在本地就能实施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手术，然后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1: 为了保障手术质量和术后康复效果，目前宁夏已确定3家具备成熟资质的医保定点医院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3家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3: 从只覆盖低龄儿童到实现全年龄段的保障，一条政策打通了就医的堵点。我们期待着在新政落地之后能够汇集更多的无声群体重获新生。
4: 每当夜幕降临，银川城东西春巷的摊位上便渐渐亮起暖黄的灯光。这里一个个支棱起来的小摊，不只是各色美食，更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盼头。从减免摊位费到延后缴费，从专属岗位到试营业宽容期，这条巷子用一套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办法，为周边的百姓留出了一条条谋生的出路。家门口的烟火气，今天带您去银川西春巷，感受那份触手可及的踏实与暖意。
5: 你要大杯中杯？
6: 就还是刚才这个。
5: 哦，好的。
7: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就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拼凑出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8: 我第一次来，
9: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10: 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
7: 6年前，这片空地还空无一物。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于是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11: 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就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
7: 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变得通畅有序。
12: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得。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你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13: 摊位费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7: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的困难人群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儿。
14: 你像修摊位费，我卖了之后给他才交。
15: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7: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
5: 摊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
16: 是一直在外面上班，现在年龄也大了，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个业。
7: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托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
11: 咱们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一起做起来。
7: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就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西春巷的灯火，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 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1: 8月18号，2026年全区饲草料生产劳动及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在宁夏大学举办。
6: 这次与你庆祝，首先是两块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田间的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秋收教头的准备工作。我先从田间开始。
1: 比赛现场来自全区饲草行业的91名参赛选手，从饲草场景模拟、饲草料产品评鉴等环节开展技能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锻炼实操本领。
17: 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以后就是更好的能够在我们生产中遇到问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它，形成一些大家可用的东西。
1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在政策驱动、项目推动、链主带动、产业联动多项措施精准扶持下，净增57家纳规企业。截至7月份，全区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701家。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我区组织40余家农业企业携100余款地标特色农产品组团参展，完整展出葡萄酒、枸杞、牛奶、滩羊、牛肉、冷凉蔬菜6大核心品类，全面展现宁夏现代农业多元发展面貌。福建、宁夏两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近日在银川签订药品监管协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加强跨省监管协同，创新审评审批协作，强化智慧监管共建，推动创新研发合作，建立资源共享、检查执法协作、人才队伍共育等多元机制，实现交流协作、共建共享双向赋能。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首站活动近日在彭阳县举行。活动面向应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期满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现场200多家重点用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后续巡回招聘还将走进西吉、隆德、泾源等地。8月17号晚，吴忠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组建13个检查组，开展消防安全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行动覆盖8个小区、28家单位，现场整改隐患10处，及时清除1批动态隐患。消防部门还将开展错峰巡查和隐患回头看，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是宁夏持续多年开展的渔业资源生态养护举措。近日，101万尾优质鱼苗被投放到沙湖水域，助力沙湖生态修复。此次增殖放流属于中央财政渔业资源保护项目，平罗县联合贺兰县、利通区、元州区同步实施。
4: 贺兰山下盛会落幕，黄河之畔激情犹在。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缓缓落下帷幕，赛场的精彩瞬间已成为珍贵记忆。
18: 节目最后，让我们回望赛场荣光，共赏展演风采，感受拼搏力量。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周一被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 黄河云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2: 迅速的爆头，
1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

0: 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乐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

0: 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鄂投资兴业，助力鄂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 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

0: 正在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 95.51%， 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 90.17%。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3: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已经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炽燃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西海固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道壮阔景观，蕴含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远意义。
1: 从西海固文学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前进的脚步，那就是说文学可以野蛮生长。
2: 这是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学实践的深度探讨，这是一场对西海固文学现象的全新阐释。当来自黄土高原的文学力量汇聚首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文学成就，更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文化样本。
3: 西海固文学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和当下整个社会越来越坚定的文化自信也好，都有很密切的联系。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吧，我觉得把这种内在的联系剖析出来，在更大的视野里来看西海固，
4: 它就会成为一个标杆，在那个地方会影响很多人的。
5: 蒲公英生长在路边的石缝里，可环境再恶劣，它也没有放弃成长。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0: 他都迎着谦热情绽放。
1: 文学不仅是单小花抒发情感的方式，更像是一道刺破阴霾的光，让他在命运的风雨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乡间田野到文学殿堂，他用一支笔书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2: 文学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给了他们美的眼睛，给了他们文化上的志气，让他们能从生计之外看到生活，也让他们能从生活之中发现美。
1: 曹冰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外人眼里他的生活简单清贫，但有书相伴的日子充实又自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是他写诗的灵感。
3: 一天仿佛一瞬，蚂蚁并没有在原地打转。
1: 2023年，曹冰出版了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让劳动场景焕发了独特的气象。这些在汗水与泥土中诞生的诗句，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嗅到生活最本真的芬芳。
4: 今天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然后文学在示威，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那么庞大的一个作家群，他们其实很平和，就是没有被看到，没有被肯定，大家没有关注到，我也保持了一种谦虚的，然后努力的去创作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5: 你不知啥啥？
6: 加入中国字协的打印材料。
5: 那超市厉害了吗？
6: 没有，也不厉害。
7: 所以这个咱们为了写得更好的话，这个朴实的基础上要凝练。
1: 在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有太多的单小花、曹冰，他们对文学的执着热爱，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孕育出了丰饶的文学沃土。50位中国作协会员，2000多名文学创作者，300多位农民作家及爱好者，鲁迅文学奖、骏马奖、5个1工程奖，这些数字和荣誉背后，是一片被文学照亮的乡土，一场由无数平凡灵魂共同书写的文化奇迹。
4: 我认为西海固文学是真正的实践了我们党的文艺的最富有创造力的那部分理念。文学不应该是捧在我们手上读的一种静止的存在，文学应该是像西海固文学那样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发挥作用的。
8: 960万种声音同时应答，每一寸光都认得我们的轮廓。
9: 你看你刚才的这个诗啊，从头到尾逻辑非常的严密，
10: 就是通过泥土的这种芬芳气息，反映出人内心的一种感情。
9: 没有那么神秘，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啥呢？回归生活，回归常识。
1: 文字离不开乡村，文学也可以赋能乡村发展。2019年，史静波在宁夏西吉洋河村建立木兰书院，越来越多的村民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读书聊文学。他希望这里可以打造成像清溪村那样的文学村庄，将文学转换为财富。
11: 我们不仅呢可以用文学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过成一首诗，而且呢还可以通过文学来带动农民增收。我们还可以反哺我们家园建设呀。
12: 大家为西海固文学做出的贡献，也是为全国的文学再做贡献。
13: 第一次来作协，这都是第一次。然后这一切都因为文学嘛。
1: 西海固的文学实践，正以它不可阻拦的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提供了可触摸的样本。这份从黄土地生长出的文学力量，正突破地域的边界，化作照亮时代的星火，向更辽阔的广义文学天地蔓延，为文化振兴与社会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动能。
14: 金盒小黄袋升级拼

聚三解腻，蹲蹲蹲；追击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结婚星河小黄袋。

0: 江。
1: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2: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也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安了，回家吧。

0: 小兰，小兰，快睡了，快睡了。云坤回来啦！哎，妈，你们睡呢？啊，
1: 爸，我没睡呢。
2: 你赶紧睡觉，你。
1: 啊，听见没？不许说话。
2: 爸来信了。 妈还不知道呢，你去念我给他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岔了。
3: 别眯眼睛了，闭眼睛，
1: 快睡觉。
3: 素华，素华，炳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1: 哎，你爸咋没写人证娟呢？这不是假信吗？证娟外人。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这比你妈还封建，念。
4: 根据国际形势发展，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领导希望我晚两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 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3: 这次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志刚。
1: 你爸呀。

0: 小强了一辈子。行啊，不回来不回来吧。哎，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楠楠月月在北京过年？
1: 那没说。
0: 那你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
1: 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吧。
0: 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郑娟，还代表你呢。你就跟你爸说，反正也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个驴脾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2: 要睡了
1: 啊，
2: 快来。
1: 算了。哎，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哎，那啥，给爸写封信，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2: 我写啊。
1: 你写。

0: 我咋写呀？就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报报平安啥的。亲爱的，家里一切都挺好，行吗？这字儿咋写？
1: 左边像提土，右边倒。
0: 写，
1: 你写，
0: 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
1: 让长辈失望的小辈儿。你写吧，等下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哎，都三年了，查这几回了。走了啊！
2: 哎，炳宽，
0: 信啊，
1: 进去吧，冷啊。
0: 嗯，你骑车慢点啊。嗯。
3: 大点口啊！

0: 你看，你咋回来了？
1: 都没嘛，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他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啊，给我吧。给爸寄信啊？你写的？郑哥写的。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0: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我得回家看看。

0: 想找你单独聊聊。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娟儿啊，谁呀？
2: 啊，妈，找错门的，我给他带路啊。

0: 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秋节扫场呢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赵总来了。
1: 来了，那小包间呢？
4: 坤总。
3: 啊，
4: 坤总，
3: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卫生第一位啊。
4: 哎，好嘞。
5: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6: 好嘞。哎，邵老师。哎，坤总好。
5: 哎，你去忙吧啊。
6: 行，
5: 那两笔一定记上啊。哎，
6: 好嘞，好嘞。早饭吃了没？
5: 还没呢。
6: 啊，
5: 什么事儿啊？
6: 哎，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5: 说吧，
6: 你们那个。出版社啊，怎么盈利？
5: 出版社怎么盈利
6: 啊？
5: 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6: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5: 哎，好。

0: 上车。
1: 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
1: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哎，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
1: 好的话，六四，有的时候五。
0: 哎，我不懂啊。哎，邵老师，嗯，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0: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了。
2: 老板来，
3: 来，
4: 一会儿的啊，慢点，慢点，
5: 稍等啊。
2: 老板来，
5: 潘总，邵总电话。
3: 哎，邵老师，
1: 你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6: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你这事儿。
1: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
3: 哦，是吗？
6: 丁坤啊，
1: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
3: 那好，好，好的。
7: 妈，哎，我想出去一趟
8: 啊，你去吧。聪聪，上奶奶这儿来。
9: 哎呀，
8: 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是带你出去玩啊。
9: 奶奶，哥哥说你最喜欢他了。
8: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9: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8: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哥哥。
10: 具体请炳坤同志说说。
1: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0: 那我说说，我是个外行，就是瞎想啊。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个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可以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11，老二3岁了。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这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4、5、6、7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1: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0: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
10: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5: 坤总和邵总出去了，
7: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5: 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7: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我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嗯，
5: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
7: 没啥事儿。
5: 娟儿姐慢走。
7: 我就是路过。
4: 赵老师，
1: 啊，
4: 我这画了图纸，看看。
0: 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1: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0: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
1: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0: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1: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0: 行。
11: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一、二、三，哎呀，
8: 是吗？
9: 你坐他。嗯。然后现在能用小工具。电吹电进去，然后
11: 接得住，
8: 太好
11: 了。
12: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一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也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如果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1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郑娟，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8: 现在把它缠上，接着。
14: 嫂子，
15: 哎，
14: 嫂呀，做面条呢？
15: 啊啊，
14: 坤总让你6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15: 啊，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14: 啊，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
15: 哎，谢谢啊。
14: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15: 哎，总总。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
8: 嗯。娟儿啊，
15: 哎，妈，
8: 快去吧，这都5点多了，赶早不赶晚的。
15: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
8: 哦。
15: 酱我炸好了。
8: 知道啊，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去吧，这电话长途挺贵的，去。
15: 聪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9: 好的，
15: 乖啊。聪聪，聪聪，
8: 穿好鞋了没？
15: 妈，我走了啊。
8: 啊啊啊！走吧走吧。穿好鞋在这儿啊，坐这儿。
9: 我
8: 看奶奶擀面。哎，
9: 我要和一起擀面。
8: 哦，跟我一起擀面，好好好，给
15: 你一点
8: 啊。
16: 哎，娟姐，
17: 大夫，
18: 咋的？跑来的？人一直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没事上回买啊。
17: 你能不能跟你姐商量商量？别那是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18: 哎，峰，你换个热热水。
16: 安娜。
18: 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打呀。
19: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嗯。
18: 啊，啊，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10点半结束营业。行行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嗯，好嘞好嘞。
17: 我可以快点来。
18: 你想男的吧？

姐夫，在，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对，是爸，你咋样啊？挺好的。

0: 吓我一跳。
1: 咋了？我什么动静不大呀？
0: 坤儿回来了，你看，给妈的整醒了。
1: 我过去看看。妈还没睡呢。
2: 没呢。回来了。
1: 啊。
2: 累不累呀？
0: 我把门带上啊。哦，匆匆睡了。

0: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啊，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哦，男的呢喜欢大象，嗯，月月喜欢猴。说那猴还抽烟，你说
1: 什么？你又骗吗？我还能抽烟呢？
0: 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1: 瞎说。
0: 妈，哎，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1: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0: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1: 你能的你。
0: 哎呀，这才刚开始。
1: 炳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家老哥的，这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1: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0: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1: 坤啊，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2: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0: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1: 你把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0: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1: 你陪妈一辈子。
0: 嗯，
1: 妈最稀罕我这老嘎的。
0: 妈，你这指啥呢？
1: 真傻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剪你姐的了吗？
0: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1: 我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妈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送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是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他的亲孙子。

0: 家庭，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啊，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上提供点赞助产品。
1: 妈，喝点水。

0: 麻烦你上班
1: 啊！我上班，我上班。
2: 这都晚上见呗。
0: 晚上见。
2: 啊，给。
3: 少喝点啊。
4: 少喝点。
2: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
0: 站好啊，别动啊，站好。
2: 咋？你骑车去啊？
0: 啊。
2: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0: 说啥呢？你这就二是稀罕你给他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
5: 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2: 行，那小心点啊。嗯。给妈摔了回来削你。
0: 早点回来吧你。啊，
2: 跟爸再见呢。
4: 爸爸再见。啊。少喝点。啊。
5: 炳坤。
2: 啊。
5: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2: 啊。
5: 那个，我找奶奶啊，我在这儿奶奶啊，
1: 来，哎，慢点，成了，咱们逛庙会去了。
6: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哎，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满转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
7: 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
8: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9: 毕竟你为他工作了呀。
10: 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 咱占理吗？不占理。
11: 哎
10: 呀，谁搭理？
11: 我的妈，这仨老娘
10: 还闹！
11: 哎，听着没？
12: 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没有？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
13: 我就不知道她软在哪儿啊！
14: 你家可以？
15: 啥烟呢？
14: 能抽啥？
15: 我把烟戒了。
14: 把烟戒了？
15: 我真戒了。我爸病退第二天，我就把烟戒了。
14: 哎，你也戒了吧，对身体不好。出眼说你，就这么点爱好。

0: 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1: 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0: 啥是口琴？
2: 行了，别闹了啊！
1: 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2: 啊，反正这个炳坤哥也没来呢嘛，你这闲着也闲着，也开不了饭，
3: 吹吹。
0: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没？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4: 咋的？
0: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
2: 为啥？
0: 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
1: 对啊，
0: 你说现在30多了，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2: 凑合活着
5: 吗？
0: 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6: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0: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1: 啊，就小洋楼那个
5: 一身白啊，就这个
0: 是吧？咱也当个领导，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2: 怎么呢？
1: 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
7: 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1: 所以说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
0: 你不像我们。
4: 哎，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快下来了。
0: 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了咋还不来呢？
1: 有啥关系啊？
0: 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5: 细想有啥关系啊？
1: 啊，你说他哥呀、啊、
5: 啥他哥呀、啊、
0: 不是，还是这说好的六小君子、嗯、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
2: 不是，川在北京呢。
0: 对对，川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
2: 啊，对对对，你对。
0: 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川，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
2: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儿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了一课。
0: 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哎，
1: 妈呀，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
2: 啊！
0: 坤儿那事儿要成了，啊，咱又少一朋友。
2: 哎，你这话自私了，
4: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8: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您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
9: 特别不好洗，
8: 我的那三内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9: 哎呀，这做饭哪这屎啊，屎啊！
8: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小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招人待见，我还就是小你嫂。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9: 哎呀，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一堆话了啊？
8: 怎么
9: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赶紧哄，快去。
8: 行了啊，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你下乡返程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那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9: 就是，
8: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

0: 让我在家待了1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他，
1: 猴年马月，
2: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行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3: 哎，对对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
0: 吴倩给引荐了，人家不干。
3: 你要我也不干，这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0: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4: 就反正还笑别人，
0: 不丧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5: 大过年的，
6: 人家的来。
7: 于红，于红，你瞎练了啥？
0: 本来就是嘛。
1: 怎么了？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8: 让
1: 说，
8: 哎，行了，你
1: 办这事，
8: 他们家人也是。
9: 哎，
8: 过年大过年的，
9: 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
0: 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2: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0: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1: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
2: 差多少分啊？
1: 6分，
2: 挺可惜的啊，挺可惜的。
5: 燕儿，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1: 哎，
5: 国庆早饭没吃呢。
1: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10: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5: 这点儿，我公妈不能来了。

0: 干啥呀？这是，来，
1: 干嘛别过来，烦人。楚那儿干啥呀？嫂子呀？
2: 还干部不干扫地了？
1: 滚别来去！你别废话，快去！赶超，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部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别让于洪道歉。
3: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2: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3: 哎，就是、哎呀，别干啥呀？你还在网上
1: 吵架？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
3: 行了，哥来了，
1: 欺负女的，
4: 你哥来了。
1: 哎，哥，
5: 干啥呢？这啥玩意儿？男的错，男的错呀？李勇，道歉。
2: 我凭啥呀？
6: 对啊，凭啥呀？
1: 就是啊，你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人于洪道歉？
5: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2: 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她，比疼聪聪还疼她，长孙嘛。洛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
3: 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他说去。
4: 绝对不行，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3: 那秉坤怎么办？
5: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啊，斌斌下来了。
6: 太好了，
5: 咱们中午好好喝2盅，庆贺庆贺。
6: 行行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5: 你瞧你这点出息啊！您等我。哎，
6: 好好好。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4: 完了，回家吧。

0: 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跟你一样，
1: 听见没？
0: 来来来，来过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打一下啊！
3: 干他！削你！干他！
0: 行了，行，怎么样？干啥
3: 事？削你这个，这边给个他们一半钱。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大过年干啥呢？都
3: 就是
4: 消气儿
3: 啊，揍他！
0: 啊，行了，行
3: 了。哎，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
0: 几点？一出门，那自行车胎爆了。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
3: 哦，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0: 谁说的？
1: 没人说呀，
0: 不是我。
2: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0: 啥？我阔啥了？我没阔呀。哎，不是我，你打我了哈。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3: 你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0: 你下来呗。
3: 你下来，你还来不？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3: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0: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嘛，平均了。
3: 哎。来，三个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米，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米，大汉，
0: 我啥玩意儿？
3: 三个，
0: 吃饭，饭菜也不等我，
4: 饭菜也不等我，还打我呀？

0: 我扶着他那圈，你慢点啊，别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你说到家了。哎，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哎，到了。
1: 好了。
0: 哎，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好，我开门啊。哎，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你这个人越着急，钥匙快掏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回来了。
1: 刚泡完了，你。
0: 哎。
2: 多兑点热乎的，脚冻麻了都。
1: 妈没冻着今天。
0: 白天还好嘞。
1: 哎呀。聪聪在那屋呢。
0: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2: 你不知道啊，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
0: 哎，你看，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了。
2: 哎，娟儿，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一眼。在吗？
0: 车没了。
2: 啊？
3: 同志，
1: 保安，
4: 进来说。
2: 为啥？自行车丢了。
4: 叫什么名字？
2: 永久。
4: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啊，我叫周炳坤。
4: 哪个炳？
2: 炳。炳。炳。秉公执法的炳。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块。
4: 哟，挺有钱啊。顶我2个月工资了。
2: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4: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就这事儿。
4: 你可以走了。
2: 就完了。
4: 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就尽量帮你找。
1: 别呀，叔，你别尽量啊，我那新车。
0: 我知道是新车，
1: 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了，这不好找点儿。
0: 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骑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骑，那偷了卖钱。
1: 那咋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0: 很多。
1: 那为啥呀？
0: 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1: 我哥在北京呢。
0: 嗨，你哥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啊，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1: 我不吃。啥事儿啊？
0: 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
1: 这知道。
0: 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1: 这挺大。
0: 那变得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
1: 就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
0: 你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啊向前看。你搁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1: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有向呢？
0: 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1: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儿。
0: 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无所谓，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1: 对。
0: 这现在工资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啊，层出不穷。那范成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了。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儿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
1: 明白。叔，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0: 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1: 哎，好嘞，好嘞。
2: 哎，小董，不能加满热水啊，里边冰都给整喝多了都。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3: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骆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秉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
3: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秉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秉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0: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0: 也不放心话，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1: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0: 那就是总不行事，你就放心吧。哎，少主，那个，就算万一我这编制下来了。
1: 图书方面啊，我也是个外行。哎，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
0: 这还万一呢？
1: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0: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帮我个忙？什么忙？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我能推荐什么？
2: 回来啦！啊，那咋今天这么高兴呢？我啥时候不高兴？
1: 你可拉倒吧！天天的拉了个脸，人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了？
2: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1: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一个呀？
2: 我你可千万别负担。
1: 有阴影了？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2: 不是，不睡，累一天，歇会儿。
1: 媳妇来给我按，快。嗯，
2: 今天干啥？我这么累。
1: 嗯，
2: 真不要自行车了。
1: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
2: 嗯，事业的上升期。

0: 哥来了。
1: 哦，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他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0: 哎呀，真想跟你哥聊聊啊。
1: 知道你哥有事儿啊？
0: 没啥事儿。
1: 啥事儿啊？
0: 这没最后确定了吗？
1: 出版社有消息了。
0: 什么？
2: 太棒了！
0: 哎呀，以后呢，就让他们仨闭着不说，咱们太耽误咱办事儿了。滚蛋！哎呀。

0: 你们还有多少货？我都要，23,000一吨。说我等他消息。好。
1: 怎么了？
0: 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扔到门外，这算咋回事儿啊？
1: 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
0: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是犯罪。
1: 帅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得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0: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
1: 哪有那么快呀？慢慢来吧。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喂，哎，我有一想法，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
0: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
1: 说实话，水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2: 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啊，
3: 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2: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社。
3: 正式调进去了？
2: 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这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3: 好事啊，没准儿帮着帮忙正式调去了。
4: 有可能啊。
2: 行吧，但愿吧。吃点啥去？
4: 羊汤啊。
3: 对呀，加馅饼啊。
2: 碰上你俩了。
3: 走。
2: 整点羊杂肠啊，热乎。
5: 你要是实在为难，我跟炳坤谈。
6: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容我两天吧。好吧。
7: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8: 来，问题赶紧讲啊！

0: 平易，哎，李处，
1: 省里对我们是不是上报的社情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笑>
0: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1: 平易，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0: 李处要高升了，
1: <笑>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平易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平易，叫你。
0: 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
2: 李处，我出去一下。
1: 啊，好，你去吧。

0: 邵老师，哎，您久等了。
1: 秉义啊，
0: 我开个条子。哎，你好，这同志找我的。哎，
1: 姓名？
0: 邵，邵静文。
1: 对。哎，那好，
0: 谢谢。邵老师，咱这边。哎，咱去会客室。
1: 好。谢谢啊。
2: 让你劝劝秉坤啊，现在不是星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得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3: 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2: 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3: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
2: 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
3: 绝对不行。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2: 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3: 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2: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
4: 六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吧，一定给您留着。
5: 两位是吧？
6: 你当班啊？
4: 嗯。
6: 咱们这边有特。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4: 啊，那我现在就去。
7: 哎。
8: 邵老师，
6: 嗯，
8: 这些流水你也看一看，
6: 这么快就出来了
8: 啊？
6: 要不先搁你那儿吧，我明天再看。
8: 行。
6: 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8: 吃着呢。
6: 哎，你也去吃啊？
8: 我也吃了。哎，您吃了吗？
6: 我不饿啊。哦，对了，哎，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8: 啊，行。

喂，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景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讲啥呢？
1: 啊，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
0: 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
1: 炳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了。
0: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实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社长，经办过程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跟他提了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说，正式调他来是因为他能力强，贡献大，社里工作需要他，事实也是如此吧。
1: 老邵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喽？
0: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1: 放心。哎，老邵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0: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我到饭庄去看看。
2: 好好好好，
0: 就这么着，
2: 好，慢走啊。

0: 哎，邵总呢？
1: 在后厨呢。
0: 后厨呢？
1: 嗯。
0: 哎，
1: 快走。
0: 哎。
2: 哎。哎呀！哎呦喂！这。
0: 没事没事没事，您算好的算好的，啊，收拾了吧啊。
2: 自己的算谁的？
3: 包间烫，快快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0: 邵老师
3: 啊。
0: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3: 啊，
0: 变成下来了，
3: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清和清和。
0: 行行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
3: 你瞧你这点出息
0: 啊！您等我，
3: 哎，好好好
0: 啊！你给我做个蒸笼大肠啊，
3: 蒸笼大肠啊！哎，你快去快回啊！
0: 好。
4: 我们是我们点头，花笑是花那那笑，他们同美丽的小鸟，向我们祝贺。
0: 喂啊

0: 哎，交流大肠，来，老婆，来，祝贺祝贺啊！
1: 我敬您，
0: 干了，
2: 干了，
1: 来吧，庆祝一下，
2: 庆祝了一下，为了比克儿。

0: 媳妇呢？
1: 哎呦，不用来了吗？这
2: 你咋来了？哎
0: 呦，我靠你俩啊！哎呦，
1: 哎，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0: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在这卷烟？
1: 我留着回家抽，都抽这个了。
0: 哎，视察。行啊，也没啥变化。
1: 没瞅来啊。你没觉得有点冷清啊？哎，
0: 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1: 你瞅着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叫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2: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出去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
2: 厂长听见？
1: 听着咋的？听着那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2: 你换不换工啊？
3: 说谁呢？我这样这，这难怪我的耳朵跟着发热呢啊！
0: 厂长，
3: 哎呦呦呦，云坤啊，哎呀呀呀呀！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哎呀
3: 哎呀，真是稀客啊！这个，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0: 我不了，中午还有点事儿。
3: 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
0: 啊，您说。
3: 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流水线能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呀？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4: 我就不了吧。
3: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什么呀？当那个副处长是吧？啊，
0: 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哎，是，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
2: 研究
1: 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
0: 政策研究室综合处，是他们都知道啊。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3: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记着他呀。
0: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大学，在兵团就政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
2: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炳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啥处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炳坤从建工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那干得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哎呦，
1: 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2: 也没个编制，
1: 可不吗？
3: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
1: 吗？
3: 好，你们聊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
2: 当心脚别崴着。
0: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1: 能少喝吗？这还给干了，去。完，说实话，有啥跟您说？
3: 闭嘴。

0: 那啥，我出版社变质下来了。这个我哥不知道，我也没告诉哥。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事实吗？
1: 坤儿，好事啊！ 这个祝贺，咱们哥几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
0: 嗯，
2: 对。其实我来是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
3: 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4: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5: 这挺像样啊。
2: 啊，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5: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3: 习惯习惯
5: 习惯。习惯就好。嗯，
2: 发票都到了。
1: 你呀、
3: 啊，对，你
1: 哎，好了。领导，来，
3: 这项目办上。嗯，
5: 干啥？
0: 带上。干啥干啥？哦，
2: 来，不错。
5: 不至于啊。
0: 至于。先尘未染。
5: 赶紧
2: 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
1: 哎，
2: 工作要做好，
1: 嗯，
2: 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
1: 嗯，
2: 听见吧。
1: 好的，邵老师。
2: 什么好的好的，嘴把式。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
1: 嗯，
2: 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吧。
1: 好，邵老师。
2: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1: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2: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5: 小宁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0: 好。
5: 嗯，
0: 都是现成的，
1: 给。
5: 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
1: 啊，不不不，我学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5: 你能买吗？
0: 哎呀，行了，撕巴啥呀，浪费钱。邵老师都说了，咱守着书店还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2: 正常损耗。
0: 对对对，正常损耗。
5: 行，看啊。
1: 嗯，肯定看。
5: 嗯。
0: 看啊，
1: 哎。历史。
0: 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秉坤哥那样转正。
0: 秉坤人家是干了三年才……
1: 我才十九。嗯，
0: 十九。
1: 好，
0: 十九好，十九。十九好啊，真年轻。

0: 咱们到点了啊，哎，准备开门了啊。
1: 好，
2: 你好，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3: 需要给我儿子看一本童话书
2: 啊？这边就是给我儿子
0: 欢迎光临。
1: 好，大家请。
0: 哎呦，有那儿有。
2: 你好，
0: 您这样看，需要点什么？
4: 随便看看。
5: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6: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印象制品？
5: 哎呀，书店呢社里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7: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他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8: 是吗？
5: 嗯，啊，
8: 那个有您一封信。
5: 哪儿来的？
8: 北京来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4: 妈怎么说？
3: 她说秉义还是嫩，她以为她没插手她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她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她头上。
4: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
5: 师傅，要不你先给秉坤写一封呗。
6: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0: 我叫周炳坤。
1: 周一，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5: 咱们离婚吧。
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7: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时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子山市的石炭井冲上热搜，一个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工业遗址缘何吸引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记者今天带您去现场寻找答案。
0: 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扩面至全年龄段，人均减负约2.5万元。
1: 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今天带您去银川西春巷，看看一方小摊如何温柔托起普通人谋生的底气与期盼。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专题调研网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聚焦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精耕细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方位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2: 李亦飞走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看望慰问工作人员。他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希望大家准确把握新时代网信工作新规律、新特点、新变化，充分发扬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提高专业本领，认真履职尽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铁军，凝心聚力构筑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在自治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亦飞听取工作汇报，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网络宣传、舆论引导、信息化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大事要事多，营造安全和谐、向上向好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0: 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围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确保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要坚持守正创新，科学精准应对，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和网络平台载体，突出正面宣传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打造品牌，形成矩阵，传播宁夏好声音，系统集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聚焦重点领域，分类建立健全快速有效联动处置机制，借助人工智能加等信息化手段赋能增效，精耕细作，做好各类网络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依法管网治网，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网信工作质效和水平。自治区领导韩东、楚伟参加。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子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没有推倒重来，没有流量炒作，如今却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向山里涌来。一个资源枯竭性矿区凭什么？让我们前往现场寻找答案。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焦裕禄的拍摄点，我也带你来看看我们几个叫那个拍摄点。
0: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来这里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
2: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景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
0: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这座小镇是国家15-17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
2: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0: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
3: 近两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记者手记，64岁的葛一红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繁华鼎盛到沉寂萧条，再到如今文旅兴生的完整历程。石炭井的走红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也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它只是让普通人在老砖老瓦之间找到了归属感，实现了自己的小价值。街坊邻里的烟火气留着，老一辈人的工业记忆也留着，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老矿区石炭井最终绽放出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的全新生机。这大概就是工业遗址新生最动人的模样。
4: 8月18号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
0: 当天的银川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伴随着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旗缓缓降下，熊熊燃烧了多日的圣火熄灭。
5: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
0: 赛事落幕，奔赴再起，在全场的共同见证下，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从本届承办地银川市交还自治区体育局，并移交至下届承办地固原市。随后，现场播放了固原市城市宣传片，向全区发出相约固原的诚挚邀约。闭幕式上，文体展演超越相聚，精彩纷呈。展演分为盛会烛光、山河雅韵、颂赞榜样、共创辉煌、奋进未来五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舞台演绎深度融合，全景展现塞上儿女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和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崭新画卷。据了解，本届体育盛会于8月8号开幕，以“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历经多日激烈角逐，全部赛事议程圆满收官。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比赛项目。赛事期间，全区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展现出良好的赛风赛纪和体育道德风尚，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杨淑丽出席。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城市名片。
0: 眼下，智慧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
6: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0: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7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
7: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0: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
8: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0: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10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
9: 将紧扣产品、 品牌融合三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化、大众化，筑牢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4: 8月17号，宁夏举办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宣传暨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0: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盐池县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那么此刻呢，在我的身后，来自盐池县等地的最美家庭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正在分享着他们的故事。
11: 你们认为在一段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2: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在生活中多包容、多担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就够了。
0: 活动当天紧扣移风易俗和七夕文化主题，盐池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同步举办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设置了时光邮局、写给十年后的他、民俗文化、文明同传等十余项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体验七夕传统习俗的同时，也感悟文明新风的浸润。
13: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儿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0: 当天，宁夏盐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四县旗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了“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
14: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15: 指导相关县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移风易俗示范户的典型选树，会同毗邻县区呢，共同开展新风共享、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彩礼治理、移风易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1: 长期以来，人工耳蜗植入动辄十几万的高昂费用是横亘在众多听障家庭面前的经济负担。今年9月1号起，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政策正式扩面，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听障人群打通重获新生的医保通道。
16: 现在我来到了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人工耳蜗的小朋友，今天他刚好来这里复诊，我们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
17: 疼不疼，宝宝？
18: 不疼。
17: 啊，有一点痒痒。他耳后那些切口啊，长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现在小朋友肯定说话呀、聊天呀、出去玩呀，
19: 听力补偿的就非常好，
17: 非常好啊。
0: 此前，宁夏的医保政策主要聚焦0到7岁听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而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扩展至全年龄段参保患者。
17: 然后落地以后，当天晚上啊，我发完朋友圈以后，当天晚上就有两个人立马跟我联系了。他们两个人，第一有一个是老年人，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政策，还有一个年轻人9月1号以后立马来住院来做这个手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对这种好的政策的需求是非常有迫切的。
0: 据自治区医保局测算，新政实施后，每名符合条件的听障患者平均可直接减轻经济负担约2.5万元。
20: 调整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有需求的听障群体在本地就能实施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手术，然后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0: 为了保障手术质量和术后康复效果，目前宁夏已确定3家具备成熟资质的医保定点医院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3家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21: 从只覆盖低龄儿童到实现全年龄段的保障，一条政策打通了就医的堵点，我们期待着在新政落地之后能够汇集更多的无声群体重获新生。
4: 每当夜幕降临，银川城东西春巷的摊位上便渐渐亮起暖黄的灯光，这里一个个支棱起来的小摊不只是各色美食，更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盼头。 从减免摊位费到延后缴费，从专属岗位到试营业宽容期，这条巷子用一套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办法，为周边的百姓留出了一条条谋生的出路。家门口的烟火气，今天带您

0: 去银川惜春巷，感受那份触手可及的踏实与暖意。
1: 你要大杯中杯，
2: 就还是刚才这个。
1: 哦，好的。
3: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就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拼凑出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4: 我第一次来，
5: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6: 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
3: 6年前，这片空地还空无一物。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于是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7: 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就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
3: 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变得通畅有序。
8: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的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人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9: 摊位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3: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的困难人群，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儿。
10: 你想收摊位费，我卖了之后给他才交。
11: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3: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
1: 摊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
12: 是一直在外面上班，现在年龄也大了，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业。
3: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拖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
7: 咱们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一起做起来。
3: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就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惜春巷的灯火，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0: 8月18号，2026年全区饲草料生产劳动及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在宁夏大学举办。
13: 这次与你庆祝，首先是两块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田间的准备工作，一个是在庆祝教头的准备工作。我先从田间开始。
0: 比赛现场来自全区饲草行业的91名参赛选手，从饲草场景模拟、饲草料产品评鉴等环节开展技能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锻炼实操本领。
14: 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以后就是更好的能够在我们生产中遇到问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它，形成一些大家可用的东西。
1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6: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在政策驱动、项目推动、链主带动、产业联动多项措施精准扶持下，净增57家纳规企业。截至7月份，全区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701家。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我区组织40余家农业企业携100余款地标特色农产品组团参展，完整展出葡萄酒、枸杞、牛奶、滩羊、牛肉、冷凉蔬菜6大核心品类，全面展现宁夏现代农业多元发展面貌。福建、宁夏两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近日在银川签订药品监管协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加强跨省监管协同，创新审评审批协作，强化智慧监管共建，推动创新研发合作，建立资源共享、检查执法协作、人才队伍共育等多元机制，实现交流协作、共建共享双向赋能。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首站活动近日在彭阳县举行。活动面向应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期满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现场200多家重点用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后续巡回招聘还将走进西吉、隆德、泾源等地。8月17号晚，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组建13个检查组，开展消防安全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行动覆盖8个小区、28家单位，现场整改隐患10处，及时清除一批动态隐患。消防部门还将开展错峰巡查和隐患回头看，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是宁夏持续多年开展的渔业资源生态养护举措。近日，101万尾优质鱼苗被投放到沙湖水域，助力沙湖生态修复。此次增殖放流属于中央财政渔业资源保护项目，平罗县联合贺兰县利通区、元州区同步实施。
0: 贺兰山下盛会落幕，黄河之畔激情犹在。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缓缓落下帷幕，赛场的精彩瞬间已成为珍贵记忆。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回望赛场荣光，共赏展演风采，感受拼搏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17号全区雷阵雨过程结束后，短波槽东移出境，我区上空转为大陆高压控制，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快速回升。19号和20号北部最高气温32到33度，南部的泾源和隆德有局地阵雨，以分散对流降雨为主，整体降水偏弱。21号开始，控制我区的环流再次调整，高空有短波槽东移过境，配合低层暖湿气流及地形抬升作用，贺兰山沿山、盐池和同心两县南部、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等地容易触发午后到夜间局地强对流，降雨局地性强，时间较为零碎，分布不均，不一定大范围普降大雨，但单点雨强可以很大，是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时段。山区易诱发沟道洪水，尽量避开山区沟谷游玩，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这个时节是蒿属花粉全年浓度高峰期，雷雨天气过敏人群需加强防护，减少户外停留时间。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17到34摄氏度。石嘴山晴，14到33度。吴中晴，17到33度。固原多云转晴，15到28度。中卫晴，15到33度。宁东晴，15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美好生活近在咫尺。银川织就15分钟便民生活圈，理论热评关注，15分钟丈量的不只是距离。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如何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深刻指出，要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殷殷嘱托化为绵绵动力，宁夏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努力把幸福圈在百姓家门口，让便利和温暖触手可及。
2: 热闹起哄，搞不好。
1: 我现在是在新建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而这也正是银川市实施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一项具体举措。上午9点，庆春社区活动室里，几十个孩子正在写作业、学知识、交朋友。
3: 你们是每天早上都来听吗？
4: 是的。
3: 啊，喜欢这个课程吗？
4: 喜欢。现在家里有些题父母都不会，在这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题，讲得很明白。
1: 孩子开心，家长安心。刘伟经营着一家洗车行，因为忙碌，一到暑假孩子的作业就成了家里的头疼事儿。如今社区托管班帮了大忙。
5: 社区这个提供的这个平台比较好，有一些大学生为孩子这个疑难讲解，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他用出了一部分时间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可以增加他的体能训练。
1: 一个小小的托管班既守护了孩子们的成长，也安放了父母的牵挂，而社区服务的温情并未止步于一小，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这一天正好是公益日，全部免费。
3: 您做的是个什么项目？
6: 驱寒的
3: 啊，
6: 连着来将近20天了，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啊，我觉得也挺好。
1: 便民服务既要暖心，更要长久。为了让惠民服务持续落地，庆春社区摸索出了一套社区出场地、商户出服务的运营模式，只收取最基础的保本费用，把最大实惠留给百姓。
7: 针对于我们的特殊人群，每周三免费为他们做这个公益，年龄大一点的老人收一些基础的费用。
1: 公益。

0: 不是一味的输血，而是通过巧妙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自我造血。这种基层治理的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不仅如此呢，我们还经常组织美食市集、便民义诊等活动，特别是我们的评百家宴、叙百家情活动，大家聚在一块吃吃喝喝、聊聊天，邻里关系呢就会越来越近。
0: 如果说庆春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圈出的是浓浓的邻里情，那么双福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则更突出的是便民商业的烟火气和品质感。
2: 按照每5分钟的生活圈 ，F 一区呢临近我们粤菜城的商圈，啊，老百姓一出我们小区的南门口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圈，啊，去消费，啊，去吃玩啊，各种各样的娱乐。10分钟的商圈呢，就是可以达到 F 二区的小区，有托管，有教育，有这个餐饮业，有我们的足球场，还有我们的金凤月书房，啊，以及万家社区食堂，都可以高效的满足我们辖区居民的这个衣食住行。你看，15分钟，我们今年北边刚开的王家湖的海绵世界公园，
3: 整个的这个粤海养老中心，0到3岁婴幼儿托育，
2: 是的，
3: 都这个范围内。
0: 在这扎实的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万家社区食堂。中午11点半，饭菜飘香，居民陆续走了进来。
4: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像这个特色凉菜、凉面、凉皮。套餐的话，咱们是5个菜，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也可以享受那个敬老卡，也是打9折的。
3: 你们整个运营下来情况怎么样？每天能接待多少位咱们周边居民？
4: 每天的客流量差不多在1000人左右，就是客流量是特别大。
0: 这么大的客流量，如何既让居民得到实惠，又保证可持续运营？万家社区食堂走出了一条以商养善的路子，在保证社区优惠的同时，主动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的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填补公益成本，形成良性循环。刘清香和老伴儿就是这里的常客，
5: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再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也满足了我们老人的这种就近就餐嘛啊。
0: 吃得舒心，住得安心，更要过得健康。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6: 这边就是方便便捷嘛，离到医院近，远得很上。早晨来做了个血糖血脂，刚做完2个小时，我来拿化验单，让这个刘大夫给我看了一下。
7: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市医院的专家发的结果，我们的报告上级医院都是承认的。近2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3甲医院的专家、3甲医院的诊断。
0: 这种下沉不止于卫生中心，还延伸到了居家养老服务上。
8: 老年人最主要的常见病就是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很多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说我们在服务项目里边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医疗护理的上门服务的，让我们老年人真正在家里边能够享受我们所有的健康服务和产品。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15分钟丈量的是柴米油盐，圈住的是民心所向。自2023年启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来，银川市以绣花功夫精织民生福祉，已成功打造22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3个，覆盖小区122个，服务群众超过40万人次。
9: 15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丈量的不只是从家到菜场的距离，更是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和治理精度。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基本保障到品质生活，银川的15分钟生活圈还在不断扩容、不断升级，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圈里最直接的受益者。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能干啥？庆春社区的孩子能去公益暑托班，家长不用愁假期没人管。而双福社区的老人花不到10块钱就能在社区食堂

堂吃顿热乎饭。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检查报告能直接由市医院专家出，省了跑大医院的折腾。但舒心背后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思考。先说第一层，政府角色在变，过去是我给什么你用什么，而现在呢，青春社区出场地，商户来运营只收保本钱，这叫场地换服务，

活力和后劲儿。再往深一层，服务逻辑在变。过去是上面配单，基层照单全收，现在变成了居民点单，社区接单。你说裁缝铺不好找，社区就腾地方请手艺人。你说孩子假期没人管，暑托班就开到了家门口。从配给制到需求导向，背后是治理重心的真正下沉，把话语权交给居民，让服务跟着人走，这才是基层治理的硬功夫。归根到底，这15分钟圈住的不只是家门口的便利，更是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社区安稳了，基层就变强了，家门口温暖了，人心也就近了，这才是最大的民生。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庄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

0: 那邻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噶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噶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那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那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那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那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那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稿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
3: 这顶毛也得，顶毛一弯弯尖尖可粗。这尖也尖不在。
2: 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3: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他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那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就说是出口是畅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那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那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那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感情了。
0: 那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是个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所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4: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只。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5: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呐喊调它那个能流传日久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朗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

0: 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戚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1: 戏里头给我们选派下五名慢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四届的，有七届的，五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2: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就和咱们这年这个乡村舞两毛钱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无辜。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歌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无。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斩苏阿直！
1: 府台大人为太傅贺寿预定的百刀宣旨，你竟敢参杂作假，偷工减料，欺瞒上官，还不速速招人，你受皮肉之苦！
2: 大人明鉴，苏家纸坊为图暴利，早已没了诚信，此番造假证据确凿，若不严惩，不仅对府台大人不敬，更会砸了咱们泾县宣纸的金字招牌呀！
3: 大人，民女冤枉。
4: 那批百刀订单，我们延安要求完成98刀，没刀纸，都盖着苏家世代相传的云纹封印，还有县衙的监制印章，层层把关，绝无半点掺假偷工。
1: 大人，苏姑娘所言句句属实，恳请即刻派人前往苏家纸坊，查验那98刀已完成的宣纸，有没有实假，一验便知。
0: 来人，速去苏家纸坊。
5: 将那98刀宣纸查验，不得有误。
6: 是。
5: 启禀张大人、秦大人，苏家纸坊内的98刀宣纸封印完好无损，并无拆动痕迹。小人已当场全部启封查验，纸质地细腻，纹理均匀，毫无瑕疵，确实上等新云纹书宣。
1: 胡说，那98刀没问题。
7: 不代表剩余两刀没问题，这府台要的是百刀，这两刀掺假也是欺瞒上官。
8: 正是。
7: 张大人，这两刀纸确实掺了假，当日秦大人亲自带人抓了现行，纸样早已封存在县衙府库，您大可当场查验，看这苏家如何抵赖。
1: 来人，
5: 速将封存的两刀纸呈上公堂，让张大人查验。
4: 物证就在眼前，两刀都掺了杂物，你们还敢狡辩抵赖？秦大人刘东家，你们说这纸里掺假，倒要请教具体掺了什么东西。
8: 狡诈书生还敢装傻？当然是掺了木屑，白纸里混着黑棕色碎渣，明眼人一看便知。
4: 敢问大人，您未曾查验，怎就笃定是木屑，而非其他杂物？
8: 这还不简单？
1: 大人可请来本县最好的木匠，一验便知。一
7: 位木匠作证，似乎难免有失公允。
1: 那就三位。刘安山，本县命你即刻去请三位泾县手艺最好的木匠，当场查验。不有半点马虎，连你一同问罪。
8: 好嘞。

0: 启禀两位大人，这纸中确实掺有木屑，千真万确。
1: 当真不会看错？
0: 绝不会错。大人请看，这不是寻常木屑，而是高端黑檀木屑。寻常木屑颗粒大小不均，质地粗糙，而黑檀木木屑颗粒均匀，质地细腻，呈深褐近黑色。我们做了一辈子木匠，绝不会认错。
2: 对对对，确实黑檀木木屑。
3: 这木头金贵得很，寻常人家连见都见不到。
4: 哦，什么是黑檀木？
0: 黑檀木极为珍贵稀有，坚硬似铁，纹理细腻。我们泾县唯独刘万山刘东家有此物，半月前他还曾请我上门，用黑檀木为他打造文房摆件，所以我对这木屑的模样质地记得一清二楚。
4: 这么说来，咱们泾县境内除了刘万山刘东家，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拥有黑檀木，更不可能有这种黑檀木木屑。
0: 正是，除了刘东家，旁人别说拥有，怕是连摸都没摸过黑檀木，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木屑。
4: 两位大人，学生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1: 刘万山，本官来问你，你家的黑檀木木屑究竟是怎么进到苏家的宣纸里的？怎么还想抵赖？不从实招来，小心大刑伺候。
5: 大人饶命饶命啊，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是罗管家，是他背着我偷偷做的手脚，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6: 你放屁！大人明鉴，这都是刘万山命令我干的，是他让我去贿赂苏家的帮工王直江里缠木屑，好栽赃陷害苏家。你帮公狗剩的十两银子是我从账房吃的，有千字画押。我本想出去找木屑一偷了，就用了前几天做文房用品留下来的木屑，没想到竟因这个露了马脚。
1: 传苏家纸房那名帮工上堂。
7: 草民狗剩见过大人。
1: 抬起头来，本官问你，苏家宣纸里的木屑是不是你掺进去的？是谁指使你的？
7: 是罗管家，他给了我十两银子，让我往纸浆里掺木屑，还说事成之后再给我十两。大人，我一时糊涂，求大人开恩呐！
6: 我揭发，张大人，我要戴罪立功。

0: 秦知县长期收受刘安山的贿银，最近一次收了500两的银票，他还占了刘家产业的3成股份，每年分红都有上万两。
1: 你这狗奴才，休要血口喷人！
0: 我句句实言。秦知县老婆的床底下有个地窖，他贪的金银珠宝全藏在里面。还有，他刚收刘万山的500两银票，也装在地窖的铁盒里。
1: 来人，即刻搜查。
2: 启禀大人，秦府地窖果然藏有脏银赃物，共计20万两，还有珠宝若干，另有多家产业的股权字据。
1: 刘万山，你为独占泾县宣纸生意，买通帮工，恶意掺假，勾结官吏，诬陷良善，罪证确凿。秦知县身为朝廷命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更是罪加一等。我阿侄清白无辜，当堂释放，附加脂肪即可解禁。判刘万山罚银20000两充公，刑罚1年。罗官家虽为从犯，但揭发有功，免去牢狱之刑，改判吃刑20。秦知县押入大牢，待卷宗整理完毕后押解刑部。
3: 谢大人做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哎，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嫂上送来的。啊，大姐，我先走了。
2: 谢谢啊。哎。
3: 金华火腿。哎呦。
4: 美心，方便面。
1: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5: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3: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 就是啊。

0: 来啦！
1: 哟，佳欢，
2: 小妹，新年好！
1: 哎呀，我正抱抱子来，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2: 嗯，哎，秋芳姐呢？
1: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2: 嗯，那秋玲呢？
1: 还没回来嘞。
2: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1: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2: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1: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玲给它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3: 妈，
1: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2: 秋玲，你怎么才回啊？
3: 佳欢也在呢。妈，哎，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4: 阿姨您好。
3: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4: 你好。
1: 哎哎，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啊。
3: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嗯，好吃不？
4: 嗯，
5: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做了什么呀？
4: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3: 来来来来，
5: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

0: 越来越热闹。
1: 说得好，
2: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4: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2: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5: 乖，
2: 来，

0: 红烧肉。
1: 红烧肉，
2: 好嘞。
0: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3: 哎呦呦，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2: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3: 嗯，是的，
0: 是。

0: 有狮子。
1: 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2: 没了，
3: 哎，你捡那项链红吧。
0: 行，
4: 我捡了啊。
0: 嗯，
4: 我，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泡炸过，你忘了？
4: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1: 你抠的福田。
0: 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个好啊，
4: 再放一个，再放一个。
5: 妈，大姐，阿奶。
6: 妈，过年好。
5: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7: 阿奶，
6: 过年好。
5: 老三回来了。
0: 来来来，
7: 叫太太。
5: 是阿太。
6: 哎呦，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0: 拿着拿着，压岁钱。
8: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5: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6: 没事。
5: 哎呦，乖乖。哎呦，
7: 你看，回家啦。
6: 哎呦。
9: 三姐，
10: 三姐，你好香啊！
9: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10: 什么你就服了？
9: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10: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11: 看他醒了没？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12: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
11: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12: 嘉文呢？
13: 她婆婆病了。
14: 哼哼，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1: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14: 是吧？
10: 哎呦，老四啊。你怎么糟蹋成这个样子？
11: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10: 是，

0: 爸，你还欠我一件洋票袄子呢。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 哎，请客来了，
2: 两样，嗯，哇，这个好，这个好，太香了，自己尝啊。哎，
3: 老舅，
2: 这是面吃的，嗯，好吃，
3: 这好吃。
1: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3: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
4: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哎呀，
5: 这家人客气什么呀？
3: 对，
4: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好，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5: 嗯。
4: 哎，咸肉好吃，
5: 吃。
4: 嗯。
5: 妈，你这鸡汤馊了吧？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我觉得馊了，真的，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4: 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
5: 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4: 别说，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
5: 干杯，
3: 来，
5: 干杯，
3: 祝奶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哎，嗯，金满楼订好了吧？
3: 嗯，订好了。
5: 明天啊。 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嗯，姐太好了，臭显摆。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也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4: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谢谢大家。
6: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4: 吃的好好的，说什么呀？
6: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 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3: 哎，我们知道了。
4: 一句话，
3: 一句话，
4: 知道了。
7: 我再加点汤。嗯，我也要。好好。嗯，我也要。好好好。你们自己没手啊。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来，好。
8: 孝敬啊，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7: 哎呦，翻翘没了。
8: 还你。
7: 好好干什么？ 送你的，
8: 拿着。
7: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8: 我的是吧？
7: 对啊。嗯。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呀、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家喜啥也不少呢。
4: 哎，阿丽啊，让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2: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那向子彤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2: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请客啊？哎呦，
1: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2: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0: 为啥？
1: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 为来为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鞋不错啊，舞跳的不错你。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时髦女王，刘晓玲。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凯丽？嗯。
1: 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凯丽，
1: 哎，
0: 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
0: 那我也得有个艺名。你
2: 要艺名干嘛？又没用。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谁要给你搭呀？
0: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
0: 这行啊。
3: 可以啊，马达。
0: 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3: 你慢点！哎，哎，哎，哎，来人啊！有人吗？
4: 我刚才没跳好，在叫滑。大哥，你别笑就，抱着。哎哎，来来来，拉我。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
5: 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司课，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这都是还没搅好的。
6: 知道吧？嗯，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5: 哦，
6: 好的，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5: 好，你试试。
6: 哎哎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哦，来，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啊。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嗯，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
5: 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
6: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5: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你的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南，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哎，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他，
0: 我以后一定要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身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儿呢。啊，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哎呀。

0: 哎，妈姐。
1: 他们跑哪儿去了？这，
2: 何佳琪，
1: 哎呦，好嘛，那个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2: 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1: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2: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1: 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
3: 老王，呀，佳丽来了！哎，
4: 这是我们家老六。啊呀，
3: 长这么大了，太乖了。叫人。啊，
5: 阿姨好。哎，
3: 叫大姐。
5: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
3: 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5: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3: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哎，
5: 师傅，来，我来菜，以后您说，我做啊。
3: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5: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妈。
6: 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刚刚
7: 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哎呦喂，
6: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你去了好好干啊！嗯，
7: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6: 可不一样，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8: 就你会折腾。
6: 嗯，怎么着？
9: 你们少爷，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10: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6: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9: 退休其实挺好。
10: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9: 哎呦
10: 呀，
9: 小年，你这头怎么了？
10: 哎呦。
9: 哎呦，
10: 老爷，呀，谁干的？
9: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10: 五一给你报仇去。
11: 何向东，又闯祸！
10: 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11: 啊，怎么搞的呀？

0: 行吧，
1: 不行不行，我会用他。
0: 我带他去医院。
1: 去吧去吧，
2: 那快去医院吧，
1: 去放心一下啊，走。
0: 有这孩子，你搞的、啊。

0: 家法伺候，站好了。
1: 单车怎么是我的事？我不服。
0: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2: 建国，
3: 建国，
0: 今天找谁都没有。坐住。
2: 哎呀，建国，建国，
0: 站好了啊，坐住。
2: 建国，
0: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2: 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又教训了。
0: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4: 行了，
2: 建国，
4: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
2: 嗯，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4: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5: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6: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大合适吗？
5: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6: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5: 你跟我怎么样？
6: 离婚。
5: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6: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5: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6: 以前什么事儿啊？
5: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6: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5: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6: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5: 街坊邻居都知道。
6: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5: 你总算承认了。
6: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5: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6: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5: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6: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5: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6: 谁是朱丽叶？
5: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6: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5: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啊！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上。嗯，
2: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0: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一种。
1: 三姐来啦！
3: 嗯，
1: 她来了。
0: 里头歪着呢。
1: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2: 怎么样，格调哈？
1: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2: 上海的出口货。
1: 天哪，难怪啊！哎，我走了啊。妈，我得走了。
4: 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5: 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家倒是真齐。
2: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2: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荷包的。走了吗？
6: 哎，
1: 走了，姐。
2: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敏，感觉怎么样？
7: 还行，就是腿疼。
2: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5: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傅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1: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0: 大姐是对你好。
4: 哎，那个，老四，
6: 过两天要回来了。
5: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4: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2: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4: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 YY 油，你记得擦，
5: 妈，
4: 多擦一点。
5: 这是肉的。
2: 哪有歪歪？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谁是赫兹？谁？
1: 刘妈家那猫，
0: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

0: 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
2: 我知道你肯定又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
0: 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蹦蹦，理由呢？
0: 没理。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吗？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蹦不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啊？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你要过得比她好，比她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
2: 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
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3: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嘛。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3: 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再强又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了，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钱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 是不是？
3: 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

0: 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1: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
2: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1: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2: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1: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
4: 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5: 四姐，恭喜。
0: 谢谢。
6: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5: 建焕，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7: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5: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6: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5: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8: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
6: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
9: 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8: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9: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9: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9: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9: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8: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9: 哎呦，虚岁都21了。
8: 那要不给江欢看看。
9: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集装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9: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9: 何江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9: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9: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3: 慢走啊。
0: 谢谢。
3: 你好，要点什么？
10: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3: 哇，谢谢啊。
10: 没事。
3: 别的吗？
10: 怀剑牌味精一袋，益泉直奶粉一罐，
11: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10: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袋，
11: 小
10: 木麻油一瓶。
12: 嗯，要这么多？
10: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3: 这三瓶，
12: 五瓶，
10: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快走！你干什么？
1: 我就扶你一下。
0: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父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父名声。
1: 不是，
0: 不是这。

0: 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哦，尼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严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这是？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2: 好。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4: 佳欢，哎，佳欢，哎，佳欢
5: 回来了，四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6: 哟，秋林哥，啊，
4: 早，
6: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5: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3: 那是，
6: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5: 从小我也做饭呀、啊，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7: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5: 怎么没吃过？
7: 没吃过，
5: 小错。
6: 怎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7: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6: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7: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8: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7: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谢谢。
1: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别呀，好，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2: 怎么了？
3: 老四，
1: 回去吃吧。啊，
3: 好。
2: 怎么了？
1: 老四，说刺激了。
2: 少说两句。
1: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2: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会了事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1: 哎，我觉得。
2: 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陆陆的也排上。
3: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2: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
1: 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5: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6: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哎，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我们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7: 就是有点忙。
5: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8: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5: 凶什么
6: 凶？哎，来来来。
4: 哎呀，
6: 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9: 进。
10: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9: 不用关门。聊天了。
10: 家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9: 你今天是来干嘛呀？公事还是私事？
10: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9: 没有误会。
10: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9: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1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9: 不是。
10: 家欢，其实这么多年，
8: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10: 贷款。
9: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10: 我准备结婚了。
9: 祝福你。

0: 许去。
1: 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
0: 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
2: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3: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2: 不去。
3: 我是为你好。
2: 好意心领了，谢谢。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2: 我去广州。
4: 对时。
5: 对开。
4: 郑云。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4: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5: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4: 该你了，该你了。
5: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4: 可以。
5: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儿，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5: 不，她在怎么了？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5: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5: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5: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5: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5: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5: 再让我亲一个。
1: 能回了吧？走吧。
5: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5: 不是在聊呢，在聊什么呀？
1: 你
5: 帮
1: 我回来。
5: 不是，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哎，姐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0: 为什么？
1: 荷塘两家。
0: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1: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2: 钱。
1: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2: 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有彩铃啊。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啊！你疯了！妈，四姐疯了！你吵
3: 什么呀，你们？啊，不许吵了！不想聊的，给我走！
2: 你还我婚！
3: 不许再叫了！
4: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3: 妈？唐嫂没了。哎呦，
4: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来，慢慢吃。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糊涂啦。
0: 老五

0: 选老了，肉都吃不动。我都吃过了。
1: 没事儿。
0: 你多吃点。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妈，坐着吃东西。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1: 小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啊，好的。
5: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阿奶。
5: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啊。
6: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6: 逗你呢。
7: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5: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
7: 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5: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7: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8: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9: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7: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3: 嗯，
7: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10: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7: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11: 哎，我来晚了。
2: 姐夫，
12: 大
13: 姐夫，你怎么才来啊？
11: 去忙了。
5: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1: 还好，5500。
5: 这么贵啊？
11: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10: 哎，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1: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5: 好嘞，好嘞。
6: 哎，姐夫，好。
5: 谢谢姐夫。
3: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8: 不用。
3: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10: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啊。
8: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10: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9: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10: 看缘分也得。
8: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会儿。

0: 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0: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2: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0: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3: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0: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3: 跟谁啊？
0: 仇家呀，汤志明。
2: 他，你知道吗？
3: 你亲眼看见了？
4: 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0: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3: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2: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5: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3: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5: 真的？
3: 还算没糊涂头。
5: 但是，
3: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跟汤家老三不行。
5: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2: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5: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2: 那两码事啊。
5: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3: 老五啊，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5: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6: 刘小玲，
7: 哎呦，大姐妈，
5: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2: 不行，你就是傻。
5: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7: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2: 你是？
5: 妈！
2: 哎，
5: 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
7: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2: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5: 哎，
2: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7: 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8: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7: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2: 呸！你，
3: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8: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5: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3: 能当饭吃啊？
2: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5: 那250也是你生的，你。
8: 呦呦，怎么了？
6: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9: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6: 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8: 写的什么呀？
9: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晓玲吉日。
6: 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8: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6: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8: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9: 老师干嘛呢？
8: 你去看看吧。
9: 老师啊，老师，
6: 咦，
9: 你干嘛呢，老师？
6: 你在干嘛呢？
0: 我摘个风铃。
6: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0: 我打算搬出去。
6: 啊？搬哪儿去啊？
0: 租了个房子。
6: 哎呦，
9: 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0: 这不是空间问题。
9: 那是什么问题？
0: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9: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8: 啊？哎呦呦呦！
9: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8: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
6: 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9: 什么呀，妈，
6: 我都不想理你了。
9: 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
1: 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2: 儿媳妇说，请客。
1: 那就剩我们俩了。
2: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
3: 就剩我们俩了。
1: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吃条条来，吃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
0: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金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3: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3: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

0: 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2: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3: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叶启顺，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顺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 道济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3: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3: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儿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1: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3: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再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3: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经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3次破格，而这3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1: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

0: 所以就起了名字叫华光。
1: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楼坑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寺，寝于寺，读书于寺，做研究于寺。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0: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1: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0: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里，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2: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洛坑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1: 挂布分屋共容西，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洛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2: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火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1: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一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 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0: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1: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3: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0: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1: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0: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1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2: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1: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 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

0: 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然后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4: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

0: 向科学进军。
1: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2: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1: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1: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意志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 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0: 格罗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理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3: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1: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0: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3: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1: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4: 当时就是一个复制件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5: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凌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1: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2: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都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3: 他那个是

0: 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1: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2: 主席给他讲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0: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站在这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2: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呢，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1: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0: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了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1: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0: 到一个省七个沟就铺开，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运动。
1: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华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允，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1: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3: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1: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

0: 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1: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身，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2: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3: 他说：“小生，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4: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3: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有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4: 讲完之后，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那种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往，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是哪来的装甲车？
1: 院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是的。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呢？啊，
2: 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岳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3: 你叫冬凉，好。
1: 冬凉，冬凉，我是普觉，我是普觉，立刻行动，立刻行动！啊啊！不好，进攻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0: 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你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0: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
1: 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哦，原来是这样。云老弟，说实话，以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2: 郭团长，我过奖了。
1: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2: 哦，是，好，快，
1: 快，快，
2: 老夫人，
1: 慢点，
2: 走吧。
1: 快，收拾行李，赶紧。
3: 王四将和吴通呢？
4: 他们已将马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3: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府宁。
4: 是，走快！
5: 走，快，走，快，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

0: 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算我白说。哼，走嘞。

0: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满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好。啊，云队
1: 长，
2: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3: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1: 长官。
0: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三零一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1: 长官，您的登船证。哦，在这里。啊，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琳娜，琳娜，快醒醒，到营口了。
4: 啊，
1: 下车吧。
4: 到营口了。
1: 是，到了。

0: 好了，奶奶，奶奶，
1: 奶奶，醒醒！
2: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1: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
2: 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3: 奶奶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哎，
1: 好好，我们走，
2: 就下来。
3: 来，
2: 云队长，
4: 老夫人，您还好吗？
2: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4: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2: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4: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其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1: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
2: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1: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4: 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
5: 嗯，老夫人，请吧。
6: 来，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4: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6: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4: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6: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陆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4: 好人有好报。
6: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攻击的炮弹啊！是。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7: 快让开！让开！让开！
8: 的登船证。
9: 哦，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8: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10: 是的。
8: 啊，
9: 叶师长
8: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1: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8: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1: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6: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8: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10: 知道了。
2: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0: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1: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0: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2: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1: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0: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1: 卑职不敢。
2: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0: 好。
1: 郭团长，
3: 啊，
1: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行，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6: 是。
4: 走吧。
1: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1: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1: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好，我去了。

0: 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1: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0: 向我道歉？
1: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0: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1: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0: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1: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0: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1: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0: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1: 黑夜？
0: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0: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幽幽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讳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

0: 是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九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九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 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魏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
1: 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了，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2: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 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我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长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嗯。
1: 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林，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

0: 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苍蝇，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4: 正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1: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1: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
4: 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4: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4: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4: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0: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

0: 我要你证明给我看。嗯，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部党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也请放心。嗯，
2: 这位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0: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长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三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两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文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府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有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金兰的踪迹。
1: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0: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呢，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

0: 出事了！二英，你没事吧？
1: 你查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难道
0: 从出口下窗没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是。
0: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0: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

叶小姐面前的所有人面前。

0: 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
1: 怎么，害怕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
1: 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0: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1: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我？
0: 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
0: 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1: 本人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0: 我从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
1: 表演给谁看啊？给你这个蠢驴吗？你这火葬礼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2: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1: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嗯？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2: 哎，燕台青，燕台青，燕台青。
1: 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原来是冯参议。
2: 是我呀。
1: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2: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
1: 云队长，我。
0: 设好的局，对吗？这，哎呀，
1: 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2: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1: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2: 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哎，这……哎，我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1: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
2: 你这不……快！
3: 弟兄们，别冯参议，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2: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1: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
3: 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2: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4: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
3: 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2: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3: 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5: 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5: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

0: 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1: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1: 我无法证明，但
0: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2: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刚才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很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2: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1: 我
3: 在等你的回答。
1: 别开枪！
5: 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5: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1: 是，
5: 给我绑起来。
6: 是。
5: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5: 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6: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5: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5: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5: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5: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5: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5: 林娜。
7: 哎，等等，
8: 快点，

0: 你们这群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1: 是。
0: 唐总，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2: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0: 好，走。

0: 哼哼哼哼哼！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混蛋！
0: 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
1: 真想一枪毙了你！哼，
2: 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3: 是。
1: 好，老袁
4: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
1: 嗯，
3: 我说的是冯文朗，
5: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3: 嗯，
5: 哎，可真是悬啊！
1: 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引力肯定爆了。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5: 哼，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啊，
5: 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1: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
5: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1: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5: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6: 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林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1: 他说了什么？
5: 当时他说：“
6: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5: 哼。
6: 就凭你，
5: 怎么，不可以啊？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6: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5: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6: 是的，
5: 今天在船上。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6: 哦，没错。
5: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
1: 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真够阴险的。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6: 没错。哎呀，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 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5: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

0: 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1: 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啊，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4: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4: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4: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1: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白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
1: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0: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猫。

0: 逛市场，买海货，百年大集有着怎样的魅力？
1: 在网上吧，是百年大集啊，主要就是赔钱干货。在网上这个口黑嘛，弄的。
0: 从甜鳝鱼到大馒头，土特产也能做出大文章。
2: 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这就是我们广东老传统老工艺。
3: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0: 半山半海间，古老的渔村焕发出勃勃生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百年渔乡闯出山海经。

0: 晨曦初照，阳光轻柔地拂过海面，洒下粼粼波光。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归港。崂山脚下的王哥庄热闹喧嚣起来。每逢农历四九，是十里八乡赶集的日子。人们在大集上采买鱼鲜，购置年货。火热的集市为寒冬腊月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1: 儿。啊，这是安康鱼，这个安康鱼够大的，这得有多少斤呢？
2: 这个五斤的吃吧。哎呀，都给你们拿去了。
1: 您今天早上几点到这儿来的？
2: 今天早晨是五点半。
1: 五点半就到了。
2: 五点半就，别把车伸开我呢。伸开车好像没别的。
1: 伸开摊了。嗯。您是？
2: 一点来钟上船。
1: 哦，一点多钟就上船了，上货去挑鱼了。
2: 哎呀，干这个那么这个想着那么中国吧，一天能收一个千多块钱吧。
1: 我看四里八乡都愿意到这个大集上来买东西。
2: 镇王庄吧是个百年大集啊。这个镇王庄主要就是一个海鲜，得一干货。镇王庄它靠海嘛，那么的。
1: 是，所以靠海吃海吗？是吧？
2: 靠海吃海啊。
0: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乡村大集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气中，有质朴的民风，也有生活的喜乐。
1: 怎么买这么多？
3: 我吃他家鱼吧，吃惯了，特别好吃。
1: 啊，这是甜鳝是吧？当地的甜鳝。
3: 当地甜鳝的。
1: 那怎么专门到大集上来买这么多人？
3: 就这个集期间他才能放这个地方来。
1: 哦，是吗？
4: 好，可以。
1: 汁炸是什么？
4: 汁炸就是我们精选的新鲜的五花肉，然后炸出来的。
1: 哦，炸肉。
4: 青岛的特产，对。
5: 用盐把它焙起来，用最原始的方法，不加任何。
0: 王哥庄大集有着160多年的历史。清朝时，当地盛产的鱼鲜山货就在这里交易。人们曾用“小市东风人与闹，云岚兴上琵琶虾”来形容集市的繁华。即使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热闹喧嚣中，不仅能够感受到

0: 淳朴的乡情，也能体味幸福生活的味道。
1: 这个是油是吧？咱俩得
2: 算了，咱俩来算就是吧。逛逛王各庄的大集，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人所说的人间烟火气，也会看到这座依山望海的乡村十足的人气。尽管现在天确实挺冷的，但是您看这熙来攘往的人群热情不减，这大集上各色各样的商品，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四里八乡的人群都往这儿聚，很快就会让人忘记这种天气的寒冷了。而在大集上最有人气的，还要说是这数不清的海产和山货了。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在这片山海之中创造着自己幸福的生活。
0: 王各庄东临黄海，背靠崂山，海岸线长达52公里，蜿蜒的公路连接起一座座渔村。人们下海捕鱼，上山种茶，在山海间耕耘，从四季里收获。自然的馈赠让王各庄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
3: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像我们我有靠山有靠海，我有海边都以海大以出海打鱼为生。
2: 所以当地人是吃茶山饭，吃旅游饭，
3: 对对对，
2: 吃打鱼饭。
3: 打鱼饭
2: 啊。
3: 看你这个地方，我有一句话什么？
0: 75岁的刘振居是《青山村志》的作者，对家乡的历史十分了解。王各庄位于山东青岛崂山区东北部，有着600多年的历史，34座村庄分布其间。明朝初年，为防止倭寇入侵，朝廷在即墨设立海防卫所。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移民翻山越岭来到这里。他们在山间种植粮食，在海湾捕捞鱼虾。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近海有限的资源不够用了。
3: 那十个人用这头鸡翅，我们吃不了10万用不进啊。20斤马马虎虎，30斤就得收鸡，要40、50斤啊，解决不了了。就是说的这种情况下，就人多了，解决不了这个温饱问题了，就是想，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更高的技术来治鱼啊、治虾，解决这个生计？所以他们才想，都出去闯一闯，一定要闯出新路子来。
0: 村里的温氏兄弟听说100多公里外的董家口渔业资源丰富，于是兄弟二人建起更大的木船，准备闯出点名堂。然而，变幻莫测的大海上，随时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崂山志中曾这样描述：风帆没过崂山头，拍天波浪立似牛。遇到风浪，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但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温氏兄弟喝下乡亲们的壮行酒，带着十几个年轻的渔民驾驶木船扬帆南下。第一次出海，渔船驶过崂山头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整整3天3夜没有停息，船上粮尽水断，十几个人陷入了绝境。
3: 施工没有回头箭，你往回走也是路，也是茫茫大海，你往前走还是走，还是茫茫大海，那就不用要力呀，十几个往前冲，往前闯嘛，十几个人就抱着这个路，就是用力的往前摇，用力，你不用力船才能走，才能扛过浪去，你不用力这个船浪水大了以后把那个木筏给打翻了就，你必须争起头来顶着浪，
2: 所以往前走。
3: 哎，
2: 那个时候遇到风浪，不能说我掉头回去，
3: 不能，永远直到现在，在海上遇到的困难，永远不会说掉头走，没这个事儿。就是闯，往前闯，你随便闯。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原本10天的航程，用了18天才赶到董家口。风浪越大，渔获越多，

0: 那次大伙儿满载而归，每人分了18吊钱，在当时一吊钱可以买300斤粮食。从那以后，每年春秋两季，人们都会出海捕鱼，船越造越大，航路越开拓越远。大海的波涛把敢闯敢拼的精神推传至今，王各庄也从一座小渔村发展成繁华的集镇。
1: 以前的木筏，后来到木帆船，再最后就机动船，到现在就是大的机动船，出去以后，你现在一个船回来打1000斤鱼，觉得是多的；现在打1000、1万斤鱼，都觉得还是少的。这不是进步吗？这不是发展吗？
2: 不拘于现状。
1: 对，必须这样。社会发展不能局限在原有的基础上，要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新的发展。要谋发展，
2: 要往上走，
1: 要往上走要希望站在这个我们的乡村，站在我们的山区，要远望全世界。就像这个文人家族兄弟两个一样，要闯出去，一定要达到高度。
0: 这座港东码头是王各庄最繁忙的港口。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建起船厂，造出大船。渔民们北上大连，南到长江口，创造出一个个捕捞记录。今天的王各庄有300艘大型渔船，渔民们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一年捕获海产品1.7万吨，产值2亿多元。入冬后，家家户户忙着晾制甜鳝鱼，空气中弥漫着鲜香的味道。
2: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甜鳝鱼是吧？
3: 这是我们广东这个老渔民的晒法，因为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海吧，这就是我们广东老传统老工艺。
2: 甜鳝为什么叫甜呢？甜鳝海里打上来的鱼不是咸吗？
4: 甜鳝鱼实际不是说我们家汤叫甜鳝鱼，实际我们是利用老天晒干这个鱼叫甜鳝鱼。
2: 天鳝鱼。
4: 老天晒的鱼叫甜鳝鱼。
2: 慢慢的演变成甜鳝了。
4: 对，甜鳝鱼。
0: 过去，渔民会把新鲜鲅鱼晒成鱼干，晾晒前不需要用盐腌制，仅凭阳光和海风锁住鱼肉的鲜味。20世纪90年代，随着产业升级，王各庄的不少渔民上了岸，做起了海鲜深加工。甜鳝这种传统的老手艺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对于远行的游子来说，一口鲜香就是最想念的家乡味儿。
5: 对，我从小时候，我父亲只要满载而归了，不单会带着美食回来，可能还会带着给我买的衣服买的礼物从那个时候吧，就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期待。然后慢慢的年龄大了之后，包括出去上学，出去工作，然后对家乡的美食慢慢的就会去想念，每年其实都想着回来吃一顿爸爸妈妈做的饭，但是这个饭里边都会有一道菜叫豆腐鱼。豆腐鱼就是用这个甜鳝鲅鱼。
2: 就是甜鳝鲅鱼。
5: 对，然后用甜鳝鲅鱼把它切成段之后，然后跟我们当地的卤水豆腐然后一起去炖。
6: 来，新年快乐。
0: 2015年，刘元建辞职回乡，跟着父亲卖起甜鳝鱼。那时码头上有100多家海鲜加工作坊，大多以加工鲅鱼为主。有一次，刘元建带着自家的产品去外地参加展销会，一位客商来到了展台前。
5: 有一个客户吧，也说你说你这个鱼挺不错的有没有其他品种？我说没有，我说我就这两种鱼。他说那你这个鱼太单一了，说我们想要综合的各种各样的鱼，各种各样口味的，你能加工吗？我当时想，我加工不了啊。当时他就问我嘛，说你为什么不去，做的多种多样化呢？但是他这个话就是挺触动我的。
0: 客户的一席话让年轻人很有感触，就像祖辈一样，家乡的甜鳝手艺也到了需要重新出海的时候。

0: 能不能把填晒的工艺运用到更多的海产品中？能不能把买回去还要再蒸煮的食材变成开袋即食的方便食品？刘元建用积攒下的30多万元买来新设备，开始研究起来。
1: 这些全部都是熟的，都可以开袋即食的。
2: 嗯，
1: 啊，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麦鲤鱼、刀鱼、黄花鱼，啊，都做成了这种零食类的这个产品了。
3: 填晒鱼是无法这个季节全部销售的，因为填晒鱼只有在秋冬的时候才能加工，而且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年的，把原来只能，一个季节，或者是某单一的季节去卖的一个产品，变成了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卖的一个产品。
0: 从简单的粗加工到研发各种深加工产品，让销售从一季变成四季。如同父辈们闯荡深海，今天的年轻人闯荡起山海，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王各庄500多家海鲜加工坊，每家都有各自的特色，传统的渔家美食成为当地增收的特色产业。数百种深加工产品，一年销售量400多万斤，产值1亿多元。
2: 老传统遇上了新思路，填晒鱼也晒出了新味道。而在传统渔业当中闯出了一条新路的王各庄人，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泡上一杯崂山茶，享受冬日暖阳下的惬意，就是他们忙里偷闲的放松方式。王各庄是崂山茶的主产区，如今这里村村有茶园，户户闻茶香。而当年南茶北引之后，为了走出一条自己的种茶路，人们也曾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过程。
0: 20世纪80年代，青岛崂山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周边的乡村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和景区没有公路连通，靠山的几个村庄发展得不温不火，村民们一直在找出路。今天的崂山茶闻名遐迩，但这里开始大规模种茶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事。陆羽在《茶经》中把茶定义为南方之家木业。在传统的认知里，茶树大多生长在南方，北方并不适合茶树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茶北引的设想提出，让中国茶开始了从南向北的迁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上海拔超1000米的高山，常年云雾缭绕。历史上崂山深处曾有野茶树存在的传说在当地流传了数百年。自明朝黄宗昌始修的《崂山志》中就有记载，茶深山时有之，味淡已清，昔山民不知采摘烘焙之法，故不能与龙井齐名。作为中国北方进行茶树试种的地区，1957年山东沿海地区迈出了南茶北引的第一步。
4: 那个时候面对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5: 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茶种了以后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生存下来。
4: 的好处是什么呢？
5: 就是北方天气冷嘛。陆羽的茶经统计的北纬34度以北不能种茶，我们现在是北纬36.5度，种茶就得考虑冬天过冬的问题。
0: 由于地域气候等原因，第一批5000株茶树苗全部冻死了，后面引种的树苗又碰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寒潮，接连几批试种都失败了。冬天的风霜雨雪就是茶树要闯过去的风暴。直到20世纪60年代，山东南茶北引初见成效。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方地区茶树种植技术的成熟，崂山茶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王各庄成了崂山茶的主产区。茶叶市场竞争激烈，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当地的茶农意识到发展茶产业要有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5: 当地老百姓自己

0: 觉得炒茶，或者从就近请过的师傅是炒茶，那么请的师傅不一样，产区不一样，他炒的外形也不一样。在崂山茶刚开始推广的时候，什么形状都有。
1: 崂山道教文化历史悠久，茶农们便从中寻找突破口。相传崂山龙须是崂山道士所创的一种炒制工艺，通过老辈制茶人的描述，种了几十年茶的匡兴开始尝试恢复失传的老手艺。
0: 龙须呢，因为它这个工艺比较模糊，我们就反复的试验，用电锅手工来炒，用手来炒，炒的形状它不那么很自然。到后来老人点拨说，你应该是用凡素，我记得你爷爷说用凡素来炒茶，来杀青，来定型，来出红，来复红，出来形状能好看一点。
1: 恢复老手艺并不容易，人们从春茶炒到夏茶，失败了就来年再试。王哥庄人就像山海之间生长的松树，把根扎在石头缝里，呼啸的海风中依然站得挺拔。经过3年的反复尝试，到了2004年，人们终于炒制出具有崂山特色的龙须茶，一经推出就打响了知名度。相比过去几十元一斤的普通茶叶，价格翻了几番，带动茶农每亩增收2000多元。现在王哥庄有10000多人从事茶产业，14000多亩茶园，年产值超过2亿元。
2: 王哥庄人注重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不管是崂山茶还是甜鳝鱼，都能够做出大文章。而今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一种格外喜欢的特产，那就是当地有名的大馒头。这里就是王哥庄的大馒头一条街，汇聚了大大小小30几家馒头店。这种中国人餐桌上极为常见的主食，却在王哥庄人的手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产业。
1: 实现乡村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键。2006年，崂山旅游公路全面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王哥庄，络绎不绝的游人带火了当地的馒头产业。
3: 刚出锅这一
4: 还热着呢，
3: 还热。
4: 这算是最大号的吗？
3: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4: 最大能做到多重呢？
3: 最大的我们都能做一袋的面。
4: 啊，这么大？
3: 对，都亲房友都用这个馒头，因为它喜庆。王哥庄人民好客，喜欢送大馒头，出手比较大方，而且上边要盖一个福字，都亲房有的时候寓意着送福。
1: 蒸馒头是山东媳妇必备的手艺。过去山东人走亲访友一定要带上一篮大馒头，一个大字彰显着齐鲁大地的豪爽与热情。如今北方人餐桌上寻常的主食，在王哥庄人手上火出了圈。2006年，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村里，刘竹莲跟家人也合计在家门口开了一个馒头作坊。一来二去，馒头生意红火起来，刘竹莲就想带着村里的妇女一起干，把生意做大，闯出王哥庄的馒头品牌。
3: 如果不做成品牌，很可能就是一直用小作坊这种方式下去，这样会做不大。要想做成产业，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想去到崂山电视台去先那个去做广告宣传。
1: 刘竹莲一打听，做一个星期广告需要花费10000元，这让他犹豫了。当时一个馒头只有4毛钱利润，要卖掉25000个馒头才能赚回10000元。
3: 所以说你细算账的话，这10000块钱得卖多少个馒头？那时候确实有一种忐忑，就是觉得这个钱我存这个钱能不能得回拨回来？但是我又一想呢，拿出这10000块钱做了广告，很可能我会能得到更多的量，是吧？有客户会很多，很可能我还能挣回

0: 40万块钱的收入的。
1: 于明身上的那股闯劲儿，让刘竹莲决定放手一搏。广告播出后不久，他就收到一笔30万元的订单。王哥庄馒头打响了知名度，馒头作坊开了一家又一家。如今，当地有160多家馒头商户，5000多人从事馒头产业，年产值1亿多元，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经常宴2013年回到家乡，开了一家馒头作坊。当时大伙儿卖馒头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虽然卖得多，但利润并不高。一次，一位老客户来到他的店里，给老人订购祝寿的花饽饽，这让经常宴打开了思路。
2: 因为他经常在我们家吃普通的馒头，他就来问我一嘴，说能不能做那种老人过寿的，然后还高高的一层层摞起来的，我就给他演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山东人重传统，在当地人看来，花饽饽就是专属于中国人的蛋糕。老人祝寿、孩子满月、新人结婚都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但当时市场上还没有专门做花饽饽的店铺。那次给老人祝寿的寿桃馒头客户很满意，这也让经常宴看到了机会。
2: 客人拿到了说，哎，行行行，挺好姐，比我想的好。当时我要了他150块钱，因为毕竟有费了好多嘛，那都是成本。
1: 中国人吃面的历史有几千年，小小一团面赋予了文化的寓意，就会身价倍增。人们不断推陈出新，让花饽饽变得花样繁多。从最初祝寿的福禄寿喜，发展到龙凤呈祥、卡通馒头等上百个品种，人们又一次闯出了海，一个新的市场被打开了。一年一度的馒头节开幕了，花样馒头大赛是节日上的重头戏。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花饽饽引得游客驻足。海香、茶香、馒头香，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座山海小城，人们又趁势发展起民宿。2023年，王哥庄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一年的旅游收入达到5亿元。百年余香在乘风破浪中打开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3: 念好山海经，拓宽致富路，山的坚毅、海的胸襟，给了王哥庄人振兴路上踏实的干劲和开放的视野。他们耕出了金银山，闯出了丰收海，把大自然的馈赠都装进了这座山海之间的聚宝盆。沿着这条乘风破浪的发展路，他们也将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这是一座充满奇思妙想的村落，在这里一把剪刀就能创造出千变万化的造型。
1: 我们每一剪都非常值钱的，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嘛，一剪值千金嘛。
0: 一生只做一件事，寸寸光阴中留下了一个造福子孙的大产业。
2: 种了稻穗，种了金，所以就是我们这是要走那个金品线。

0: 深冬，当北方许多地方已是大雪纷飞，岭南俊俏的群山依然层峦叠翠，绿意葱茏。晨雾刚刚散去，草岭山下的瑞岭村就热闹了起来。盆景园中展示着各家各户送来的盆景，村民们定期都会在这里学习交流，看看谁家的盆景好，比比谁家的技艺高。不大的盆景园成了大家一展身手、一较高下的比舞台。瑞岭村是远近闻名的岭南盆景之乡，80%以上的农户从事盆景产业。自2021年，广东省开始了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高级职称评定，短短3年，瑞岭村就有300多人获得了职称证书。做了20多年盆景的孔德成是村里第一批拿到高级职称的盆景工匠。
1: 这是在修行呢？
2: 哎，就是修剪那个罗汉松，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跟个树的树形来去造。我们那个岭南盆景就是崇尚来自自然，高于自然嘛。
0: 岭南盆景是中国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追求古秀清奇、宛若天成的自然之美。人们依据枝干长势，不断进行修剪调养，少则5年，多则20年才能成型。因此有着"一景方成以时秋"的说法。孔德成的这盆罗汉松已经修剪了7、8年，一点点接近他想要的形态。
2: 我这棵树呢，我就起名它独钓寒钢线，就是有点意境。
1: 咱们这儿的盆景基本上都有这种诗情画意的名字吗？
2: 都有的，我们平时都有看书啊，所以呢我们那个技艺呢也提高了很多。盆景就是一个艺术品嘛，艺术品都肯定有讲究那个艺术的手法的嘛，是不是？
0: 常年和盆景打交道，很多瑞岭人都能出口成诗，提笔作画。单看盆景的名字，风吟竹韵，春水潺潺，竹影摇夜空，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是诗，盆景是诗，生活也是诗。岭南盆景以修剪见长，结干续枝的独特技法使得树干枝条曲折迂回，显得浑厚庄重。
3: 我们每一剪都非常值钱的，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嘛，一剪值千金嘛，所以我们做出那个造型出来都是很有价值的。
1: 那这盆盆景大概还要长多久才能成型啊？
3: 3到5年吧。
1: 那这样的这个盆景如果长成了，大概能价值多少钱？
3: 成品的话也是值个几万以上嘛。
0: 这一剪剪出了瑞岭人心中的美景，也剪出了兴旺红火的好日子。一盆盆价值几千到几十万元的盆景是村民眼中的绿色银行，存进了光阴，换回了财富。如今瑞岭村形成了集种植栽培、创作培训、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盆景产业链，每年为村庄带来3亿多元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0元，小盆景造出了大乾坤。
1: 要做好一株盆景，需要时间、耐心和巧思。没有时间的打磨，就看不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就守不住平凡与寂寞。丰富的经验和记忆，独到的思考和想法，这是做盆景的诀窍，也饱含着做人做事的道理。
0: 瑞岭村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温暖的气候，充沛的

雨水为花草苗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纵贯村庄的古树大道仿佛一条十里盆景长廊，串起道路两侧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园艺厂。3-4层的岭南民居散落其间，与村舍、田园、远山呼应，如同浑然天成的岭南。

0: 岭南盆景非遗传承人。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院子里转转，给盆景浇浇水，剪剪枝。
1: 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正忙着呢。
2: 是啊，修一点盆景呢。
0: 姚金海从小跟着父亲学艺，与盆景相处越久，他就越觉得这门艺术博大精深。盆景艺术起源于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人们采用绘画理念，把植物山石移入盆中组合成景，方寸之地取来一片山林气象，融情入景，体现出神似超形似，无声胜有声的中国美学，形成了众多艺术流派。
2: 基本上呢，就有南派、同北派、川派啊、非派啊、苏派啊、洋派啊。南派呢，就基本上以岭南派为主。
0: 岭南地区草木茂盛，在宋代时就已经开始栽培盆景，到了清代更是广为流传。清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记载：九里乡广人多以最小者制为古树，枝干全曲作盘盂之玩，有寿数百年者。清末以来，受到岭南画派一波三折技法的影响，岭南盆景逐渐形成自然苍劲的鲜明风格，成为中国盆景一大流派。岭南盆景善于就地取材，当地生长的九里香、罗汉松、山松等树种都被广泛使用在盆景制作中。老姚家的院子里就有十多种树木被制作成了盆景。
2: 过年的时候开发嘛，这块也是比较亮的一种一棵九里香啊，脱位啊、枝条啊，它都分布到比较好的。
1: 对，
2: 还有那个这个顶呢，也是就是有比较稳重，看上去呢就是一个好的盆景。
1: 是，下面就看上去很扎实、很挺拔
2: 哈。盆景呢，它造型呢就各种各样的，慢慢培育，培育一个盆景，好像这种小盆景都要5年以上。
1: 哇，小盆景都要5年以上。
2: 因为它如果不培养的话，它是只值那个200块钱，一培养出来呢，可能20000块钱。
1: 哇，
2: 就它的价值就是在那个工艺方面的。工艺好的，它的价值就高；工艺不好的，它价值就低。
0: 如今村子里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盆景，面积达到15000多亩。姚金海的园艺场离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2: 这个园艺场呢，就大概有660亩。
1: 600多亩。
2: 那
1: 有多少棵这个盆景啊？
2: 总共大大小小呢有5万棵以上，有几万到几十万了。几十万那种呢，一年都是卖1-2棵啊，那样做一点量盆景的养老，就可以够一年的就是自己的消费啊。这种盆景呢，就是做了一辈子了。
0: 一生只做一个行业，瑞岭人就是在这样不疾不徐的脚步中收获从容的心境，也迎来丰足的生活。虽然现在制作盆景大多使用人工栽培的树桩，但是瑞岭人依然保留着上山寻宝的传统。这一天，村民朱汉明就和几个年轻人上了山，打算找一些造型独特的树仔头。
3: 插到地里去可以活的，挖了这块。
0: 树桩，广东话里叫做树仔头。从清末开始，为了制作盆景，瑞岭村就有人到附近山上寻找树仔头，朱汉明的曾祖父也在其中。
4: 如果好的有价值的树桩，我们会挖走。如果没有价值的小的，就好像这个小的，我们顺手就把它搞个造型，若干年以后，好像10年、8年或者是20年呢、来挖，这个树就有好价钱了。这个树啊，比它自然长啊，那个价钱要高好多倍。
1: 也就是咱们这里的传统就是好的我们挖走。
4: 对。

0: 暂时没有价值的，我们也不会不管它，
1: 都是这样的，
0: 也会给它做好造型，等待它慢慢长大，留给子孙后代。
1: 对对对。
2: 岭南人常说一句话：靠山不仰山，水静又穷山。人们早就明白，再丰茂的山林也经不起无限制的开采。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瑞岭人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如何与这片山林相处。
1: 所以说一个共同的乐队呢，以前我们的长辈也是这样留下来的啊。嗯，我们应该也要留给下一代了。
0: 五年，可能十年，也可能十几年，是吧？
1: 甚至更长时间。
0: 甚至更长时间。
1: 因为这个树呢，一般的树呢，那个价钱呢，跟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那个树的价值越高，就大长大了嘛，好看了嘛，就这样。以后我们的子孙来挖，那个价值就高多了。
2: 现在，这片山林还留存着上一代人造型过的树仔头，他们是前人留下的宝藏，等待后人去发现、去雕琢。
0: 今天跟着村民们进山，看到了好几棵造型别致的古树桩。听当地人说啊，这些树桩至少十年前就已经被人选中了。之所以还能在这里生长，是因为它们还缺少时间的雕琢。每年村民们都会进山为这些古树桩修枝造型。对于瑞岭村人来说，一盆精美的盆景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几代人去精心打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子孙谋长远的古老智慧，是今天岭南盆景、岭南乡村的发展之道。
2: 村民朱昌义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园艺场里，照看1000多盆心爱的盆景，靠着这些宝贝，一年能有200多万元收入。回想起村庄多年来的变化，老朱很感慨。40多年前，朱昌义还是一个跟在长辈后面东奔西跑、到处去找树仔头的后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广州花卉产业的兴盛，瑞岭人看到了盆景的发展前景。他们一边跑到全国各地去收集树仔头，一边也在房前屋后栽种盆景。瑞岭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盆景村。
3: 85到88年，这几年也比较疯狂，长比较好卖的，那个时候很多客户过来买。
0: 那时候的收入肯定很不错。
3: 我们一年呢可以要1-2万，比打工好多了呢。当时打工还是20-30块一个月的。
2: 盆景卖得好，销得快，瑞岭人也是劲头十足。盆景栽植面积从3000亩迅速扩展到1999年的上万亩。然而没过几年，人们突然发现盆景不好卖了。过去由于盆景不愁卖，村民们种盆景、养盆景，大多走粗犷的路子，重数量不重质量，盆景养不了几年就急着卖，失去了岭南盆景精雕细琢的特色。市场一旦饱和，销路自然大受影响。朱昌义还记得，那一年原本可以卖上万元的盆景，一路下滑到1-2千元还没人要。看着满村卖不出去的盆景，瑞岭人意识到必须要做出改变。
3: 当时呢，都是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如果再继续下去这样呢，你不走那个精品线呢，还是很难卖得出去，很难走得通了，因为货太多了。有句老话就是种的多不如种的精，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走那个精品线来走。
2: 种的多不如种的精，一句老话打开了人们的思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粗制滥造走不远，只有重新找回岭南盆景的精髓，花心思打磨出精品，才是盆景产业走出困境的关键。

0: 有了方向，村民们重新出发。为了提升记忆，朱昌义和其他村民先后去了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学习盆景技术。哪里有好的盆景展，不管多远都要跑去参观。村民们的眼界开阔了，思路也拓宽了。回村后，大家开始不断研究技法，提升技艺。一年年过去，人们日益精进的技艺为盆景赋予了生命。眼前的这棵盆景就是朱昌义栽培了20多年的作品，它见证了朱昌义从只会种盆景的农民成为盆景大师的历程。2018年，这棵盆景被一位客商相中，出价到了70万元，但他没同意卖。
1: 因为这个树对我的感情比较深的，这个树呢，我就要自己想的是要来留给这个子孙后代的，所以我就舍不得卖的，一直都在留住它的。
0: 从买资源到粗加工，从卖技艺到卖艺术，瑞岭村走上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19年，村里成立了盆景专业合作社。培育出的九里香、罗汉松、福建茶等20多种精品盆景，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每年为村里带来4000多万元收入。
2: 好像那些枝条，这粗乱的又重新要来了，重新修改它的形象了。那你先把底基就不要了。
0: 布满盆景的院落生机盎然，一堂盆景制作培训课正在进行。
2: 做一个艺术的那个，好像这个本身这个近一点嘛，这个厚一点嘛，厚一点的又收了嘛，就不是要那么长了，要到这个位置了。那这个长一个。
0: 如今村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来盆景造型专家进行交流，姚彪明就是在这样的培训课上技艺一点点得以精进。2023年，他创作的盆景在中国岭南盆景展上获得了金奖。如今瑞岭村已有2人被广东省盆景协会评选为盆景艺术大师，有200多人被评为高级工匠。而这样的转变源于8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时瑞岭人的盆景技艺虽然有了很大提升，但是没有名气，距离艺术品也有差距。有一次，姚彪明和同乡去浙江参加盆景艺术节，在会场里，他们看到同样造型的2个盆景作品，价格却相差巨大。
3: 同样的作品，为什么我们村民卖的那么便宜，也大师价格那么高？还是我们的知名度跟艺术没赶上？将来我们村要是各个成为大师的话，我们的盆景价格会更高。
0: 梦想很美好，路却要一步一步走。要想从工匠变成大师，仅凭当时的技艺远远不够。
3: 行内盆景大师他相对讲比较复杂了，因为他要从事这个行业多久啊，然后你要经过比赛，完了要经过全国的盆景展，拿几个金奖，多少个银奖，完了才能够门槛进去。进去以后再经过专家委员会现场再考你实操，能达到的要求以后才能成为是岭南盆景艺术家。那艺术家经过艺术家10年以后才能够再考大师。这个过程很漫长的。
0: 匠心造盆景，功夫在盆外。对于大半辈子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当他们放下了手中的锄头，拿起了书本，从盆景概论到绘画基础，甚至唐诗宋词，一本本一关关都是新的挑战。
3: 我刚开始也看不进去，因为我们上了年纪嘛，学画画，完了还要学手术刀，就是嫁接那种，像那个医生也要当上了。

0: 文人也当上了，诗要起个名，作诗也要有一套。这段时间一般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沉淀的话，很难达到什么艺术大师或者艺术家那种水平。
1: 读完了书，再拿起剪刀，就有了不同的观察和理解。在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大家经历了不少失败，
0: 起码有10多8颗，很大了，都有20-30公分，那个上几万块的。所以说，经过教学会教多，你自然也会重新把书本找回来，重新再接个实操。
1: 耐得住性子，忍得了寂寞，瑞岭人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走去。为了帮助村民，当地政府出资在村里建起了5间盆景大师工作室，邀请50多位盆景专家前来交流技艺。越来越多的村民考取了园艺师证，做出的盆景也越来越值钱。
0: 你估计哪颗比较贵一点？
2: 这两颗吗？
0: 啊，这两颗。
2: 这颗吗？
0: 还是我来吧。这颗是我们没有考证之前，就是考这个是原来刚开始创作。那颗跟这颗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大小差不多。但是这个价格比它贵起码2-3倍。
2: 哇，真的、
0: 这颗现在市值要20来万嘛，你看这条枝条又飘出来，密度比较高。我们广东话叫做比较有线条感，每一小枝的它是相当于一个景，无数个景合在一起的大景，能考量你那个作品值不值钱。
1: 从匠人到艺术大师，村民的审美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今天的瑞岭村，一步一盆景，一步一风光。每年秋天，村里都会举办盛大的盆景艺术节。为了方便客商挑选，村民们敞开了家门，把房前屋后打造得像盆景一样美丽。小小盆景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村民们陆续开启了盆景餐厅、盆景民宿，古朴的村庄散发出新的魅力。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这座大花园，在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描绘出别样的风景。
2: 来，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水岭青龙石，这一款整体的造型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的，亭亭的立于松山之上，不畏寒风。我们正常很多盆景都用
1: 微景观盆景，是朱冰冰回乡后打造的产品，每天在网络平台能卖出将近4000单，带来40多万元的收入。朱冰冰是一名00后，2022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了家乡。
2: 因为像我家4代人都是在做盆景嘛，我回来呢，我就想着想要在我家乡里面呢，对我的盆景产业有一点点的贡献。
1: 瑞岭村的年轻人都是和家乡的老盆景一起长大的，在他们的眼里，走过百年的岭南盆景需要开拓出更大的市场。
2: 以前大众的认知，盆景都是大型的、昂贵的、难打理的。所以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想着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一个瓶颈。我们从大的可以换一种思路，做成小的，小的话更容易运输，更容易复制，更价格更划算，更多人喜欢，养护也更简单。所以我们就回来呢，想做一些缩小版的微景观的盆景产品。
1: 顺应时代的发展，让少数人才能品鉴收藏的艺术珍品，成为人人都能赏玩的微景观。年轻人的思路让瑞岭村的老手艺人眼前一亮。但是老一辈也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能急于求成，破坏了岭南盆景特有的风格。
2: 对着一个盆景，它要长2-3年。我们老话说得好，叫做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其实是对我们盆景来说最好的一个诠释。
1: 2023年春节，在广州花市上，微盆景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消费群体。

0: 短短六个月时间，通过网络直播，销量就超过了20万单。如同盆景中朝气蓬勃的幼苗，瑞岭村的年轻人接过老一辈的手艺，修剪着自己的明天。光阴荏苒，记录着人们的执着与坚守，也将在这片岭南大地上书写下更多的故事。
1: 盆景是一幅画，画出了中国人的灵性与意境。盆景是一本书，写出了人与树相互成就的故事。从传统的售卖庄材发展到今天的微景观盆景产业，为子孙谋长远，让岭南山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0: 这里是苗族和土家族共同的家园。
1: 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好就是喜气洋洋，
2: 感觉一打糍粑大家就很开心了。
0: 从穷山沟变成富裕村，古老山寨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2: 高兴，
3: 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0: 稻米上云端，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小山村链接起了大世界。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桃源深处有良田。

0: 热闹的锣鼓唤醒了武陵山冬日的清晨。何家岩村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村民们身着盛装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欢乐喜庆的氛围中，人们用新米打制糍粑，垂起垂落间把甜蜜的滋味敲进了土家人的生活。
1: 丰收过后经常到我们的厨房里厨子大面土家过年了，他就说喜气洋洋，
2: 感觉一打糍粑就很有气氛哈，大家就很开心了。
0: 打糍粑贴春联，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为迎接新年做准备。灶房升起炊烟，院坝摆起长桌，腊肉腊肠、刨猪汤、菜豆腐，土家族苗族的传统美食摆上了长桌宴。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山乡，村民和游客分享着喜悦，也一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2: 沿着盘旋的山路走进何家岩村，远远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村民们紧锣密鼓地忙活着，用新米打制糍粑，煮一锅浓香的腊肉，迎接新年的到来。何家岩人世代以稻为生，万亩梯田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如今他们又把祖辈们留下来的稻田种出了新花样，过上了好日子。
0: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何家岩村坐落在武陵山深处，2000多人的古老村寨是土家族和苗族共同的家园。从空中俯瞰，一座座吊脚楼依山而建，苗绣工坊、伶牙咖啡屋、无人超市

0: 乡村书院。既传统又时尚的建筑，让这座深山中的小村庄充满着时代气息。青山映衬间，层层梯田在崇山峻岭间延绵，与古老的村寨构成了一幅田园画卷。何家岩种稻的历史有800多年，这里的稻米曾作为贡米进献朝廷。这两年，村民们依托古老的梯田，打造出10000亩有机水稻田，每年生产稻谷500多万斤，收入3000多万元。
1: 就看那个树叶，那是要源源不动不断的看嘛，那个树叶好大嘛。
0: 崖壁深处涌出的这股山泉，被村里人称作龙洞水。几百年来，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片土地，更见证着何家岩先祖迁徙而来的历史。宋末元初，为躲避战乱，何氏先祖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武陵山下。延绵的高山阻隔着战火，让何家人有了安身之所。当时正值寒冬，人们带着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只有赶在春耕前开出田地，种下粮食，才能养活族人。但四周是崇山峻岭，地下是坚硬的岩石，开垦荒地困难重重。
1: 我们何家爱这几丘田，老前辈是费了很大心血的啊。他们用自己的一双手，在这个乱石坡头，一簇一簇的挖，一簇一簇的端，肩挑背磨。
0: 武陵山脉野兽横行，人们在山间开垦土地时，一定要全族青壮年一起行动。为了人身安全，大家干活时需要时刻警惕，更要合理击退来犯的猛兽。就这样，人们用了一个冬天，弃石为堰，聚土成田。第二年秋天，抱团取暖的何家人有了丰厚的收获。
1: 他不团结不行，这个窝窝头是大森林，老虎啊、豹子啊、豺狼都有，他们不团结就硬是活不下去啊。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别人，彼此信任，互相保护啊，就是要吃贡米，背靠背。
0: 人帮人，亲帮亲，大山里的人们建起了新的家园。何家人以族为姓，以岩为名，何家岩村由此得名。此后，人们又用了100多年时间，历经5代人接续开垦，在落差300米的山坡上，建成绵延数百级的梯田。团结协作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让一片片土地生出了金。何家岩村逐渐成为一座人丁兴旺的村庄。稻谷收回粮仓，村民们却仍在田里忙碌。
2: 何大哥，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梯田上面都种这个青菜哈。
3: 嗯，对，它因为我们这里要明年4月份才插秧，所以说我们这里是种的油菜。到油菜到3、4月份的时候，它就开花成一片花海。嗯，啊，到时候我们插秧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油菜就过了，过来了榨成菜籽油，那个油渣就可以拿来肥田。
0: 在村民们看来，地不能闲，一季水稻，一季油菜，冬闲田变成增收田。然而，30多年前。何家岩村引以为傲的稻米险些断了根，因为群山峻岭的阻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稻米销路不差，人们守着祖辈留下的梯田，过着穷日子。

0: 1995年，重庆市农村人均年收入为1270元，而那时的何家岩村人均年收入仅有400多元。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少田地开始撂荒。
1: 比如说我们5口人，老爸老妈，我们有3兄弟挤在2间房里面，那时候种的地的卖的粮食又不值钱，只有几毛钱一斤，存不住钱，盖不起房子，找不到媳妇儿，全村人就是这样。他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家里，所以说我们的田撂荒一半以上。
0: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同属武陵山区的何家岩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2016年，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帮着村民出谋划策，发展产业。政府又投资2000多万元，修通了出山的公路。山里的路通了，隐匿在深山中的梯田吸引了一些游客前来。可没成想，看到的景色让人们大失所望。大面积撂荒的土地就像一块块伤疤，破坏了梯田的景观，游客失望而归，何家岩人的心也被刺痛了。为此，扶贫工作队提出了复耕梯田的想法。这样不仅能够恢复梯田的壮美景观，种出的大米还可以融入当地文化，打造出百年贡米的品牌。扶贫工作队的想法让村民们眼前一亮，消息传开后，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在外漂泊10几年的何刚，就是在那时回到了家乡。
1: 那时候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吧，
2: 想试试什么呢？
1: 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创业，能不能在家里做起来，毕竟家里比外面好一点。
0: 为了村庄的发展，几乎每家每户都参与到了复耕梯田的队伍中。然而，第一年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遇到了麻烦事儿。当时，一位来收米的客商想采购50000斤大米。大家听说后满心欢喜，把自家的大米集中到村里的广场上。让人没想到的是，客商挨个解开口袋查看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1: 它品质有问题吗？它就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圆一点，有的扁一点，它的颗粒都不一样，它的润滑度也不一样。当时心里就想，白忙活一年了，一分钱卖不出来。根本原因就是，它就是各种各的，没有统一的品种，没有统一的生产流程。
0: 来采购的客商一斤米都没有买走，村里丢掉了一笔大订单。大米品质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于是几个年轻人提出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土家族村寨，家家有火塘。过去村里的大事小情，全村人都要聚在火塘前共同商议。几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商量着来年耕种的事情。
1: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小组会，还有伙铺会，我们成立合作社是先把他们的思想来统一起来，把我们的品种统一起来，好慢慢来解决。
3: 要在工业，要背靠背，大家配合。
0: 2018年，村里的60多户稻农联合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从选种育秧到灌水施肥，大伙儿统一管理，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稻米质量。那年秋收时，村里的大米终于卖出了好价钱，从过去的几毛钱一斤涨到了10多元一斤。2019年，何家岩村160多个建档贫困户通过种植水稻全部脱了贫，人均年收入增长到13000多元。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摘掉了穷帽子。
4: 众人一条心，石山变成金，互帮互助，团结一心的精神伴随着古老的故事。

0: 留在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也成就了这片360度全景林芽梯田。如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摄影爱好者从天南地北来到何家岩，站在崖顶俯瞰，层层梯田就像一幅水墨丹青画卷，不同的季节变换出不同的景致。
1: 稻米卖出了好价钱，旅游也有了新发展。2020年，在外做了多年生意的何冰回到村里，利用自家老房开启了农家乐。
0: 这房子看上去可有年头了。
2: 有200多年历史了。
0: 200多年。
2: 我们住了8代。
3: 都在过年期间吃吗？我觉得
1: 如今何家岩村共有6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旅游旺季时一房难求。然而2022年以前，大家的生意还是另一番模样。
2: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猪圈牛棚，一到下雨天，然后都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呢、
3: 天哪，那
2: 个环境
3: 不会有游客来了。
2: 那个时候有的游客就站在上面草原上面看了一下梯田，他就走了。
3: 根本就不想下了。
2: 根本留不下客。
1: 梯田虽然美，但村庄环境差，游客留不住。2021年，何家岩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开始对村庄进行整体改造。合作社投入资金，旅游开发后产生的收益和村民按比例分配。但是全村大大小小上百个猪圈牛棚想都拆掉并不容易。
4: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要养猪，到过年都杀年猪，还要养牛，可以弄来耕地，这些都是我们的老百姓居住在这里生存的一部分，拆掉了就不能养了，就少了一部分收入，多的就大几千块呗，小几千块，一年下来。
1: 像何吕波一样，村民都有这样的担忧。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合作社决定先做一个样板。何冰的二叔何少林第一个拆掉了自家的猪圈，并写了一份决议书。如今这份决议书被陈列在村史馆中。
0: 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5: 我心说这个人人过上好生活，把环境卫生搞好，我就写了为了支持我们何家岩，要发展，要抓好这个大好的机遇啊！
0: 不能因为个人哈耽误了大家的发展。
5: 我们大家同意啊，就要签个字，画个谣，标个台。我说要把我们这何家岩村搞得更美好。
1: 拆掉的猪圈被改建成24小时无人便利店。何少林成了合伙人，不仅拿到了房屋租金，还可以从每一件商品中获得销售收入的5%，在店里打扫卫生还能挣到一份工资，一年下来能收入2-3万元，远远超过了原本养猪的收入。
4: 不转变这个思想的话，肯定不会富裕了，跟以前一样了。大家都也想通了嘛，想通了就该改的就改，该拆的就拆。如果大家搞不搞的话，就这个村庄就根本就搞不起来嘛。
1: 自那以后，村民们陆续加入到乡村风貌的改造中。仅仅一年多时间，何家岩村就变了样。污水横流的泥巴路全部铺上了石板，废弃的粮仓改造成了书院，破旧的棚舍改建成了咖啡厅、文创店，闲置的院坝也建成游客接待中心。建筑前的每一张对比照片都记录着何家岩村的过往与现在，也见证着人们同心共赢的决心。如今来到村里的林芽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别有一番风味。咖啡馆每卖出一杯咖啡，村民都能获得利润的70%。
2: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话。

0: 就是，既当房东，又当股东，既当老板，又当员工。
1: 那他们现在的收入怎么样？
0: 收入很好，就像我们咖啡厅，从去年六月份开业到现在，我们的总盈利是92547元。
1: 哇，其中小账本都在心里。
0: 对，其中有70%利润就是分给农户的。
1: 那也有好几万
0: 啊。对，
1: 那原来
0: 他不只是有这个收入，他还可以打扫卫生
1: 啊，还可以挣点零花钱。
0: 挣点零花钱。
2: 村民用自家的房屋土地入股，改造后的店面仍由村民经营，既可以拿到租金和分红，在店里工作还能挣到一份工资。2023年，何家岩村的花田梯田景区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一年收入超过4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增长到2万多元。
3: 绿水青山吊脚楼，小桥流水何家岩，这座古老的村寨与万亩梯田相映成趣，延续祖辈们人帮人亲帮亲的传统，今天的何家岩村又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连接起了大山外面的世界。
2: 冬日的暖阳下，村里的云稻米分红大会开始了。
4: 我们胡老乡亲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在这儿搞那个老品种的这个品鉴会，和我们那个云稻米的分红大会。
1: 大姐数钱呢？这有多少啊？
5: 8000。
1: 这是有多少亩地参与云稻米的项目？
5: 10几亩。
1: 啊、哎哦，那对于这个收入满意吗？
5: 满意。
6: 高兴。
2: 这两年，除了传统的销售方式，何家岩村的稻米还乘上了互联网的快车。2022年，村里推出何家岩云稻米智慧认养项目，把100亩稻田搬上了云端，到现在已经为村民带来近200万元收入。喜人的成绩背后，源于何家岩人的一次改变。2022年初，村里成立了共富乡村股份合作社，并发起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那时刚刚大学毕业的何全燕回到家乡，应聘成为何家岩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回村后，他负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何家岩云稻米智慧认养项目。云稻米不仅卖米，更是卖农耕体验，让用户在云上体验稻米生产的全过程，用一袋米链接乡村与城市，唤醒城里人心中的乡愁。
7: 就是我们村里拿出那个100亩梯田给他规划出来，然后就是做那个云稻米，在那个微信的小程序上，然后花9.9块就能认养我们的那个1平方米的云稻米，然后到时候收获的时候我们是会给邮寄给他，大概他1平方米就是那个半斤左右，我们在那个种植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米销售出去了。
2: 可是云稻米概念刚提出的时候，村民们觉得有些不靠谱。
8: 就是我们大晚上去敲那些伯伯伯娘的他们那些门啊，都觉得我们是小娃娃，不相信我们。但是我们呢，就想证明一下我们自己。
2: 那段时间，几个回乡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说服长辈。他们耐心地为村民算了一笔账，当地水稻亩产600斤，能产出300多斤大米，9.9块认购1平方米稻田，相当于每亩稻田收入6600元，算起来比过去能增收3000多元。如果卖不出去，合作社就保底收购。大家的顾虑打消了，30多户村民拿出100亩稻田，同合作社签署了云稻米协议。2022年5月，何家岩云稻米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到24小时，100亩稻田就被认购一空。来自全国各地的9000多人当上了农场主，刚刚栽下的100亩秧苗就卖了近70万元。

0: 元。除去物流成本和合作社管理成本，30多万元直接分给农户，保证了村民的基本收入。其余20多万元存到全村共富基金中，村里2000多人都能参与年终分红。认养的用户也会来到村里看看属于他们的稻田，又带动了何家岩村的旅游消费。云稻米智慧认养项目让乡村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共富乡村合作社不漏一户，不落一人。2022年，在外打工的陈玉霞和丈夫回到家乡，加入了合作社。
1: 您后来回来以后，村里是怎么跟您商量来安排您的这个工作和收入的呢？
2: 我回来的时候嘛，我们这些房子是很旧的哦。他说你这个位置还可以，之后开个农家乐，他们共富乡村帮忙我改造的嘛。
0: 合作社帮陈玉霞家做了整体规划，家里的2楼、3楼改建成民宿，1楼开了间超市，另外2间租给犀牛社，还能有一部分收入。
1: 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
2: 一年10来万嘛，逢淡季和旺季嘛。
1: 这么多产业忙得过来吗？
2: 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的时候嘛，他们都来帮我，好，我也可以闲着的时候也可以去帮他们啊。
1: 哦，互相帮助，
2: 互相帮助，对，
1: 谁需要，然后大家就去帮忙，
2: 就是这样。
3: 何家岩村共富乡村百福创业计划的实施方案。
0: 在共富乡村合作社的统一规划下，村里陆续开展起稻田旅游、智慧认养、苗绣体验、民俗研学等大大小小10几个新业态，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渠道，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发展。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看来，何家岩村对于共富乡村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4: 那我们在何家岩村看到了村里的每家每户，不管是通过资产入股的方式，还是通过人员参与的方式，他们都进入到了这场共富乡村的这个历史发展中来。共同富裕观念驱动的乡村振兴是一个把村民作为主体、把村民作为主人的这样一个逻辑。政策是服务于村民的，技术是服务于乡村资源的盘活的，而乡村资源的盘活呢，是为了延续团结互助和互利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啊，最后的互利其实就是共同富裕的本质所在。
0: 傍晚，人们在广场上点起篝火，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何家岩村的幸福生活。这片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梯田，寄托着何家岩人生活的希望。数百年来，人们凭借着团结协作的精神，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村寨的命运。今天的何家岩村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在探索中积蓄着力量。武陵山区乡村共富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2: 来，小朋友，
0: 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3: 欢迎大家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4: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5: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长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6: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7: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8: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6: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9: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2: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挖坡子，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3: 哎呦，这大量工！
1: 现在我们来到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 加油！
0: 加油！
4: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4: 刚开始灌浆，
0: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5: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5: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棵。
5: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6: 哎呀，我们做过实验了。
5: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6: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0: 像这种情况呢，
6: 这个100%这是扎竹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竹的，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6: 这个肯定是大的。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5: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7: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
8: 喂，把吃的好了，又有家大盘鸡。
7: 我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我。
9: 干杯！
10: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7: 祝我们全家
1: 风调雨顺，大丰收！
5: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

0: 但是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这个五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2024年，

0: 有这种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四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1: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2: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3: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2: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3: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4: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像
2: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4: 这个10公斤种子它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5: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土豆已经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就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2: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而种地。
3: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500是具备了。
4: 对，
3: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做风评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5: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6: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7: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文学实践的深度探讨，这是一场对西海固文学现象的全新阐释。当来自黄土高原的文学力量汇聚首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文学成就，更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文化样本。
1: 西海固文学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和当下整个社会越来越坚定的文化自信也好，都有很密切的联系。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吧，我觉得把这种内在的联系剖析出来，在更大的视野里来看西海固，
2: 它就会成为一股标杆，在那个地方会影响很多人的。
3: 蒲公英生长在路边的石缝里，可环境再恶劣，它也没有放弃成长。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都迎着天热情绽放。
0: 文学不仅是善小花抒发情感的方式，更像是一道刺破阴霾的光，让它在命运的风雨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乡间田野到文学殿堂，他用一支笔书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1: 文学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给了他们美的眼睛，给了他们文化上的志气，让他们能从生计之外看到生活，也让他们能从生活之中发现美。
0: 曹冰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外人眼里他的生活简单清贫，但有书相伴的日子充实又自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是他写诗的灵感。
4: 一天仿佛一瞬，蚂蚁并没有在原地打转。
0: 2023年，曹冰出版了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让劳动场景焕发了独特的气象。这些在汗水与泥土中诞生的诗句，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嗅到生活最本真的芬芳。
5: 今天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然后文学在示威，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那么庞大的一个作家群，他们其实很平和，就是没有被看到，没有被肯定，大家没有关注到，我也保持了一种谦虚的，然后努力的去创作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6: 印的是啥？
7: 加入中国足协的打印材料。
6: 那超市里黑了吗？
7: 没有，也不是。
8: 所以这个咱们为了写得更好的话，这个朴实的基础上要凝练。
0: 在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有太多的善小花、曹冰，他们对文学的执着热爱，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孕育出了丰饶的文学沃土。50位中国作协会员，2000多名文学创作者，300多位农民作家及爱好者，鲁迅文学奖、骏马奖、5个1工程奖，这些数字和荣誉背后，是一片被文学照亮的乡土，一场由无数平凡灵魂共同书写的文化奇迹。
9: 我认为西海固文学是真正的实践了我们党的文艺的最富有创造力的那部分理念。文学不应该是捧在我们手上读的一种静止的存在，文学应该是像西海固文学那样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发挥作用的。
10: 960万种声音同时应答，每一寸光都认得我们的轮廓。
11: 你看你刚才的这个诗啊，从头到尾逻辑非常的严密，
12: 就是通过泥土的这种丰富气息反映出人内心的一种感情。
11: 没有那么神秘，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啥呢，回归生活，回归常识。
0: 文字离不开乡村，文学也可以赋能乡村发展。2019年，史静波在宁夏西吉洋河村建立木兰书院，越来越多的村民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读书聊文学。他希望这里可以打造成像清溪村那样的文学村庄，将文学转换为财富。

0: 西海固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道壮阔景观，蕴含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远意义。
1: 从西海固文学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前进的脚步，那就是说文学可以野蛮生长。
2: 这是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文

0: 我们不仅呢可以用文学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过成一首诗，而且呢还可以通过文学来带动农民增收，哎，我们还可以反哺我们家园建设呀。
1: 大家为西海湖文学做出的贡献，也是为全国的文学再做贡献。
2: 大家把这个小小的心情，
3: 第一次来做诗，这都是第一次。然后这一切都是因为文学嘛。然后
4: 西海固的文学实践，正以它不可阻拦的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提供了可触摸的样本。这份从黄土地生长出的文学力量，正突破地域的边界，化作照亮时代的星火，向更辽阔的广义文学天地蔓延，为文化振兴与社会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动能。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法郎。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9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2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2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10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2道边2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玉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3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2道关和3道关，这也是3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0: 冰水新编，古猿内编。不仅如此，古猿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绵延千载的力量。温柔百尺画长城，一别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扬旗间。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华民国国土。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6: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7: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啊、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地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啊，神出鬼没，变化多样。他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他的路数的时候，他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啊，
3: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

0: 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啊，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颜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4: 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0: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5: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4: 是啊，
6: 这是
2: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6: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2: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5: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7: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8: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2: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

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坚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坚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坚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
1: 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0: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2: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4: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吴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7: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

0: 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得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1: 韩信，
2: 我将在，
1: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4: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5: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1: 哈比赤，
4: 木匠在。
1: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4: 好，木匠说。
6: 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萧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7: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6: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1: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6: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8: 来来来，
6: 痛痛快快的玩吧！
4: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9: 元帅，我们也去。
7: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0: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疚，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4: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他们？
7: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0: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7: 遵命。
0: 好。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啊，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
10: 对，
0: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10: 有点悬，
0: 好好学着点吧。
10: 好。

0: 小元帅，没事不是觉得这里子不酸，计划不甜呐？侯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原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小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
1: 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穆元帅，
2: 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
0: 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 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儿，躲远点儿。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伤大，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6: 桂英啊，
7: 哎，

0: 帅。
1: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2: 啊。
1: 坐，爹坐。
2: 好。
1: 爹，身体可好些？
2: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1: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2: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1: 嗯，
2: 桂英啊，
1: 哎，
2: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1: 攻城。
2: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
1: 嗯，
2: 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3: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2: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1: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0: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0: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成。
1: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4: 哎
5: 哎哎，穆元帅，
4: 呀，你看
0: 怎么办呢？这
2: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
3: 是
0: 是是，
3: 走了，爹，
5: 走
0: 走。
6: 穆桂英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7: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8: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6: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伯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7: 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2: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

0: 俺穆桂英挂帅。
1: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0: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
3: 快
2: 往边上放啊！
3: 快点，
2: 那边，
4: 快，
3: 快点，
4: 快，杨将军，
2: 快，哎，慢点，慢点，
4: 快点，
2: 快，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杨将军，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4: 杨将军，
3: 好，
4: 小姐，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3: 好，
5: 这，
2: 我这忙着呢，
4: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点，
5: 快，快，小心，来这边。
2: 桂英，啊，不
6: 回来了。
2: 穆元帅，
6: 干嘛这么翘呀？都叫生分了。
2: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6: 是干嘛呀你？来，
2: 有事儿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6: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2: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6: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2: 你是不是疯了？
6: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
2: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6: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2: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6: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2: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6: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2: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6: 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饭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3: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2: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

0: 够退疗啊。
1: 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

0: 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1: 啊，皇兄，请。
2: 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啊。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0: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2: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0: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2: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1: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
0: 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不可能，
1: 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 您既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得太过了。 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 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伯。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伯还得多劝。黄伯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伯，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伯，我哥在前线可好？

0: 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伯还得多劝，黄伯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伯，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

0: 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1: 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0: 我
1: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1: 哟，郡主。
2: 姑姑。
3: 皇兄。啊，公主也在啊。
1: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
3: 啊，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3: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1: 嗯，
3: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
1: 嗯，
3: 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1: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黄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1: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2: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2: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1: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
0: 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
1: 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啊。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1: 哎，
0: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
1: 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
0: 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1: 是。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2: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双龙巡，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0: 大是大非。
1: 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0: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颜云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啊。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0: 娘。嗯，
1: 为何如此惊慌啊？
0: 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
1: 嗯，
0: 娘，桂英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1: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0: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1: 嗯。
2: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
3: 嗯，
2: 臣没有猜错的话，是亲辽内奸干的。
3: 嗯，
2: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3: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2: 圣上，可是
3: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2: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啊
3: 哎、记着，民心不可欺呀、啊。嗯
0: 嗯，娘娘看这个。
4: 嗯，嘿嘿嘿，真好看啊。
5: 奶奶奶奶、啊、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桂枝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1: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5: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桂枝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0: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5: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1: 嗯，
0: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5: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破茧降龙军中帅，
5: 嗯，
1: 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0: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3: 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3: 谢圣上。
2: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4: 是
2: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3: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3: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2: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3: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6: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7: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3: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7: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3: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5: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3: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8: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

0: 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嗯，我们以试高低。
1: 对呀，对呀，
2: 请圣上出题吧。
3: 不是，
4: 当下国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十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找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哼，哎。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0: 圣上，
1: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0: 可是，
1: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
0: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1: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2: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3: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4: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1: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你
5: 是
6: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7: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6: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7: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6: 啊，这
7: 快快去呀。
6: 是。
8: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了？
9: 是被使了吗？
8: 啊，这是花花正
9: 用死
8: 是是是，哎，他们家全死了，这是
10: 挂账了啊！
8: 这是不知道谁站死了？
10: 再高点！
11: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账了？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站死了？
12: 不会吧？
13: 发我们挂帅，兵权！
11: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

0: 大家都过来，好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 是啊，这怎么办呢？
2: 咱们去问个究竟。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这些人，是去了天波府？去天波府干什么呀？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1: 。
2: 哎呀，这
3: 是你看，怎么挂帐了？
4: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
2: 是啊，是啊。
5: 这是谁干死的？
2: 哎呦，老太君出来！
4: 老太君，
6: 这会是谁呀？
4: 老太君，
7: 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4: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7: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8: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7: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8: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7: 这怎么办呢？
8: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7: 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4: 可是穆桂英乃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7: 就是啊。
8: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
7: 是
8: 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7: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9: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8: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9: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10: 谁呀？
9: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11: 呼延赞。
8: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9: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11: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9: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12: 跟什么？

0: 八贤王啊，圣上。胡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1: 可微臣听说，胡延老将军脾气暴躁。
0: 未必会给臣面子，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胡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嗯。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啊、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啊，八贤王。啊哈哈。

0: 虎爷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0: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0: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2: 哎，八王爷请。
0: 好。
2: 不过八王爷，
0: 嗯，
2: 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0: 哦。
2: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嗯。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克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

0: 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1: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0: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

0: 宗宝，
1: 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他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2: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2: 嗨，比什么比呀、啊？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3: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4: 哦，快请快请。
3: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2: 呼延赞，拜见圣上。
4: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2: 谢圣上。
4: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5: 拜见呼延老将军。
2: 好好。
5: 嗯，
2: 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6: 多谢惦记。啊，
4: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2: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6: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4: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5: 圣上圣明。
4: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6: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4: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2: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4: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5: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4: 拿回去吧、哎、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7: 遵命。
1: 圣上、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4: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令公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1: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4: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7: 是圣上。
8: 桂英啊，
9: 哎，
8: 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9: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啊，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啊。
8: 正是。
9: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
8: 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依爹看呢，眼下形势严峻，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10: 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他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
8: 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10: 爹，
8: 再说
10: 不管

0: 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1: 在。
0: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

0: 这可是太君旨意。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
1: 老太君世道汴梁，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
2: 哎，哈哈，老太君。
1: 呼延老将军，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见过呼延老将军。嗯，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呼延老将军，请，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
3: 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来，请。啊，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
1: 正是。
3: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还不快跪拜老将军！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 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啊！<笑><笑>
1: 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
3: 胜者为帅，圣
1: 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3: 老太君呐，啊，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燕昭啊，你现在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0: 是，
1: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3: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严昭啊，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说起来汗颜呐，

0: 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嗯，来，你仔细讲讲。
1: 好。奶奶，
2: 哎，
1: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2: 那当然啦。嗯，
1: 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2: 好啊。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
3: 你肯定能赢，真的。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儿遵命。
1: 谢武伯。武伯。
3: 好，桂英，哎，咱们俩试试，
1: 比试比试，嗯。
3: 干爹，你有喜啦！
4: 呸！那是个男人说的话吗？那，是你姐和姑爷的。哦，哎呦，又出事儿喽！啊，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 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又跟人比？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3: 不知道。呼延赞。
4: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哦，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3: 就是，
4: 都不嫌，嗨。 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3: 讨厌。
4: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 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嗯。好，老太君，坐。
5: 呼延老将军，
4: 坐。
5: 哎。
4: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它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5: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4: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呼延老将军呐，
5: 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玩一把。
4: 玩一把？
5: 嗯，
4: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5: 嗯，
4: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5: 我不怕您欺负。

0: 我。
1: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1: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3: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1: 嗯，比是比是。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0: 请赐教。
3: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0: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3: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0: 呼延老将军请。
3: 好，比就比。
1: 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0: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3: 老夫一支鞭，就打得你喊爹叫娘。
0: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辣。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
0: 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2: 穆国，还不敲锣，快点
3: 啊！
1: 呼延老将军承让了。
0: 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4: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

0: 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0: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1: 哦，
0: 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
1: 嗯，
0: 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1: 嗯，
2: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
1: 嗯，
2: 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前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1: 老夫选正。
2: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3: 哎，
2: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1: 好吧，
2: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4: 好。
1: 穆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4: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2: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4: 在。
2: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4: 是，
2: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1: 是。
4: 是。
1: 请。
4: 请。
1: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0: 好。
2: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三百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二十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4: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媳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2: 我孙媳甚是聪明啊。
5: 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6: 用，不知道。
5: 哼，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
6: 锣鼓阵？
5: 对，你想想，咱木克寨的女兵，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
6: 看了。
5: 有彩云，有巧巧，
6: 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
5: 对，你在听的动静，吓人呐！
6: 啊，
5: 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啪。咚啪，咚不隆啪，咚啪，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哒个哒个哒，哒个哒，哒个哒，哒个哒，咚咚，哒隆咚啪，哒隆咚啪，咚啪，咚哒隆咚咚咚，哒隆咚啪。
6: 哎，好，
5: 就赢了，
6: 赢了。
5: 你说这呼延赞也是，

0: 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
1: 阵，
0: 他一定是牛马阵。
1: 牛马？
0: 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点活，你姐小时候她都干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赢了。
1: 好，
0: 笑一个。快，等会儿我搜嗓子呢。笑。给你姐拍拍手。舒服爽。
2: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3: 哎，
2: 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3: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2: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3: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呼延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看他用什么阵法。
2: 小姐你看。
3: 聂、yeah。
2: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什么在叫啊？这丫头什么意思啊？
1: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2: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1: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2: 哦，霍岩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1: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3: 奶奶。霍岩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0: 那是笑而不答。
1: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间。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小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2: 请，请，
3: 请，
2: 请。
0: 二位辛苦了，
2: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3: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2: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3: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呼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啊。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言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呼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0: 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时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子山市的石炭井冲上热搜，一个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工业遗址缘何吸引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记者今天带您去现场寻找答案。
0: 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扩面至全年龄段，人均减负约2.5万元。
1: 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今天带您去银川惜春巷，看看一方小摊如何温柔托起普通人谋生的底气与期盼。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专题调研网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聚焦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精耕细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方位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2: 李亦飞走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看望慰问工作人员。他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希望大家准确把握新时代网信工作新规律、新特点、新变化，充分发扬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提高专业本领，认真履职尽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铁军，凝心聚力构筑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在自治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亦飞听取工作汇报，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网络宣传、舆论引导、信息化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大事要事多，营造安全和谐、向上向好的网络环境

0: 至关重要，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围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确保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要坚持守正创新，科学精准应对，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和网络平台载体，突出正面宣传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打造品牌，形成矩阵，传播宁夏好声音，系统集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聚焦重点领域，分类建立健全快速有效联动处置机制，借助人工智能加等信息化手段赋能增效，精耕细作，做好各类网络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依法管网治网，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网信工作质效和水平。自治区领导韩东、楚伟参加。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子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没有推倒重来，没有流量炒作，如今却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向山里涌来。一个资源枯竭性矿区凭什么？让我们前往现场寻找答案。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焦裕禄拍摄点，我也带你来看看我们几个焦那个拍摄点。
0: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来这里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
2: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景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的。
0: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这座小镇是国家15-17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
2: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0: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
3: 近两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记者手记，64岁的葛一红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繁华鼎盛到沉寂萧条，再到如今文旅兴生的完整历程。石炭井的走红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也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它只是让普通人在老砖老瓦之间找到了归属感，实现了自己的小价值。街坊邻里的烟火气留着，老一辈人的工业记忆也留着，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老矿区石炭井最终绽放出有温度

0: 有记忆、有人情味的全新生机。这大概就是工业遗址新生最动人的模样。
1: 8月18号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
0: 当天的银川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伴随着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旗缓缓降下，熊熊燃烧了多日的圣火熄灭。
2: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
0: 赛事落幕，奔赴再起，在全场的共同见证下，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从本届承办地银川市交还自治区体育局，并移交至下届承办地固原市。随后，现场播放了固原市城市宣传片，向全区发出相约固原的诚挚邀约。闭幕式上，文体展演超越相聚，精彩纷呈。展演分为盛会烛光、山河雅韵、颂赞榜样、共创辉煌、奋进未来五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舞台演绎深度融合，全景展现塞上儿女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和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崭新画卷。据了解，本届体育盛会于8月8号开幕，以激情17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历经多日激烈角逐，全部赛事议程圆满收官。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比赛项目。赛事期间，全区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展现出良好的赛风赛纪和体育道德风尚，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杨淑丽出席。
3: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城市名片。
0: 眼下，智慧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
4: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0: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7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
5: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0: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
6: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0: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10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
7: 将紧扣产品、品牌融

合三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

0: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延池县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那么此刻呢，在我的身后，来自延池县等地的最美家庭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正在分享着他们的故事。
1: 你们认为在一段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在生活中多包容多担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就够了。
3: 活动当天紧扣移风易俗和七夕文化主题，延池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同步举办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设置了时光邮局写给十年后的他、民俗文化、文明同传等十余项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体验七夕传统习俗的同时，也感悟文明新风的浸润。
0: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儿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3: 当天，宁夏延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四县旗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了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
4: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5: 指导相关县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一风一俗示范户的典型选树，会同毗邻县区呢，共同开展新风共享、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彩礼治理一风一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6: 长期以来，人工耳蜗植入动辄十几万的高昂费用是横亘在众多听障家庭面前的经济负担。今年9月1号起，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政策正式扩面，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听障人群打通重获新生的医保通道。
7: 现在我来到了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人工耳蜗的小朋友，今天他刚好来这里复诊，我们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
8: 疼不疼啊，宝宝？
9: 不疼
8: 啊，有一点痒痒。他耳后那些切口啊长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现在小朋友肯定说话呀、聊天呀、出去玩呀，
10: 听力补偿的就非常好，
8: 非常好啊。
3: 此前，宁夏的医保政策主要聚焦0到7岁听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而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扩展至全年龄段参保患者。
8: 然后落地以后，当天晚上啊，我发完朋友圈以后，当天晚上就有两个人立马跟我联系了。他们两个人，第一有一个是老年人，啊，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政策；还有一个年轻人，9月1号以后立马来住院来做这个手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对这种好的政策的需求是非常有迫切的。
3: 据自治区医保局测算，新政实施后，每名符合条件的听障患者平均可直接减轻经济负担约2.5万元。
11: 调整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有需求的听障群体在本地就能实施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手术，然后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3: 为了保障手术质量和术后康复效果，目前宁夏已确定3家具备成熟资质的医保定点医院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3家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12: 从只覆盖低龄儿童到实现全年龄段的保障，一条政策打通了就医的堵点，我们期待着在新政落地之后能够汇集更多的无声群体重获新生。
13: 每当夜幕降临，银川城东西春巷的摊位上便渐渐亮起暖黄的灯光。这里一个个支棱起来的小摊，不只是各色美食，更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盼头。从减免摊位费到延后缴费，从专属岗位到试营业宽容期，这条巷子用一套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办法，为周边的百姓留出了一条条谋生的出路。家门口的烟火气，今天带您去银川西春巷，感受那份触手可及的踏实与暖意。
14: 你要大杯中杯？
15: 就还是刚才这个。
14: 哦，好的。
16: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就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

0: 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拼凑出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1: 我第一次来，
2: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3: 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
0: 六年前，这片空地还空无一物。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于是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4: 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就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
0: 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变得通畅有序。
5: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的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你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6: 摊位费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0: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的困难人群，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儿。
7: 你像收摊位费，我卖了最后给他才交。
8: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0: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
9: 摊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
10: 是一直在外面上班，现在年龄也大了，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个业。
0: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拖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
4: 咱们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一起做起来。
0: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就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惜春巷的灯火，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11: 8月18号，2026年全区饲草料生产劳动及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在宁夏大学举办。
12: 这次与你庆祝，首先是两块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田间的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秋收教头的准备工作。我先从田间开始。
11: 比赛现场来自全区饲草行业的91名参赛选手，从饲草场景模拟、饲草料产品评鉴等环节开展技能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锻炼实操本领。
13: 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以后就是更好的能够在我们生产中遇到问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它，形成一些大家可用的东西。
1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5: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在政策驱动、项目推动、链主带动、产业联动多项措施精准扶持下，净增57家纳规企业。截至7月份，全区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701家。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我区组织40余家农业企业携100余款地标特色农产品组团参展，完整展出葡萄酒、枸杞、牛奶、滩羊、牛肉、冷凉蔬菜6大核心品类，全面展现宁夏现代农业多元发展面貌。福建、宁夏两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近日在银川签订药品监管协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加强跨省监管协同、创新审评审批协作，强化智慧监管共建，推动创新研发合作，建立资源共享、检查执法协作、人才队伍共育等多元机制，实现交流协作、共建共享双向赋能。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雇

0: 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首站活动近日在彭阳县举行。活动面向应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期满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现场200多家重点用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后续巡回招聘还将走进西吉、龙德、泾源等地。8月17号晚，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组建13个检查组，开展消防安全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行动覆盖8个小区、28家单位，现场整改隐患10处，及时清除一批动态隐患。消防部门还将开展错峰巡查和隐患回头看，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是宁夏持续多年开展的渔业资源生态养护举措。近日，101万尾优质鱼苗被投放到沙湖水域，助力沙湖生态修复。此次增殖放流属于中央财政渔业资源保护项目，平罗县联合贺兰县、利通区、元州区同步实施。
1: 贺兰山下盛会落幕，黄河之畔激情犹在。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缓缓落下帷幕，赛场的精彩瞬间已成为珍贵记忆。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回望赛场荣光，共赏展演风采，感受拼搏力量。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专题调研网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聚焦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精耕细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方位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绽放出全新生机，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纷至沓来。8月18号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
1: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2: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所需。
3: 菜市场也特别方便，出了门就能买到菜，不管是购物呢、买菜呢、逛街呢，都挺方便的。
2: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
4: 走几步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艺团队排练的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2: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近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电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中心、6个便民生活圈，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
5: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名声。
0: 石嘴山市启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情况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查扣违法车辆59辆，下架非标车辆400辆。截至目前，全市在售电动自行车已全部符合新国标要求。
2: 在大五口9号雅迪等专卖店，执法人员逐一核对进货台账，核验车辆合格证及3C 认证信息，现场督促商户把好进货查验关，从销售源头筑牢安全防线。针对解码器解码、私自解除限速、先上牌后改装等隐蔽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加大线索排查和查处力度，
6: 提升商户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商户日常的巡查检查，采取突击检查、措施检查联合。

0: 车检查等方式，加强对销售非标车辆、改装车辆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杜绝不合格产品上市销售。
1: 在质量管控方面，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动专业检测机构，针对整车、蓄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配件开展质量抽检。
2: 市场监管部门经常来店里做指导，作为商家，我们也严格做好进货的要求和台账的记录，做到合规经营，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3: 依托平罗县2026年中央财政渔业资源保护项目，近日，101万尾优质鱼苗正式落户沙湖水域。
1: 清晨，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鱼苗捕捞、称重、装桶、转运、装车等作业，全力保障鱼苗鲜活，确保鱼苗以良好状态运往沙湖。运鱼车辆抵达放流现场，工作人员架设输水设施，百万尾鱼苗顺着水流游入沙湖之中。此次增值放流投放鲢鱼、鳙鱼、草鱼、赤眼鳟、兰州鲇等本土鱼苗，以水生生物养护助力沙湖生态修复。
4: 我们大概在一个半月左右，我们对这个回捕，我们估算一下这个它的成活率，还有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对沙湖这个种资源的恢复。
5: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举办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推广活动暨专题培训班，现场 AI 预警演示准确率达95%以上。
6: 这次我们企业呢，开展了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生产区域，改变了过去主要靠安全人工巡检发现问题滞后的现状，实现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管，从源头减少中毒、爆炸等安全风险，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安全生产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线。
3: 银川金凤区良田镇光明村21户困难养殖户，近日收到一份实用礼物——小型饲料搅拌机。光明村部分特殊困难群体以畜禽养殖为主，但大多采用人工搅拌饲料方式，费时费力。而饲料搅拌机不仅节省人力，还配比均匀。
7: 这个机子啊，还能分玉米，所有分好的饲料可以搅拌，相当不错。感谢这回政府捐赠，给北京真是帮了实事了。
5: 202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近日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启幕，看众多选手劈波逐浪星海湖。
8: 来自哪里？
9: 云南、
10: 杭州、
11: 福建福州、
8: 宁夏的是吧？
11: 啊，对。
12: 那宁波、
11: 上海。
13: 玩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还这感觉还是更考验你的脑力还有意念的。
8: 那你觉得这项运动带给孩子们的收获有哪些？
14: 那么我首先觉得从他的人格塑造来讲啊，这项运动其实很考验一个运动员的那个竞技水平和他的那个他的情绪稳定性、专注力啊。那么这项运动恰恰是非常契合这一点。
3: 七夕之前，宁夏、甘肃、内蒙、陕西省际毗邻四县旗举行为爱减负树新风活动，联合发出文明婚恋倡议。
15: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那么以后呢，环县的姑娘嫁到盐池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低彩礼、零彩礼。
16: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儿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伙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5: 8月16号，一场别具古韵新风的传统集体婚礼在宁夏农旅产业园举办。贺兰县8对践行零彩礼、低彩礼的青年新人，以简约庄重的中式婚礼引领重情义、轻彩礼、勤俭持家婚恋新风。
17: 来参加这个集体婚礼，
9: 今天的氛围也非常的热闹。我们家是没有要彩礼，零彩礼。然后我们父母就是想的是，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不需要也我们也想的是不要给父母他们增添什么负担，然后就好好过我们。

0: 小日子。
1: 当下很火爆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在我区石嘴山市大五口石炭井取的景。今天跟着记者去实地打卡。
2: 这些画面是不是特别眼熟？没错，这些啊都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画面，而这些画面的取景地都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石炭井小镇。
3: 你像咱们身后的这个沈厂长，就是咱们龙餐馆的一个主战场。还有一个呢，我带上他们导演去玻璃滩那个景，选下来以后，美术也好，导演也好，特别满意。到这个位置。就是说那个龙餐馆东京学校这个楼呢，当年呢是我们一个建行选址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看，导演是很满意。
4: 因为最近看了那个电影，发现最后报幕的时候有大五口区，所以今天我就专程来这儿看一下，看到这个地方也有一些特色。
5: 上周四刚看了沈腾演的那个龙餐厅，竟然就在家乡拍摄的。因为我做了一些攻略啊，我看他是电影分是在青岛拍，在那个石炭井也拍了，也就有几个镜头，然后我就专门找那几个镜头来
6: 的。那么我们选择大五口地区主要是因为光照首先说十分的充足，咱们每天会具备有十来个小时的拍摄时间，这对我们剧组创作来说啊，这个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给咱们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存的这个资源。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今年吴中市利通区在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上持续加码，通过校地协作、院企联合、科特派加专家组团等多种方式，令实验室里的高精尖正一步步变成田间地头好用又管用的实招。截至目前，利通区已累计转化落地农业科技成果19项，布局了9个示范基地。今年宁夏夏粮大面积收获已基本完成，单产达 221.5 公斤，同比增加 20.5 公斤，预计总产可达 21.9 万吨，同比增加 0.2 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第687号公告，正式对宁夏菜心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这标志着宁夏特色农产品家族再添一张国家级知识产权名片。根据要求，宁夏菜心的产地范围明确覆盖我区5个地级市共18个县市区，今后只有在保护范围内按照特定标准生产的菜心才能冠以宁夏菜心之名上市流通。今年夏天，银川交警启用6套警用无人机，在辖区高速路段织密立体防控网。此次启用的6套警用无人机覆盖银川市主要高速路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无人机可第一时间飞抵现场，引导轻微财产损失事故快处快撤，有效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和长时间拥堵。初秋时节，隆德县设施大棚早熟马铃薯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设施大棚种植优势，隆德县马铃薯巧打上市时间差，抢先占领市场空白，成为抢手农产品。同时便捷的直销模式更是彻底解决了农户找销路跑市场的难题，大幅降低销售成本。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获奖名单近日公布，宁夏确认参加决赛的6名中小学生全部获得个人奖，其中5名青少年斩获一等奖，一名青少年获得三等奖。延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召开停车场充电桩弹窗广告及服务收费行为专项行政约谈会，明确告知各经营主体，停车充电运营企业是广告发布第一责任主体，不得以系统外包第三方投放为由规避法律责任，所有互联网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广告字样，并设置一键无障碍关闭功能，收费环节必须做到明码标价。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移民妇女合唱团近日荣获全国展演嘹亮好声音，并入选优秀展演节目。强基工程寸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活动8月15号在内蒙古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优秀队伍同台竞技。海原县首家24小时智能工会驿站近日试运行，此次投用的智能工会驿站配齐各类基础便民设施，常态化提供免费休息、直饮热水、多接口手机充电、应急药品等基础服务，满足户外劳动者工作途中休息补给日

0: 抗应急等需求。截至今年7月，我区养老保险超期未认证人数、无认证记录人数实现全面清零，成为全国7个同时达成两项指标清零的省份之一。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2026国际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英国牛津举行，赛事采用三级晋级体系，经过几轮严苛选拔，最终遴选约100名亚太区顶尖科创少年出征牛津全球总决赛。中国选手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创意等多个前沿赛道表现优异，斩获佳绩。
2: 日常生活中，盒装和桶装酸奶打开后，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表层会浮着一层黄色的水，不用担心，其实这只是酸奶中析出的乳清，并不是酸奶变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了解一下酸奶表层的黄水。
3: 酸奶发酵后，酪蛋白形成立体网状凝胶，包裹住乳清与营养，振动温度波动会让网架收缩，乳清慢慢分离出来，运输晃动，频繁开关冰箱带来温差，开封后长时间静置都会加速乳清析出。乳清微微发黄，来源于维生素 B2， 它本身还含有乳清蛋白、钾元素、矿物质以及多种 B 族维生素，营养价值很高。取用大桶酸奶，尽量水平表层舀取，避免深挖破坏蛋白结构，独立小杯密封稳定，能够减少乳清大量析出。大家一定要分清正常吸水和变质的区别，正常乳清清澈淡黄，变质酸奶汤汁浑浊发灰，质地松散，呈现豆腐渣状态。当酸奶出现浑浊积液、有色霉斑，或是散发酒味腐臭味，说明已经滋生杂菌，这类酸奶千万不要食用，只是正常吸出乳清的酸奶，充分搅拌后就可以放心食用，学会辨别才能安心享受酸奶。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山海有情、民族团结暖人心、西夏区朔方路217社区党支部书记结亲互助的故事。
4: 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正书写着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5: 我第一次见罗姐姐的时候，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然后我们在签那个亲属卡的时候，她也跟我说，让我把她当成亲姐姐一样，给我的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暖心的。
4: 一份爱心联系卡，让云南白族学生尹奋娇与社区书记罗倩结下了姐妹缘。
6: 娇娇离家远，学业又比较忙，我多关心点也是应该的。
4: 一句叮嘱，一份粽子，看似平常的小事，却让远在异乡的尹奋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5: 长寿宴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觉得很热闹，社区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食物。我在走的时候，罗姐姐还给我准备了中秋月饼，我觉得这是我在宁夏过的比较难忘的一个中秋。
6: 我们呢邀请居民和大学生一起聚餐，就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交流，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
4: 南北方习俗的碰撞不仅没有隔阂，反而让这份姐妹情、民族情变得更加深厚。
6: 基层社区呢是我们社会的根基，我们会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这份跨越民族与地域的情谊在社区一直的延续下去。
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民族团结的石榴籽正在西夏区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岳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孟拉提的电话。孟拉提有一位贡多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expecting.
2: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2: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岳子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4: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他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他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